0: 这个人啊特别擅长提问，他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管仲。上一集我们讲到齐桓公啊带着仪仗大队以接待父兄的大礼请出了管仲，这件事情在当时啊引起了轰动。这个在朝堂之外呢，人们啊是纷纷的赞扬齐桓公是一个宽宏大量之人，以后啊必将大有可为。那么也对管仲呢是既羡慕又尊敬。各国的使者呢目睹了这样一个盛况之后，也纷纷把这件事情啊汇报给各自的国君。一时之间呢，可以说是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和强烈的反响。朝堂之内呢，齐桓公啊则是用求教的口吻向管仲呢请教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我这个人能够成为明君吗？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近年来齐国由强变弱，频频出现内乱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是，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齐国的天下大治呢？表面来看呢，齐桓公啊是态度非常的诚恳，他是请先生指点迷津。其实啊，这三个问题啊，一个难度比一个难度大。可是管仲呢是有大智慧的人，那么看到齐桓公啊这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难的时候，这管仲啊当场就发挥了他提问力非常强的特点。他并没有直接去回答第三个问题，而是啊反问齐桓公：“主公可知王者何贵啊？”王者何贵，指的就是君王认为什么才是这个天地间最宝贵的东西呢？齐桓公啊作为一国之君，手下的人对他的提问那肯定是有问必答呀。所以说齐桓公也习惯了这种方式，可是突然之间遇到了一个根本不按套路来出牌的人，齐桓公啊倒是有一些不知所以了。他于是想了想之后就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头抬起来望着宫殿之外看了一会儿之后说了一个字：“天。”天，齐桓公啊满腹狐疑，他顺着管仲凝望的方向望去，只能够看到窗外啊那一片湛蓝的天空，能够去想到万里无云万里天诸如此类的场景。可是除此之外他确实有点茫然，看到齐桓公啊有点不知所以，管仲啊就给他讲了这样一番话：“所谓天者，非为苍苍茫茫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啊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备之则亡。”这管仲啊指着窗外那片天空啊就给齐桓公解释了：“说主公啊，我所讲到的这个天并不是苍苍茫茫的天，而是君主心中的那一片天了。”齐桓公一听更是有一些不知所以了：“君主心中的一片天？”管仲继续解释：“百姓啊如果亲附，国家就会安宁，百姓如果辅助，国家就会强盛，百姓如果反对呢，国家就会衰弱，而百姓如果背离，国家就会灭亡啊。”管仲啊说起来是句句铿锵有力，齐桓公听起来呢是句句如芒在背啊。尤其是听到管仲讲到后边两句：“百姓非之则危，备之则亡”，齐桓公的汗都下来了。联想到最近这些年来齐国频频出现以下犯上甚至屡屡弑君的暴行，可以说管仲的这些文字恰恰就是最好的解释。以百姓为天，管仲的这个观点在齐桓公的心里边可以说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那个君权之上国君贵为天子一言九鼎的封建时期，这百姓啊都是要以国君为天顶礼膜拜的，而管仲啊居然明确提出要国君以百姓为天，这可以说啊是非常非常激进的，甚至啊这一语惊四座。管仲这个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大不大呢？非常大。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舟也，庶人者谁也？”国君其实就是船， 老百姓呢就像水一样，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也就是后世我们经常讲到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论断的出处。那么在管仲啊身后啊又过了几百年呢，孟子啊也曾经说出这样的话，得人心者得天下，堪称是啊这个君民关系最为经典的论断。和孟子的说法相比，管仲的说法整整早了几百年。管仲直接是把老百姓比作是天，管仲直接把民心比作是天意，强调国君啊应该是以民为天。他大胆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思想，即使啊过去了2700多年的时间，在现在看起来仍然可以说是熠熠生辉。以民为天，春秋时期的大国军师管仲，他的思想仅仅凭这样的四个字，可以说就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那个年代，或者说超越了那个时代。反映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中，民这个字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可以说在管仲的治国方略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以民为天的民本主义思想。
1: 民本思想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管仲施政思想的基石。面对齐桓公的提问，管仲大胆地提出以民为天的理念。在他看来，国家的安危最终取决于人民，只有以民为天，国家才能安定、发展和强大，反之就有危险，甚至亡国。面对胸怀大略的管仲，齐桓公心中肃然起敬。而又是怎样的一番言论，让齐桓公彻底被管仲所征服？在管仲眼中，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以民为天？他又是如何谈论治国之道的核心思想的呢？
0: 看着眼前这个谈吐自若的人，齐桓公不禁陷入了沉思。怪不得鲍叔牙和我说过，宽政爱民方面，管仲这个人是无人可及啊。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齐桓公啊，并没有直接去认同管仲的观点，也没有急于去反驳管仲的观点，而是接下来继续问道：管大夫，身为国君，我怎么做才能叫以民为天呢？管仲这次没有再停顿，他斩钉截铁地说了四个字：始于爱民。管仲的意思是啊，以民为天就意味着在治理天下时，首先应该想到百姓和爱护人民。接下来管仲啊就开始了他大气磅礴的演讲。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福度则六亲故，四违章则军令行。从演讲或者文章书写的格式和技巧来看，中国古代呢有一个三段论的说法。元代啊，一个叫陶宗仪的人指出，如果说这个文章要写得好，这个话要想说得妙，那就应该是啊包含了三部分，就是凤头、朱堵和豹尾。这个文章的起头啊要奇聚夺目，引人入胜，就像凤头一样俊美精彩。而这个文章的主体呢，它就应该是紧凑而且有气势，言之有物，就像朱堵一样充实丰满。而作为文章的结尾呢，就必须要观点精辟，别出心裁，像豹尾一样雄劲潇洒。这就是所谓的凤头、朱堵、豹尾三段论。管仲这番话也包含了他的凤头、朱堵和豹尾。那第一句话就是：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这就是管仲这句话里边的凤头。这句话不仅仅是奇聚夺目，而且非常接地气。国家有钱，百姓就来；土地肥沃，百姓就留。管仲这个观点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就是国富民安啊。这个管仲的观点和北宋时期著名的宰相王安石的观点 在这个方面是不谋而合的。这王安石的说法是，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才，理天下之才不可以无义。要想得到天下人的拥护，没有物质财富是不行的。要想能够去治理好天下的财富，没有适当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管仲的说法更直接，就是以天下之财立天下之人。管仲认为，国家富裕，人民啊自然会从四方来投，土地开发得力，百姓啊就会把根留住。一个国家只有做到以农为本，不务农时，一个家庭啊也必须要做到家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才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啊。那第二句话，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作为诸铎，它不仅仅啊是言之有物，而且、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管仲认为，物质利益不仅仅是人性所求，也是人们崇礼守法的前提。粮食充足，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自然而然呢就会遵纪守法。衣食无忧，进入小康社会了，人们自然就会明白是非荣辱。管仲这个观点同样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就是富而有礼。一句话，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那就是经济水平影响国民素质。大家想为什么我们平常经常讲叫人穷志短呢？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如果连饭都吃不饱了，你说和他去谈什么教育礼仪艺术素质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管仲这句话深入浅出地揭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而不是空谈道理。这第三句话呢，上浮度则六亲固，四维章则君令行。这句话作为这个豹尾它不仅仅是言简意赅，而且说的是非常大胆，很有勇气。大家想管仲此时此刻他作为一个代罪之人，面对了自己面前的国君齐桓公他居然能够去当面直言你要是想治理好齐国，让齐国天下大治，富而有礼，您呢就必须要深刻的检讨自己，严于自律，以身作则，否则连门都没有。一个下属对上司这么说话，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管仲指出，只有一个君主自身的行为合乎法度，他身边的亲朋好友才能够循规蹈矩，相安无事。齐国要想天下大治，还是离不开法治和德治，而且法治德治首先就需要管理层的以身作则。管仲其实是在含沙射影的解释齐桓公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近年来齐国由盛转衰，而且频频出现内乱。管仲的观点很清楚，那就是根本上的问题就是齐国的法治和德治出现了问题，君不君，臣不臣，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最终导致乌烟瘴气。管仲这么说确确实实有以下犯上之嫌这简直可以说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管仲这个观点也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法德合治。法治和德治要联合起来进行治理，治理国家既要遵循严明的法治约束，又要依靠厚重的道德传承。管仲这个观点可以说对后世同样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齐国天下大乱，这当时的情形可以说就是应该是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只有坚定不移地依靠德治和法治，从齐桓公开始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才有可能摒去如抽丝一般的让齐国慢慢恢复秩序。管仲这个凤头朱堵豹尾的三段文字接在一起可以说是既有勇气又接地气还有名气。他分别阐述呢是国富民安、富而有礼、法德合治的道理。更重要的是，管仲还理顺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任何国家的富强都离不开文化搭台、经济畅行。管仲的主张呢是当务之急让齐国人民先富起来，然后呢再让齐国强大起来。在现代人看来，管仲上述这番言论都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更何况是将近3000年以前的齐桓公呢？ 齐桓公这么一听啊，心里边

0: 不仅有触动，而且是暗暗叫好。管夫子的治国思想简直是太厉害了，他居然提出让我以民为天，而且呢还要始于爱民，而且呢还要国富民安，而且呢还要富而有礼。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当齐桓公听到管仲这番言论的时候，他的心里边的感受可想而知。齐桓公想当年师父鲍叔牙也曾经给我讲过治国的道理，但是远远没有人家管仲管夫子这么清晰。看来管仲这个人啊，留是留对了，救是救对了。这个人啊，绝不仅仅是口才好会演讲，关键是他有智慧有思想。平时鲍叔牙把他夸的是神乎其神，现在来看啊，果然是天下神人。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一个管叔叔啊。有人说齐桓公贵为一国之君，怎么可能会叫管仲管叔叔呢？其实齐桓公不仅叫管仲叔叔，而且后来还把他称之为是仲父。这个仲啊，伯仲之间的仲，仅次于的意思，也就是说齐桓公认为啊，他是仅次于自己父亲的一个叔叔。其实呢，管仲后来当相的年龄啊，大概是38岁，齐桓公的年龄呢是20多岁。从年龄差别来讲，齐桓公把管仲称为叔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齐桓公在心里边对管仲真的是推崇备至。
1: 管子中说，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回看历代王朝，但凡国泰民安，无一不是统治者竭力使人民富裕的结果，民富国家才能富强。对于老百姓而言，五谷是万物之主，人离开五谷不能生存。那么管仲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哪些富民强国的政策？这些政策又会对齐国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0: 齐桓公本来是给管仲面试的，而且他精心设计了3个问题。他没有想到这3板斧一过，不仅仅没有难倒管仲，反而一下子就试出了管仲精湛的内功了。这一下倒是变成管仲给他上课了。所以说呢，这齐桓公对管仲的敬仰之情啊，也顿时是犹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齐桓公兴奋地说，管大夫啊，你可真是让寡人大开眼界，茅塞顿开啊。眼下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最紧要的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齐桓公和管仲之间啊，高手过招，一线之间，你来我往都是问题啊。管仲啊，不慌不忙地继续回答，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欲治国先富民，这就是管仲治国方略的核心。要想治国，就必须要藏富于民。说到这里，管仲语重心长地对齐桓公说了这么一句话：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个政治是什么呀？政治就是治理众人之事，让众人行啊。所以你要想治理好众人之事，让众人行，让天下大治，你就必须要有富民之举啊。这个富民之举它不能是一句空话，它必须有富民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持才对。没有好的政策，只有好的思想，是万万不可能落地的。政策是空的，落地就是空的。所以啊，检验一切政策，检验政治治理好败的关键就在于4个字：民心向背。政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就在于能够顺应民心；政令之所以废弛，就在于它违背了民心。因此，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必须首先从百姓的角度出发，能够去关注百姓他的切身利益。管仲这个观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的政策在出台之前，都要广泛的听取民意。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齐桓公求贤若渴，准备任命管仲为相。那么在此之前，齐桓公究竟向管仲提出了哪三道面试题呢？敬请关注《大国军师》第一部第6集《三道面试题》。

0: 齐桓公和管仲，一位是春秋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位是一代名相，睿智豁达，帮助齐桓公书写了春秋历史上最辉煌的传奇。他们如同鱼和水一般密不可分，但是也可以说两人的相遇是场意想不到的安排。齐桓公不会想到自己的一次宽容和放手一搏竟成就了他的霸业，管仲也未曾料到自己竟会成为政敌的治世良臣。面对当初的一箭之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桓公放下了芥蒂拜管仲为相？管仲又是如何语惊四座游刃有余地化解了齐桓公精心准备的三道面试题，从而彻底得到了齐桓公的认可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六集《三道面试题》。
1: 从齐桓公开始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才有可能摒去如抽丝一般的让齐国慢慢恢复秩序。管仲啊，这个凤头朱肚豹尾的三段文字接在一起啊，可以说是既有勇气又接地气还有名气。他分别阐述呢是国富民安、富而有礼、法德合治的道理。更重要的是，管仲啊还理顺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任何国家的富强都离不开文化搭台、经济畅行。管仲的主张呢是当务之急让齐国人民先富起来，然后呢再让齐国强大起来。在现代人看来，管仲上述这番言论都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更何况是将近三千年以前的齐桓公呢？齐桓公这么一听啊，心里边啊不仅有触动，而且是暗暗叫好，管夫子的治国思想简直是太厉害了，他居然提出让我以民为天，而且呢还要始于爱民，而且呢还要

0: 国富民安，而且呢还要富而有礼。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当齐桓公听到管仲这番言论的时候，他的心里边的感受可想而知。齐桓公想当年师父鲍叔牙也曾经给我讲过治国的道理，但是远远没有人家管仲管夫子这么清晰。看来管仲这个人啊，留是留对了，救是救对了。这个人啊，绝不仅仅是口才好会演讲，关键是他有智慧有思想。平时鲍叔牙把他夸的是神乎其神，现在来看果然是天下神人，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一个管叔叔啊。有人说齐桓公贵为一国之君，怎么可能会叫管仲管叔叔呢？其实齐桓公不仅叫管仲叔叔，而且后来还把他称之为是仲父。这个仲啊，伯仲之间的仲，仅次于的意思，也就是说齐桓公认为他是仅次于自己父亲的一个叔叔。其实呢，管仲后来当相的年龄啊，大概是38岁，齐桓公的年龄呢是20多岁。从年龄差别来讲，齐桓公把管仲称为叔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齐桓公在心里边对管仲真的是推崇备至。
1: 管子中说，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回看历代王朝，但凡国泰民安，无一不是统治者竭力使人民富裕的结果，民富国家才能富强。对于老百姓而言，五谷是万物之主，人离开五谷不能生存。那么管仲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哪些富民强国的政策？这些政策又会对齐国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0: 齐桓公本来是给管仲面试的，而且他精心设计了三个问题，他没有想到这三板斧一过，不仅仅没有难倒管仲，反而一下子就试出了管仲精湛的内功了。这一下倒是变成管仲给他上课了。所以说呢，这齐桓公对管仲的敬仰之情啊，也顿时是犹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齐桓公兴奋地说，管大夫啊，你可真是让寡人大开眼界，茅塞顿开啊。眼下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最紧要的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齐桓公和管仲之间啊，高手过招，一线之间，你来我往都是问题啊。管仲啊，不慌不忙地继续回答，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欲治国先富民，这就是管仲治国方略的核心。要想治国，就必须要藏富于民。说到这里，管仲语重心长地对齐桓公说了这么一句话：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个政治是什么呀？政治就是治理众人之事，让众人行啊。说你要想治理好众人之事，让众人行，让天下大治，你就必须要有富民之举啊。这个富民之举它不能是一句空话，它必须有富民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持才对。没有好的政策，只有好的思想，是万万不可能落地的。政策是空的，落地就是空的。所以啊，检验一切政策，检验政治治理好败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民心向背。政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就在于能够顺应民心；政令之所以废弛，就在于它违背了民心。因此，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必须首先从百姓的角度出发，能够去关注百姓他的切身利益。管仲这个观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的政策在出台之前，都要广泛的听取民意，凡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就坚决去做，凡是不利于老百姓的就坚决不做，要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才是治国之道的法宝啊。也就是说，管仲坚定不移地认为，国家的政策和百姓的富裕，他们是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因果关系。管仲强调以民为天，始于爱民，其实强调的就是必须要能够从民心的角度出发，进行顶层的制度设计，从而最大限度地博施爱民啊。

这就是有一颗圣人之心啊。管仲的观点对孔子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也都知道，孔夫子啊被称之为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儒家学派的儒是怎么写的？这左边就是人，右边是什么呢？就是需求。就儒家学派的观点，首先就是一定要尊重人的需求。那么管仲对人性又是怎么看呢？管仲认为，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管仲关于人性的观点非常精辟，一句话四个字，趋利避害。因此管仲他反对空谈人性，他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性的自利性。不仅如此，管仲认为啊，在针对人性的自利时啊，不仅仅不应该加以抨击和压制，而且应该是加以顺应和满足。好的政策要想落地，就必须要能够去尊重人性，而且因势利导。所以说管仲啊，他理顺了人的需求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他的思想就很容易落地，也就是接地气。例如在发展农业的时候，他推出了一系列人性化的富农政策，而不是空谈让老百姓富起来。这例如说均地分利啊，向地而催征啊，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包产到户，根据土地的好坏能够去减免农业税，以及呢能够去补务农时减轻徭役。你看管仲的做法，那第一的话呢是包产到户，其实就是当时最具有齐国特色的一种土地改革了。它是由齐国的国家来开垦土地，然后呢再把公田的土地经过折算再分配给齐国的老百姓，这一下子就极大的刺激了齐地农民的积极性。这无疑是整个人类土地史上石破天惊的变革，它也开启了后世关于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在管仲的治理之下，齐国的百姓很幸福，齐国的经济很富有。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管仲是一个对于人性有非常深的洞见的高人。管仲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身后啊2700多年，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对人的需求啊研究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人呢就是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马斯洛认为，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最好的方向呢就是研究人的需求，因为这就是人性其中最本质的东西。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像金字塔一样划分成了五个层次，从低到高呢，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下面的话呢，我们就啊借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看当年管仲啊治理齐国时的高明之处。需求金字塔最底层呢，就是啊需求的低层次，也就是生理的需求，包括像饥啊、渴呀、休息、睡眠等方面的需求。大家可千万不要去小看这个层次，这个层次的需求啊是推动啊人的行动最基本的原始驱动力。这个层次的需求满足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才能够去维持一种正常的状态，能够去合理的运转。管仲施政首先要直面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必须要满足和尊重老百姓这个层次的需要，也就是生理需要。齐襄公在位的13年，齐国的国力迅速衰退，民不聊生，骄奢淫逸的王公贵族们根本不关心，也不了解民间疾苦，老百姓很多都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没法满足了。当时的齐国能够不天下大乱吗？所以啊，齐国当时当务之急就是一定要发展经济，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第二个层次呢是安全的需求，这个安全的需求啊是指人们啊希望安全稳定和远离风险方面的需求。这人的安全需求往往是和生理的需求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它是相辅相成的。例如说喝水容易，但是要喝干净有益的水就难，这吃饱容易，要吃好就难，既要吃好又吃得健康就更难，那难上加难。所以说我们经常去讲国以民为本，民呢以食为天，食呢食以安为先，这就是在尊重人的安全需求。更重要的是，人的安全需求啊是人的物质需求真正的开端呢、啊、只有进入了安全需求这个阶段之后，人们啊才会真正开始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都想买更大的房子，

0: 都想住更加优雅和舒适的环境，都想能够去挣更多的钱，能够去对冲以后啊在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开销和不确定性。可见，让老百姓吃饱仅仅是基础的生理需求，让老百姓能够去实现真正的藏富于民才是管仲、治理齐国的真正目的。所以管仲提出，不仅仅要安民，更要富民。反映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篇章都是在探讨经济。管仲强调通过各种方式多管齐下，让齐国的老百姓能够去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不仅如此啊，齐国作为国家层面还必须要帮助老百姓去解决各种后顾之忧。所以接下来管仲提出了德有六星啊，其中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叫后齐生，广开百姓的财源叫疏之以财，兴修水利建造桥梁这叫宜之以利，降低税收宽减刑法叫宽齐政，敬养老人救济鳏寡孤独这叫匡其疾，救济穷人赈济灾民叫赈其穷。这是什么？这是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啊。仅仅后期生一项，管仲啊就提出了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求种植、劝勉市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等六条切实的建议。其他几个方面，管仲每一条又提出了五项切实可行的举措，可以说条条都是利民惠民的重大举措。需求金字塔的第三个层次叫社交需求，指的是人们啊需要和他人建立良好的情感，这样一种需要。人的社会性非常强，一旦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和进阶的安全需要之后，那么人的私人情感的沟通、人际关系的交往、社会身份的归属，这些需要就慢慢变成更加重要的需要了。从这个阶段开始，很多个体啊开始逐渐的摆脱了传统的物质束缚，而开始转向更多的精神诉求，甚至啊开始去寻求越来越高的幸福指数。我们第一集曾经说到，管仲和鲍叔牙之间的交往被我们称之为是管鲍之交啊。管仲不止一次感慨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豹子也，说的就是这种社交的需求。而少乎当年不仅仅能够为公子纠出生入死，最终呢在兵败之后还能够杀身成人追随公子纠而去，更让人唏嘘不已，真是士为知己者死。管仲呢作为大国军师，他追求的什么？他追求的是让齐国不仅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能够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因此管仲在六姓的基础上又明确地提出了整顿八经。管仲认为啊，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管仲强调哪八个方面呢？上和下都要有礼仪，贵和贱都要有本分，长和幼都要守秩序，贫和富都要有节度。尤其是管仲大胆地提出了四个字，叫贫富有度。什么意思呢？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应该合理地拉开贫富差距，但是这个贫富差距又不能太大，要保持好一个度，过犹不及，所以叫贫富有度。综上所述，管仲的治国方略啊，他讲究的是以民为天，尊重人性，在爱民、富民、利民、惠民的基础上，把经济建设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紧密的结合，进而呢通过人性化的顶层制度设计让它来落地，从而实现齐国大治。
1: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身份下，人会产生不同的自我需求。纵观齐桓公的一生，不难看出他是一位有治国才干和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当然这也与他的慧眼识珠和知人善任有着莫大的关系。那么齐桓公的心中到底有着怎样的需求？管仲又是如何让这位曾与自己有过节的君主 摒弃前嫌，甚至感慨与他相见恨晚的呢？
0: 那金字塔的第四个层次是什么层次呢？尊重的需求。管仲啊，出身贫苦，自幼呢就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他不仅仅经历了人生的低谷，而且尝遍了人情的冷暖，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反而让他能更加明白自尊的可贵，也让他变得更加坚韧。管仲深知这个面子啊不是别人给的，他是自己挣的，所以说呢，一路走来他学会了是以退为进，甚至可以说是忍辱负重，最终让自己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国军师和宰相。这就是管仲强大的自尊心，这种尊重的需求属于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诉求，它既包括个人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尊重。说白了就是，你可以不认同我，但是你得尊重我。此时的齐桓公刚刚继位，他也需要到处刷存在感啊，刷存在感就是一种尊重的需求啊。齐桓公既需要在齐国的国民里边刷，也需要在周朝的天子面前刷，还需要在各个诸侯国里边刷，尤其是像鲁国这样当年的敌对国，以及啊像谭国这样当年曾经驱逐过他的国家。可是呢，现在齐国是个烂摊子，国力非常的弱，很多事情啊又是礼崩乐坏，成为了诸侯国里边的笑柄，让齐桓公啊一时之间根本抬不起头来。管仲呢，现在可以说给自己啊挣足了面子，可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怎么能够让齐桓公也有面子，让齐国更有面子。所以说人性复杂呀，一个管理者分析问题啊，一定要能够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东西，尤其是不同人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那金字塔的塔尖呢，也就是第五个层次的需求，这是什么需求呢？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啊，一个人希望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的潜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者抱负的那种追求。打个比方讲，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呢，激情燃烧20年，一条路呢，平平淡淡100年，你选哪一条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选择的路也不一样。关键是什么？走好自己想走的路。当然了，齐桓公他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一个人帮他去治理好齐国呀。而管仲这个人从小的梦想，他就是想能够去找到一个明主，去追随他，尤其是能够去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齐国呀。这两个人的需求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都是一种真真正正的基于自我实现的需求。齐桓公和管仲君臣二人啊，就这样相见恨晚，你一言我一语，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两个人居然整整交流了3天3夜。久旱逢甘霖，齐桓公简直是太兴奋了，鲍叔牙诚不欺我呀，天上掉下一个管叔叔啊。管仲他绝对是不可多得的高人和奇人，有惊天伟地之才啊，我算是找对人了，管仲你给我等着。面试一结束，这齐桓公啊居然作为一国之君，就诚心诚意的斋戒了10天，又专程跑到太庙向列祖列宗做了一个汇报，还派人呢建了一个非常豪华的拜相台，准备啊当众正式任命管仲成为齐国的宰相。然而谁知道到了拜相那一天，管仲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么会提问题的管仲接下来又会提到什么问题呢？谢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将会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的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25.6亿元，增长38%。8号，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设领域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来自于商务部的消息，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根据市场监管总局8号的消息，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截止到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自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2元左右。8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现场共有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工信部批复第6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5月8号，2026年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启幕。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以及合肥、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6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吸引国内外600多家茶叶及茶产业链企业参展和1400多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71个案例入选，安徽省7个案例榜上有名，入选数量与江苏并列全国第2位。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的这种消费活力迸发。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从数据上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44.1%。 同期的电影票房数据也印证了消费者对文体活动的兴趣，在平均票价下降的基础上，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 1.41%， 观影人次同比增长 10.2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比如电影家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家科普则在荧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电影家商圈的融合玩法为消费提供一站式福利。在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的多个商圈，观众持当日电影票根即可在商圈内数百家餐饮、零售等商户享受折扣优惠。电影家文旅、电影家餐饮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多种消费场景。
1: 那亮眼的数据背后藏着哪些假日消费的新动能呢？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你好，吴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我们从这次增值税发票的数据来看哈，就是今年五一假期消费呢同比增长了 14.3%。 那么增速背后反映出我国消费市场的哪些新的特征、新的动能呢？
4: 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这一增速背后呢，至少透露出三重信号。其一呢，是消费结构呢正在从商品主导转向服务主导，旅游、娱乐、文体服务、生活服务、餐饮住宿等多个板块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全域回暖态势明显。其二，使假日经济的延展效应更加突出，部分城市推出春假政策，有效拉长了消费时间窗口，出行呢也不再集中于五一当天，而是形成前后近10天的消费波段。其三呢，是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销售收入大幅攀升，这说明消费者的购买力不仅恢复了，而且在向更高层次跃升。可以说我们这轮的消费复苏不再是简单的反弹，而是一次结构性的体制升级。一场演唱会、一次徒步活动，其实消费行为它也是社交行为，因为文化体育消费天生具备社交裂变属性。要进一步推动服务消费成为核心引擎，我认为呢，需要从三个方面同时发力。供给端要大力培育高质量差异化的服务主体，解决优质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需求端要实际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意愿，让更多的人敢消费、愿消费。环境端要优化 假日制度设计，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我们的服务消费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生态。
1: 好，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像洗染啊，还有宠物服务啊，健康管理等一些细分领域呢，也是在快速的增长。那生活性服务消费呢，是呈现出了一个升级的趋势。所以您如何看待这种精细化、品质化的消费变化呢？
4: 这些细分领域的高速增长呢，也是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我们消费者的生活需求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过去人们花钱解决的是温饱，现在花钱买的是便利、舒适和悦己。这种精细化、品质化消费的背后，是人们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日常消费不再满足于基础功能，而是希望获得更省心、更专业、更个性化的服务。对于我们的市场而言，这意味着细分赛道正在成为新的增长极，谁能抓住这些小缺口，谁呢就能够在未来消费升级的大潮中呢抢占先机。主持人。
1: 好，那截至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五一档的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过了115亿元，那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等等跨界融合呢，现在是不断的涌现哈。那么根据您的观察，电影票如何成为串联多元消费的一个入口呢？
4: 今年五一档的票房确实是非常亮眼，像票房达到7.58亿元，然后观影人次呢也是超过2000万人次，全产的产值呢也是超过115亿元。这意味着我们的电影呢也不仅仅是一个120分钟的银幕体验，它正在成为撬动多元消费的一个超级入口。这个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票根经济。所谓的票根经济呢，就是一张电影票在完成观影任务之后并没有结束使命，它的票根呢还是可以继续在餐饮、购物、停车、景区门票等多个消费场景中呢兑换折扣和优惠。这张小票根呢，它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撬动效应，关键就在于它重构了消费链条。过去消费者看电影就是看电影，消费行为是线性孤立的，现在票根将观影、吃饭、购物、游玩串成一条完整的消费链，上一个环节自然为下一个环境引流，消费的连带率和客单价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未来呢，我们要进一步挖掘票根经济的潜力，可以从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扩大票根权益的覆盖范围，从餐饮购物延伸至住宿、出行、景区等更加广泛的消费场景。二是推动票根电子化，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自动识别和智能推送，降低消费者的使用门槛。第三呢，是建立跨区域的票根联盟，让一根票根呢在不同的城市都能享受到权益，从而呢释放出一个更大的协同效应。
1: 好，那从观影到沉浸式的体验，电影加 IP 加场景的融合呢正在加深。我们就以长安三万里为代表的 IP 联动餐饮、文旅等案例，您觉得能看出怎样的一个消费趋势？那未来这样的趋势还有哪些拓展的空间呢？
4: 这种电影加 IP 加场景的融合确实正在重塑我们的文化消费的底层逻辑。同样以

0: 这个追光动画的这个《长安三万里》为例，这部电影在取得优异票房之后呢，也并没有止步于银幕，而是同这个北京环球度假区深度合作，将李白、杜甫、高适这些角色呢，从银幕呢请进了我们的这个沉浸式的主题互动餐厅。在这个空间里面，角色呢也是可以和消费者进行互动，为角色呢，上演这个唐诗朗诵、乐器演奏和歌舞表演，同时菜品研发、餐具设计、空间装饰呢，也是全部复刻了电影细节。因此呢，我们消费者呢，他品味的也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场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的盛唐文化之旅。这一实践呢，就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趋势。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群体，他们并不再满足于当一个安静的旁观者，他们同样呢是渴望走进故事，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也愿意为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支付溢价。这种从观影到沉浸式体验的模式呢，未来还有非常广阔的拓展空间。从空间维度上来看，电影 IP 可以从主题餐厅拓展着文化景区、特色街区、商业综合体乃至城市空间，从而呢从实现一个从点状到线状再到面状体验的升级。时间维度上呢 ，IP 运营呢也是可以从电影上映期延伸至全年的常态化运营，拓展可持续的内容更新和体验迭代机制。业态维度上呢 ，IP 也可以与教育、零售、酒店、交通等更多行业呢发生化学反应，创造出沉浸式研学、主题住宿、IP 联名产品等全新的消费形态。当每一部优秀的电影都能够成长为一个可持续运营的消费目的，电影产业的商业天花板也会彻底打开。主持人。
1: 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说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一个加速的应用，您认为科技加消费会如何进一步重塑文化娱乐的消费体验，并且带来哪些新的增长点呢？
0: 这个科技与消费的深度融合呢，它也是正在从创作、放映和体验三个环节呢全面重塑我们文化娱乐消费的底层逻辑。从创作来看，人工智能呢也是大幅降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AI 辅助剧本创作、智能分镜、自动剪辑技术呢，让我们的创作效率呢得到一个成倍的提升。AI 译制的准确率也达到95%。一部影片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多一种版本的制作。全球同步发行呢也是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在放映端，高格式放映技术突破也带来了观影体验的革命性质变。目前呢最前沿的 LED 放映系统呢也是实现了4K 分辨率下每秒120帧的超高码流放映，让每一帧的画面都更加清晰锐利、流畅丝滑，让我们的观众能够看到更加接近真实世界的光影细节，沉浸感呢也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体验间呢，虚拟现实和SL 技术的商业化落地正在彻底打破观影的物理边界。当我们的观众戴上头显设备时，他们不再是被束缚在座位上的一个旁观者，而是能够走进电影场景自由探索、与角色直接互动的亲密者。这种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身份切换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的叙事方式和消费体验。同时呢，科技叠加消费呢也将催生三个重要的新增长点。第一个增长点呢是高格式影厅的票价的溢价空间，因为我们的消费者是愿意为这种极致的视听体验支付更高的票价。第二个增长点呢是 IP 沉浸式体验的二次消费收入，基于我们的电影 IP 开发的这种线下式沉浸式展览互动体验空间呢也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收入来源。第三个增长点就是我们虚拟现实电影的独立票务收入，它呢也会为我们的电影产业呢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增长曲线。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今年五一假期呢，越来越多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们是通过消费券、观影补贴等方式来激活消费的热情，那么后续进一步释放假日的消费潜力，您觉得还应该在哪些方面来进行一个持续的优化呢？
0: 进一步释放我们的假日消费潜力，不能只靠这个短期的消费券和补贴。我认为呢，还需要从场景创新、供给提升和制度保障三个维度创建一个长效机制。首先呢，是我们的消费场景的创新升级，这个呢是我们释放潜力的核心抓手。当前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呢，已经从买什么转向玩什么、体验什么，传统的商场购物和景区观光模式吸引力正在削减。因此呢，我们的场景创新呢应该沿着两个方向的推进， 纵向做深，把这个单一业态转变为立体化的沉浸式消费空间，让我们的消费者在一个场景内完成看玩吃买社交的全链条体验，横向也要打通，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科技等不同领域的跨界化学反应，不断创造出刷新我们消费者认知的消费新物种。其次呢，是这个服务供给的品质升级。我们价值消费最大的痛点往往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优质供给的严重短缺，热门景区预约难、排队久、体验差的问题呢，也是年复一年的持续出现。餐饮住宿行业的服务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解决这些问题呢，需要我们运用数字化的手段，优化客流预测和动态调度，大力增加高品质服务主体的供给量，同时呢，也是推动我们服务业人员的专业培训体系建设，让我们的消费者在假日也能够享受到与平日同等甚至更优的服务体验。第三呢，是我们的制度保障的常态化建设，消费补贴呢和观影补贴在短期内拉动效果显著，但是更加关键的是呢，是建立可持续的假日消费促进机制，比如说呢，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带薪休假制度，让消费时间更加均匀，避免集中在黄金周的潮汐式消费，同时呢，优化假日的交通调度、公共服务和安全管理，降低消费者的出行成本和心理负担，同时呢，也是全面强化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在这种预付式消费、在线旅游预订等投诉高发领域建立一个快速的响应机制。只有在这种场景创新、供给提升和制度保障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把假日经济的短期热度转变为消费市场的长期繁荣。主持人，
1: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吴老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那我们看到哈，随着这样的一个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增长哈，我们确实看到就是说背后也是反映出我国消费市场的一个新的动能在不断的增加。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8。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下半段的时候马上回来。

0: 有事儿吗？
1: 没事儿，就是想你啦。
0: 妈，说了多少次了，有时差。哎呀，现在这儿凌晨，困呢，我去睡觉了。又是谁的电话了？
2: 妞妞，你家里着火了！
0: 妈，妈，快接电话呀！
3: 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

0: 暨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京广生活家。京广生活家，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你手里现金不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进行理财。那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之前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昨天的收盘情况哈。因为今天呢周六不开盘，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收盘情况。那昨天呢，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全天震荡调整，创业板指呢下跌接近了1%，科创50下跌超过了2%。板块方面呢，光纤概念午后走强，云种科技是涨停，机器人板块全天活跃，五洲新春、三瑞智能、利昂威等多股涨停。商业航天板块午后再度拉升，航天发展、电科蓝天、大业股份、航天动力等多股涨停。那下跌方面呢，能源金属板块下挫，溶解股份领跌，猪肉板块震荡调整，天康生物领跌。证券板块呢，昨天是多数下跌的，东方证券下跌幅度居前。总体来看的话呢，昨天两市个股啊是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超过了3600只。那从整个盘面运行动态来看，我们看到昨天像军工装备、F5G 概念以及军工电子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氟化工概念是跌幅居前。截止到昨天收盘的时候呢，沪指是报在了4179.95点，是一个平收的状态，深成指报在了15563.80点，下跌了0.5%，创业板指报在3796.13点，下跌了0.96%。这就是昨天的一个收盘情况哈，北证50是大涨的一个状态，那沪指呢平收，其他的指数呢均是下探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应该来说哈，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内外利好，应该来说现在是处在一个共振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也普遍认为 A 股五月份呢有望是再攀新高。好，和大家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昨天沪深股市的收盘情况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

0: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有理财。今天的金广有理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手里本金不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进行理财。那很多朋友呢都说，我想理财，但是我手里的钱并不多，那这点钱它有必要来进行理财吗？告诉你，有必要。所以呢，手里本金不多的时候呢，有本金不多的理财方法。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财富规划师方文宇老师，请他就这样的一个话题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你好，方老师，首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本金不多的时候都有哪些适合于本金不多时的理财方法呢？
2: 其实呢，通常来说，我们手里的钱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存量资金和增量资金。存量资金这个部分说的就是我们家庭中已经有的资金。增量资金呢，则是指我们每个月的新增收入例如每个月工资等等。钱不多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对于存量资金我们通常是用这种科学的资产配置的方式。对于增量资金而言呢，通常我们是用定投的方式来进行投资。其实存量资金一般是一个家庭占大头的部分。所以对于这部分资金，风险收益的权衡就格外重要。

0: 我们建议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做好资产配置。我这里呢可以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通用策略，我们通常叫生命周期股债平衡策略，也就是用100减去年龄来进行股债资产的这个配置。举个简单的例子嘛，比如说一个家庭平均年龄40岁，可以用100减去40等于60，用60%的资金来配置股票类基金，用40%的这个资金来配置债券型基金。因为债券型基金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平时取用资金也可以从这个债券基金当中优先去取用。当然你也可以在债券型基金里面分配出1到3个月的这种生活费，直接配置到货币基金里面，这样更加灵活。另外的60%呢可以配置这个股票基金这一部分。而且一般我们建议在市场整体处于一个低估的阶段去投入，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分笔的进行投入。如果遇到市场处于一个大跌的环境当中，市场的整体估值呢是处于一个极低的估值状态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去提高股票基金的配置比例。当然这也要结合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承受意愿。毕竟股票基金的波动确实更大，也需要这个你有良好的一个投资的心理。同时如果市场整个处于一个中等或者是说偏高的一个估值的时候，股票基金的比例就可以适当的去降低或者进行部分的止盈。总体来说就是用100减去年龄给了我们一个配置比例的一个基础，可以根据市场环境和个人的需求进行调整。
1: 好的，方老师，刚才呢你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就是说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或者说对于个人来说，本金的它的一个存在方式哈，比如说你现有的这个资金还有增量资金，就是和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就每个月发的工资它是在不断增长的哈。刚才也是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再来接着跟我们聊一聊本金不多的时候，这个理财方式包括理财产品具体的都有哪些呢？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配置股票的时候最好是用分散配置的方式配置不同风格不同行业的股票基金，这样长期来看可能整体的配置会更加稳定。如果自己对于相关的这个股票基金债券基金没办法做好很好的分散的话，建议也可以通过专业的机构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去进行资产配置。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的增量资金这一部分。我们一般建议用定投的方式来投资比如这个普通的上班族我们每个月可以拿出一定比例的工资收入用来定投当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新增的收入不可能100%都用来投资，因为毕竟生活也要有开销之前有一家这个机构做过一个调研报告，对于一般的投资者而言新增收入的20%左右这个用来做定投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每个月这个工资发到手上您先雷打不动的先拿出20%来投资剩下的用来正常这个开销，这样其实一定程度上也避免成为了月光族，每个月都能这个省下一部分钱来当然也有狠人比如说这个巴菲特的师兄投资大师邓普顿，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会把每个月50%的这种收入节省下来用来投资。还有一本书叫做不上班也有钱这个书里面的主人公呢和她老公也是省钱的高手，能节省50%的资金用来投资积累资产。能节省下来多少资金用来投资，这个在这个金融里面叫储蓄率只不过没有投资的人能力的人呢他可能会直接存在银行，有投资能力的人呢

0: 其实这样就很好的完成了这种存量和增量资金的一个分配。其实，在我们投资里面有一个大家叫巴菲特啊，他其实有一句名言，就是人生就像滚雪球啊，重要的是找到一道长长的山坡啊，山坡上有厚厚的积雪啊。这句话背后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复利。复利是什么呢？就是每经过一次基期后啊，都把所赚到的利息加入本金继续投资啊。影响复利的收入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呢是收益率，另外一个呢是投资时间。收益率越高，投资时间越长，财富积累的这个速度也就越快。但实际的这个投资的当中呢，收益率其实是受到市场环境啊、这个风险等级啊、包括投资水平的影响，往往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但投资时间其实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就比如打个简单的比方，同样投资10万块钱啊，假设年定收益率年化的收益率是8%，按照复利计算，9年其实就可以把资产这个翻倍，拥有20万啊。如果这个你比别人晚2年进行投资，那起步就比别人少啊，将近16640元。如果是比别人晚5年投资，那就少了46932元。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即便是股神巴菲特，也会把自己的成功归咎于这个复利。他用年均20%的收益率登上了世界财富之巅，说明足够长的时间这个才能滚出巨大的这种财富雪球。所以我这边呢建议大家在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不要只看重眼下的利益，而且要放眼长远，只有长期的坚持，日积月累才是获取财富的正确的方式这是我这边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1: 好的，方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谢谢您，再见。那刚才呢，方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本金不多的时候该如何进行理财，那也希望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毕竟今天你不理财，明天财不理你，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一个理财的好习惯。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哈。今天是周六不开盘，所以呢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女性理财方式。其实我知道呢，对于身边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其实这个理财还真的不是很容易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女性在整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好像就是很容易受到一些诱惑，包括现在的月光族也很多，就是很难攒下来钱哈，要买的东西特别多，喜欢的东西特别多，所以什么样的方式适合于女性理财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1: 理财并不专属于专业人士或男性，女性同样需要理财。而且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很多家庭的家庭资产都掌握在女性手中，可见女性理财的重要性。那么适合女孩子的理财方式有哪些呢？如果你想要学习理财，而你之前没有记账的习惯，可以先学会每天记账，看看自己的钱都花去了哪里，有哪些是必须要支出的，有哪些是没有必要的。先从日常生活收支开始，比如预算下自己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固定支出有多少，变动支出有多少，各项费用支出占比多少等。只有先明白自己的收支状况，才能更好地规划理财。如果手上有闲钱，也可以配置点基金。虽然基金投资理财不能赚很多的钱，但是长期来看，想要保值的同时，还是可以获取客观的收益的。提升自己在职场的不可取代性，这是年轻人应该优先做的，因为踏入社会的工资不高，理财的资金跟选择相对比较少，因此在你的专业上做提升才是第一要务。让月薪2000变成周薪2000，甚至是日薪2000，要投资也是需要本钱的，唯有先积累一笔资金，才能有更多的选择。那么适合女生的理财方式有哪些呢？一、基金定投。女孩子理财以追求稳健收益为主，基金定投属于小额投资，可在很大程度上摊平投资风险，而且操作简单，不要求投资者掌握过多的专业知识。基金定投也被称为傻瓜式投资，是普通投资者的入门理财产品。刚刚接触理财的朋友会在产品的买卖时间上比较纠结，高点买入怕有风险，跌了又扛不住损失，忍痛割肉。基金定投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投资者只需按周或按月定时投入固定资金即可。二、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在老百姓心目当中一直是比较安全的机构，其推出的理财产品也比较受欢迎。对于女孩子而言，通过银行理财主要包括银行存款、银行理财、国债等方式。银行存款又分为活期、定期、大额存单等不同类型，三者的安全性都比较高，均属于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范围，但三者的存款收益和起存门槛则依次递增。活期存款门槛低，收益也最低，大额存单最低起存金额为20万，但收益也最为可观。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要略高于银行存款，但投资风险也更高，且不受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银行理财产品一般划分为5个风险等级，对于投资新手，不建议选择 R3 等级以上的中高风险产品。一般来说，家庭由女人来理财具有一定的优势，女性比较细心，而且钱方面也不会像男性那样大手大脚。但家庭繁琐事多，而且有些女性在兼顾家庭事务的同时还是上班，再加之家庭投资理财的方方面面，若不能合理安排好，家庭定会一团糟。所以建议女性除了安排好家庭日常事务，家庭理财要做到忙而不乱，家庭资产进行合理规划，量入为出，保证家庭日常的生活有序进行，家庭还要有存款，有一定的现金流，以备家庭不时之需，多元化投资。女性理财一般要比男性稳健，造成家庭资产流失的概率较小，但是一些女性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害怕冒险，家庭理财常以银行储蓄方式为主。 虽说银行等传统理财方式比较稳妥，但是如今央行不断降息，也就意味着以后钱放银行利息减少了。所以在新形势下，建议大家多元化投资，部分用于家庭生活开支，部分用于储蓄，在部分用于家庭投资，选择稳妥收益相对较高的理财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加家庭的理财收益。不断学习，要想看起来毫不费力，必须做到非常努力。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在工作、理财方面都需要不断充电，掌握生存的技能和家庭理财技巧。尤其在理财方面，要有足够的耐性，投资方面只求稳，不看收益。在长期理财过程中，除了通过书本和网络等渠道学习理财知识外，还要懂得不断吸取理财经验。另外，女性理财要避免一些理财误区，比如会员卡消费能节省钱，节日购买理财产品收益高等，看清商家的营销猫腻，减少家庭资产流失。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5: 创造财富需要创新，每一个财富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的创富逻辑，请听财商新思维。
0: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人理财注意事项。关于投资理财入门，最基础的要做到以下几步：一、给自己一个理财定位。首先，建立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当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从总体资金年龄、财务管理类别和个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还是为了家庭生活，个人理财贯穿整个生活。我们的想法不能总是坚持原来的财务管理方法，这可能会错过许多机会，或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习惯管理。所有阶段投资理财入门第二步，对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使资金财务管理困难。然而，在初级阶段之后，持之以恒的投资者可以开始逐渐了解规则，并培养自己的财务管理习惯。随着财务管理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开始测试和挑战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付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听众朋友，时间是上午的10:56。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儿科聂娇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儿童哮喘的早期识别与长期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庆市望江县医院儿科主管护师聂娇云，1996年7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大专，2014年1月成人高等教育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护理本科，毕业至今工作于望江县医院，先后在妇科、骨科、神经内科、儿科病区工作，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擅长小儿静脉瘤质针穿刺护理、小儿桡动脉采血及新生儿蓝光治疗护理，多次受到医院科室领导及患儿家属好评。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哪些区别，如何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
8: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儿童哮喘和成人哮喘是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独特之处。儿童哮喘常为隐匿疾病，多表现为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加剧，运动后也可以诱发咳嗽，这种咳嗽通常为干咳少痰。而喘息是儿童哮喘的典型症状之一，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另外，儿童哮喘还可以伴有呼吸困难，表现为呼吸急促、鼻翼颤动、胸廓抬高明显，严重时孩子可能出现端坐呼吸，不敢平躺。与成人哮喘相比，儿童哮喘的症状有时不太典型。成人哮喘患者往往有明显的哮喘息、气促、胸闷等症状，且呼吸困难更为明显，常有呼吸性呼吸困难，可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而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表现，夜间或清晨发作。正因为有时儿童哮喘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早期迹象可能包括孩子在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2周，且按普通呼吸道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孩子，稍作活动就出现气喘吁吁，夜间睡觉时有时有轻微的咳嗽、呼吸急促、易惊醒等情况。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6: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8: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促、胸闷。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多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 喘息表现为呼气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尤其在孩子情绪激动、运动或者夜间更为明显。气促时指呼吸急促，呼吸频率加快，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翼颤动、胸廓起伏较大等表现。胸闷则使孩子感觉到胸口闷胀、呼吸不畅，但孩子往往难以表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减少活动等。这些家长应该经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哮喘症状存在差异。婴幼儿期零到一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由于呼吸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哮喘症状可能表现为反复喘息，尤其是在呼吸道感染后更容易出现。咳嗽可能较轻，喘息较为严重，严重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发干等情况。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于是否有呼吸延长、喘息等。学龄前期的儿童，3到6岁的这段时间，这个时期的儿童咳嗽和喘息是主要症状，通常是在活动或夜间加重。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胸闷，表现为不愿活动、容易疲劳等。此阶段的孩子症状相对于婴幼儿时可能更明显，持续时间也可能较长。学龄期指的是6岁以上的儿童，这段时期的儿童呢，症状与成人的哮喘更为接近，咳嗽、喘息、气促、胸闷都可能出现。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学龄期的儿童的哮喘症状往往是在运动后更容易诱发，且夜间症状可能更为频繁。此外，学龄期的儿童更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6: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诱发儿童哮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
8: 诱发儿童哮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过敏源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包括室内的尘螨、污尘、真菌、宠物的皮毛、唾液以及皮屑、花粉等。呼吸道感染也是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病毒感染，比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引发气道炎症，诱发哮喘发作。此外，冷空气、刺激性气体与烟草烟雾、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剧烈的运动、精神因素以及某些药物与阿司匹林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诱发孩子的哮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定期通风换气，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物。床头用品应每周用热水清洗，避免使用羽绒制品，以减少尘螨滋生。尽量避免让孩子接触宠物，特别是在哮喘症状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出门佩戴口罩，避免让孩子接触二手烟。家长应该戒烟，注意天气变化，寒冷天气外出的时候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保暖措施，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哮喘。运动前可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与海鲜、牛奶、鸡蛋等，但具体要根据孩子的过敏情况而定。
6: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比如有过敏家族史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早筛和早诊？
8: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等，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速超过4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一氧化氮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原，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7: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8: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临床问题，那就是由医生如何科学诊断儿童是否罹患了哮喘。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以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项目。肺功能检查是诊断儿童哮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于呢5岁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检查的孩子，通过检测孩子的肺通气功能、气道反应等指标，可评估气道阻塞程度和气道反应高反应，呼出气、一氧化碳检测和反应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

0: 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源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与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从其他引起抑制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如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1: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0: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收性糖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与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等。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气促等症状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可能诱发因素等，定期监测孩子的肺功能，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此外，确保孩子的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应如何正确应对，有哪些急救措施可以采用？
0: 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一定不要慌乱，而是要正确采取急救措施，这样才能帮助孩子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于3.5滴-7.5滴，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到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期间，可继续给孩子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技术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0: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与沙美特罗可舒缓支气管平滑肌，改善通气功能，通常与糖皮质激素联合使用，增加疗效。此外，白三烯调节剂与孟鲁斯特可作为控制药物使用，尤其对运动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儿童效果较好。缓解药物主要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与短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三磷胺醇可在数分钟内舒张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药是关键，家长应掌握确保孩子正确吸入药物的使用方法。气雾剂在使用时要注意按压药管与吸气同步。单粉剂吸入剂需正确吸气，按时按剂给量按量给药，不擅自增减药物的剂量或者停药，定期复诊，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哮喘得到有效控制。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哮喘儿童如何进行体育锻炼，日常的运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哮喘儿童不能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过量的运动可能会诱发疾病。实际不是这样的，哮喘儿童在病情稳定、哮喘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 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到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与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包括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1: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0: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鱼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如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如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道黏膜的湿润，稀释痰液，便于痰液的排出。可选择温开水、淡茶水等。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0: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如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1: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机制，要求家长提供哮喘患儿的详细病情和信息，包括过敏史、当前的用药情况、既往的哮喘发作史等，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

0: 在校园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药物，约沙利安醇就地，并确保药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校长化的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在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校长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与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时及时停止运动并休息。学校和幼儿园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健康状况和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同时对校园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堆积，为哮喘患儿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全面管理和科学应对，儿童哮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孩子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大意盲目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

0: 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朱希梅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更年期不再怕，这些知识很重要。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希梅，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2006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20年，曾先后赴安徽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深造，系统提升妇科微创技术及疑难重症诊疗能力，多次荣获院内及市县级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奖项，擅长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滋养细胞疾病、月经失调、更年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及不孕症等常见及疑难疾病规范化诊治，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剥除术、保留生育功能的卵巢囊肿剥除术，以及宫腔镜下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术、疤痕妊娠清除术、宫腹腔镜联合疤痕器室修复术等，熟练掌握复杂剖宫产术、难产处理及产科危急重症综合救治，保障母婴安全。
3: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更年期一般出现在哪个年龄段，男女更年期在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5: 首先，更年期是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个体差异导致时间范围扩大至4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是生殖功能自然衰退的过程，卵巢功能逐渐减退，引起雌激素水平下降。该阶段分为原围绝经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整个过程可持续2到10年不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均绝经年龄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为51到52岁，发展中地区为48到50岁。这种差异与营养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男性更年期与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表现激素变化、发生年龄、持续时间和心理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女性多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等等，男性可能会出现体能下降、性功能减退、失眠等等。女性主要是雌激素上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多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卵巢功能的衰退导致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是更年期潮热盗汗的主要原因。更年期时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发生变化，影响到体温调节中枢，导致潮热盗汗。一些生活方式的因素也可能会加重更年期盗汗的症状，比如说咖啡因的摄入、压力、缺乏运动、过热的环境等等。另外，某些健康的问题，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也可能导致潮热盗汗。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保持规律的作息。

0: 一包叶，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乳制品、鱼类、豆类、坚果等等，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避免饮用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过重或肥胖可能加重潮热盗汗的症状。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减轻症状。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游泳、散步、瑜伽等等，可以改善身体的代谢和血液循环，调节环境的温度，避免过热的环境，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等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更年期情绪波动较大，如易怒、焦虑、抑郁等，这是为什么？如何调节情绪？
0: 更年期的情绪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更年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可能是导致情绪不稳定，激素水平下降会影响神经递质，引发抑郁、不安、焦虑等情绪。建议充分的休息，有助于缓解不适。第二个是情绪的压力，更年期人群可能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因为家庭的矛盾或工作的压力出现抑郁、烦躁、焦虑等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看电影等方式缓解情绪压力。三是长期熬夜，更年期人群如果长期熬夜，通常会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容易出现抑郁、头晕、焦虑等症状，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四是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一般会导致血液循环下不畅，可能导致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等情况，建议通过规律的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来改善情绪的状态。五是内分泌失调，更年期激素的变化、机能衰弱等原因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引起抑郁、失眠、焦虑等情况。更年期时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稳定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系统。尽量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能够使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减轻焦虑。适当的运动，如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运动，能够使身体的内分泌内啡肽，从而产生愉悦感，帮助改善更年期的不良情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和冥想。深呼吸能够增加氧气的供应，使身体和大脑放松。冥想一般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排除杂念，减轻更年期的焦虑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骨质疏松风险为何会增加？在饮食和运动方面该如何预防？
0: 女性的更年期骨质疏松症主要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骨量的流失的加速，同时与年龄的增长、营养缺乏、运动不足等因素相关。雌激素相对骨骼具有保护作用，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更年期卵巢功能衰退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下跌，骨吸收速度超过了骨形成的速度，每年骨流失量可达

0: 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同时结合一些力量的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另外需要控制体重，过重或肥胖会增加骨骼的负担，而过轻则会导致骨密度降低，适当的保持体重可以减轻骨骼的压力，预防骨质疏松症。
1: 更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升高吗？需要进行哪些针对性的健康检查？
0: 更年期可能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可能逐渐升高，需要通过健康管理来降低风险。雌激素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能调节血脂的代谢，维持血管的弹性。更年期后雌激素减少可能会导致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同时血管内皮可能会受损，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风险。代谢方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年期出现腹部脂肪堆积、胰岛素敏感下降等现象，这些变化可能是引起血糖异常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建议更年期男女保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定期的监测的血压、血脂和血糖的指标，若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替代的治疗评估。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和定期的医学检查，多数人可以有效地维护心血管的健康状态。
1: 那么男性更年期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
0: 男性和女性一样也有的更年期的，男性到了更年期之后呢，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会产生焦虑、情绪低落，引起失眠、多梦等症状。男性进行更年期后，身体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情绪的低落，身体的血压水平也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可能会有血压的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的男人会有胸闷、气短以及多汗等症状。男性胃肠道可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食欲缺乏等情况，影响进食。进入更年期的后，男性的神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失眠的症状。男性的脑部受到影响，记忆力可能会出现下降。男人的更年期的症状可能会导致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气欲减退，并且还会出现阳痿早泄，甚至射精无力。进入更年期后，建议男性通过看电影、聊天等方式舒缓情绪，可以改善不适。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更年期如何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
0: 一是调整生活习惯，更年期失眠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白天过多的午睡，晚上尽量的固定时间上床，睡前避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但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二是心理的疏导，更年期女性常因情激素的波动和身体的变化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这些情绪会加重失眠。心理疏导可以通过与家人、朋友的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放松训练、冥想、深呼吸等方法也有可有助于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睡眠。三是药物治疗，对于失眠严重的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改善睡眠。常用的药物包括有埃斯唑仑、左匹克隆、右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能够帮助快速入睡，但需要避免注意长期依赖，使用时严格遵医嘱。四是中医调理，中医认为更年期的失眠与肝肾阴虚、心脾两虚等有关，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如服用酸枣仁汤、归脾汤等等方剂，或进行针灸、推拿等方法。中医调理注重整体调节，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的综合的症状，提升睡眠质量。五是激素替代疗法，更年期的失眠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密切相关，激素替代疗法可以通过补充雌激素缓解更年期症状，包括失眠。 但激素替代的疗法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0: 进行，去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避免长期使用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皮肤会出现哪些变化？日常的护肤和饮食调理有什么要点？
0: 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所致的。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导致皮肤保湿能力的减弱，使皮肤变得干燥。干燥的皮肤呢，容易出现细纹、皱纹和瘙痒。随着雌激素的减少，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也会受到影响，皮肤可能会变得松弛，并出现下垂的现象。雌激素对维持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更年期后，胶原蛋白的减少会加速皱纹的形成。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出现黄褐斑、色斑等等。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如红肿、瘙痒等等。雌激素的减少还可能会导致头发变得稀疏、细软，甚至脱发。同时，面部的毛发可能会增多，如眉毛、唇毛等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定期清洁皮肤，去除多余的油脂和污垢，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健康。使用保湿产品，比如面霜、精华液等等，帮助皮肤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水润，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使用防晒霜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维护的皮肤的健康。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减轻皮肤疲劳和延缓皮肤的衰老。如果皮肤问题严重，可以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是否会增加？常见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0: 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的确会增加。更年期的女人由于卵巢功能的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容易得的妇科病为阴道炎、子宫肌瘤、子宫脱垂、外阴肿瘤和阴道肿瘤等等。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阴道黏膜变薄，抵抗力下降，容易发生阴道炎。保持阴道清洁干燥，避免过度的清洗和使用刺激性的洗液，要穿着宽松透气的内裤等等，有助于预防阴道炎。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的肿瘤，更年期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子宫肌瘤的发生率会增加。雌激素水平的下降，盆底肌肉、筋膜和韧带等等支持结构的逐渐松弛。更年期女性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妇科病，保持身体健康。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也可以有助于预防妇科病的发生。
1: 那么更年期男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如何维持良好的生殖功能？
0: 保持男性生殖器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良好的卫生习惯，每天清洗生殖部位，尤其是包皮下方的区域，以避免细菌的滋生。使用温水和非刺激性的肥皂进行清洁，并彻底的冲洗干净。更换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在运动后及时更换内裤，以保持干燥。二是定期的体检，建议成年男性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生殖健康的评估，早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前列腺炎、性传播疾病等等，有助于及时的治疗。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均会影响血液循环，对生殖器健康不利。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维持，避免久坐。长时间久坐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可以选择间隔站立或活动。四是适当的饮食，多摄入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如贝类、鸡蛋、坚果，有助于精子质量的提升。增加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促进整体的健康。控制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代摄入，减少肥胖的风险。肥胖与多种生殖系统疾病相关，遵循上述建议，能够有效的维护的 男性生殖的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给予更年期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0: 更年期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常使人陷入困境，家庭和社会可以从情感、生活、认知等方面入手，给予更年期人群的关怀。家庭方面，成员应该主动学习更年期的知识，理解其情绪波动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激素变化导致的生理反应。日常相处多倾听，少指责，鼓励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给予情感支持，同时分担家务，营造轻松家庭的氛围，减少其生活的压力。社会方面，媒体应加强更年期知识的科普，消除误解与偏见，倡导包容的态度。社区可以开设健康讲座、心理咨询服务，提供科学指导和心理疏导。用人单位也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合理的安排的工作任务，允许适当的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只有家庭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构建温暖包容的环境，才能帮助更年期人群顺利度过这一个特殊时期，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吹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说。
5: 你喜欢什么？
4: 我喜欢武侠小说啊。
5: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4: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说？
5: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4: 哎呦喂，
5: 干嘛呢？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4: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5: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4: 啊。
5: 武侠小说，
4: 这你听我解释。
5: 嗯，
4: 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5: 啊，
4: 长大了慢慢的看这武侠小说。
5: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4: 但是呢，我小的时候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5: 怎么着，
4: 阻力就特别大。
5: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4: 哪儿阻力大呢？
5: 不认识字儿，是吧？
4: 不认识字儿啊！
5: 往那儿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4: 我说
5: 一，
4: 不是
5: 二三，
4: 你放下，
5: 五别数数六七八，
4: 太弱智了。
5: 2 2 3 4 5 6 7 8，
4: 你就
5: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4: 做完了，
5: 是吧？
4: 不是这个阻力大，
5: 什么阻力？
4: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5: 阻力，
4: 看书阻力
5: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底下，
4: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5: 台风里看着，
4: 这还是8级以上的，你放下吧。

0: 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上学啊，上课的时候啊，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1: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0: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1: 非得看。
0: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啊，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1: 你看，你看，逮着了，
0: 非得要请家长，
1: 肯定得说你。
0: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啊，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1: 这太狠了吧！
0: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这顿揍没白挨。
1: 怎么了？
0: 起码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1: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0: 怎么了？
1: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0: 得教导啊！
1: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我拿他举例，
1: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我不拜你了。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1: 为什么呀？
0: 他也喜欢武侠。
1: 啊，你们家都喜欢？
0: 对，我们家整个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武功的。
1: 他们百分之百不会武功。
0: 是啊，
1: 你这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叉叉叉叉啊，好好好，
0: 差点了着我，你放下吧。
1: 哎呀，不行。
0: 他们不会，
1: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真的
0: 是不是？
1: 我这腰有点
0: 扣不了。下回你换这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武侠呀，大侠呀，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而且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1: 早说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0: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啊！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1: 是是是，
0: 知道吗？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他旁边呲个大牙，咱都不会武功，还得又收徒弟了。
1: 我是这样的，我
0: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2: 我没有捣乱，
0: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2: 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0: 您放下，您放下，
2: 咱们老百姓今儿晚上真也真高兴。
0: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1: 我好好听，好好听。
0: 为什么得好好听？
1: 为什么好好听？
0: 提到这个武侠梦啊，这个是难点，这个是重点，
1: 不，
0: 同时也是考点。
1: 你要考谁？你什么叫考点？
0: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1: 你别胡说八道。
0: 哎，大伙儿啊都得啊有一个试卷。
1: 你什么？
0: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1: 扣谁的？
0: 这
1: 还有人买票进来？
0: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都记笔记。
1: 不用记笔记。
0: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呀，快点！
1: 别
0: 不及格了，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我写呀。
1: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0: 那个险，你黑虎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1: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呢。
0: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1: 你要说什么呀你？
0: 你得记知识啊！
1: 记什么知识？
0: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南向北赵。
1: 南向北赵。
0: 向就是向凯然。
1: 北赵呢？
0: 北赵就是赵又廷。
1: 谁？
0: 这两个人
1: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0: 北赵啊。
1: 赵又廷，
0: 对，
1: 高原也知道这事儿吗？
0: 说错了，更正一下。
1: 赵又廷都出来了，
0: 赵焕廷，
1: 赵焕廷。
0: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 向凯然，
0: 他笔下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趁的套路，招式灵活。这是谁？
1: 周杰伦。
0: 霍元甲。周杰伦啊。紧着说武侠，
1: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0: 说武侠呢？不准提周杰伦啊！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0: 就说大侠啊，霍元甲。
1: 霍元甲，
0: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哦，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 啊，是
0: 霍元甲咳血而死，
1: 咳血身亡。
0: 哎，咳血身亡了。哎，对对对，有生活，
1: 有什么生活呀？
0: 那么
1: 我有咳血的生活。
0: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 你滔滔的承认着吗？
0: 开玩笑，
1: 霍元甲干嘛呀？
0: 开玩笑，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你记不记啊？
0: 这不应该，
1: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0: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1: 黑虎掏心划掉。
0: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练功时候只注重练外功。不住。

0: 重练内功，哎呦，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1: 这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0: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0: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 建川啊，
0: 大小相等方向。
1: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0: 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1: 你听糊涂了。
0: 霍元甲他这人啊，内功不行，
1: 是啊，
0: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啊，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啊，吃点这个烤蒜呐、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啊。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1: 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啊，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
0: 把武功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北赵
0: 这赵
1: 又廷
0: 幻廷邵幻廷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武功早就有这个。
0: 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啊？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怎么不对？
0: 过去说这武功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
0: 等到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不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啊。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人家记啊。
1: 是
0: 五杰，五杰这是知识点
1: 啊。
0: 都是谁？
1: 都是谁？
0: 第一位叫做朱真木。

0: 朱时茂姓陈呐。
1: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0: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1: 姓朱的朱，
0: 姓朱的朱，
1: 安贞的贞，
0: 哦，
1: 木头的木，
0: 这名字。
1: 人家大作家
0: 朱真木。
1: 第二位，嗯，还珠楼主，
0: 哦，
1: 白羽，郑正音，王杜奴，五个人。
0: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1: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0: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1: 你回来，别卖萌。哪儿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孤专、王福山、李啪嚓、王底拐、李顶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0: 建州，建州，我是把你的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1: 是。
0: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呢？
1: 没有这么起名的，
0: 哦，
1: 人正经叫王杜卢。
0: 王杜卢，
1: 哎，
0: 哦，
1: 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
0: 啊，
1: 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0: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1: 这作为知识点，
0: 啊，
1: 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
0: 啊，
1: 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0: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1: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
0: 啊，
1: 所以这个知识点
0: 下周不考试，
1: 必须得记啊！
0: 啊，
1: 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0: 怎么记？
1: 用颜色来记。
0: 颜色记，
1: 你想啊，
0: 啊，
1: 还珠楼主有一个珠
0: 啊，
1: 朱真木有一个珠
0: 啊，
1: 朱砂就是红色
0: 哦，
1: 白羽就是白色，啊，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卢就是王杜卢，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0: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1: 怎么好记啊？
0: 怎么好？
1: 所以，
0: 啊，
1: 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卢，
0: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1: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
0: 啊，
1: 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0: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1: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0: 哦，四个人了，这
1: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0: 你在逃避谁，建春？
1: 嗯，
0: 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1: 应该呢，
0: 一位一位说呀，
1: 逐一介绍，
0: 按顺序来。
1: 第一位
0: 是谁？
1: 梁羽生先生。
0: 梁羽生先生，
1: 他的出现 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
0: 哦，
1: 但是很可惜，
0: 怎么了？
1: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0: 哦，走得早。
1: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
0: 啊，
1: 至今为人所传唱。
0: 都有什么呀？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它带走每一条河流。
0: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0: 啊。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1: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0: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
0: 作家写书的，
1: 出书那个，
0: 对呀，
1: 啊。下一位是金钟，
0: 什么倒挂着出来的是吧？
1: 啊，
0: 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1: 不是这个吗？
0: 不是，金庸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1: 啊。不提这个，说下一位。
0: 什么叫下一位了？
1: 下一位是古董，
0: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1: 那是
0: 古董干嘛呀？
1: 应该
0: 龙骨壮骨颗粒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川？
1: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0: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你说什么我都知道
1: 啊。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0: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1: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0: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1: 这你不明白，
0: 啊，
1: 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
0: 就你不熟悉。
1: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0: 第四位是
1: 温瑞安先生。
0: 温老师
1: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0: 是，
1: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0: 作品是
1: 四大名捕。
0: 哦，我知道，
1: 无情，
0: 对，
1: 冷血，
0: 哎，
1: 追命，
0: 没错，
1: 冷血。
0: 你看这是
1: 这四个人，
0: 这是三个呀，这是
1: 怎么三个呢？
0: 怎么四个呢？
1: 你数啊，
0: 我的
1: 无情，
0: 哎，
1: 冷血，
0: 啊，
1: 追命，
0: 哎，
1: 冷血，
0: 你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1: 这四个捕头，
0: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1: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0: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1: 你怎么那么能说？
0: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1: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0: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1: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0: 铁手
1: 啊，对，
0: 哎，
1: 无情。冷血，
0: 哎，
1: 追命，
0: 哎，
1: 铁齿，
0: 哎，张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1: 啊，不一样，
0: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的
1: 铁什么？
0: 铁手，
1: 刀铁，
0: 刀铁不能刀铁，那铁手，
1: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0: 怎么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1: 行，算了，
0: 我这点下水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1: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0: 黑虎。

0: 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1: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0: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1: 不提了，你不熟悉、啊、你不提了。
0: 我不说，
1: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0: 什么啊？
1: 金庸先生。
0: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1: 我最熟悉。
0: 你熟悉金庸吗？
1: 为什么我最熟悉？
0: 你真熟悉吗？
1: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0: 是吗？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0: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
1: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0: 几本？
1: 哎呦，
0: 几本书？建成几本书？
1: 两本。
0: 两本书？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嗯、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1: 别
0: 这两本书
1: 这你不明白 啊、嗯、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0: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1: 小破绽，
0: 破绽
1: 考考你，
0: 不是两本书？
1: 我知道，
0: 十四本书。
1: 十四本都看过、哎，
0: 都看过吗？
1: 全看过。
0: 我考考你啊，
1: 随便考啊，
0: 别让我难住了、
1: 哎、不可能。
0: 问问你啊，
1: 嗯，
0: 飞
1: fly
0: 雪
1: snow
0: 连
1: and
0: 天
1: sky
0: 你不听写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1: 不闹了，不闹了，
0: 干嘛汗一扔来了是吧？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
0: 啊，
1: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0: 哎，十四个字儿，用十四本书，
1: 对吧？
0: 哎，
1: 全看过，
0: 都看过。
1: 这回正经考考
0: 你，别闹了啊，
1: 没问题。
0: 我问问你啊，
1: 嗯，
0: 飞
1: 《飞狐外传》，
0: 雪
1: 雪山飞狐，
0: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1: 往后问，
0: 连
1: 连城诀，
0: 天
1: 天龙八部，
0: 射
1: 射雕英雄传，
0: 白
1: 白白，
0: 不就还了。白白了，走了怎么？
1: 白马啸西风，
0: 鹿
1: 鹿鼎记，
0: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
1: 笑傲江湖，
0: 那个
1: 好
0: 书，
1: 嗯，
0: 书
1: 什么？
0: 书
1: 干嘛？
0: 书
1: 啥事儿？
0: 建春来，
1: 嗯，
0: 摸摸你三大爷。哎
1: 这句想起来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0: 啊、哦，神，
1: 哎，神，
0: 哎，
1: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0: 哎，对对对，想一想，
1: 神机妙算，
0: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鸟是这样的，
1: 哦、
0: 鸡是这样的，
1: 有生活。
0: 我什么生活呀？
1: 你说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乙《
0: 倚天屠龙记》，
1: 咱俩谁问谁的？怎么还急了？你问
0: 我问你，你怎么又
1: 问
0: 上我？
1: 你问我，你问我。
0: 神
1: 《神雕侠侣》，
0: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雕神侣》
0: 《侠雕神侣》哎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啊。对，刚才说过了。
0: 照我，照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1: 我就学你就行。
0: 哎、
1: 明白了。
0: 哎、
1: 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乙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0: 不用都学我，宝贝
1: 儿。我学的真像。
0: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啊《倚天屠龙记》啊，
0: 碧
1: 碧血剑，
0: 鸳
1: 鸳鸯刀，怎么样？十、
0: 啊、
1: 四本、啊、全看过，
0: 啊、
1: 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0: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0: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0: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0: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1: 庄女士坐在
0: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叫
0: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转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4: 啊、就是我。
3: 我正找您呢。
4: 找我有事吗？
3: 我们县城区改造
4: 啊、
3: 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
4: 哦、
3: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4: 哎，让我剪彩
3: 啊？
4: 哦，这可不行。
3: 您别客气。
4: 不是客气啊，
3: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4: 嗨，
3: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4: 您这是什么所？
3: 厕所。
4: 哎啊，厕所呀？
3: 对，
4: 你找别人
3: 找别人哪行啊？
4: 啊，
3: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4: 就这还有稿子呢？
3: 当然有稿子了。
4: 怎么写的？
5: 本台特约记者笑林报道。
4: 啊，
5: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4: 呵，您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3: 哎，您一定要去。
4: 哎，我不去。
3: 什么态度？
4: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3: 什么叫没事儿干
4: 啊？
3: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4: 群众有气。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3: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4: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3: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4: 是啊。
3: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4: 你是怎么策划的？
3: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4: 嚯，
3: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
4: 哎，
3: 叮大叮，
4: 行，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3: 就13对结婚的。
4: 哦，一对一脚。
3: 就是，在鞭炮声中，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4: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3: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我们这儿游街呢。
4: 我听着像。
3: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4: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3: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4: 哦，
3: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4: 他们喊什么呀？
6: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3: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夫妻共管，坚决不许超产。
4: 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3: 你说我策划的挺好，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4: 怎么回事呢？
3: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4: 哦，
3: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4: 那怕什么的？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
3: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4: 你就为给领导看。
3: 赶快通知下边。
4: 干嘛？
3: 婚礼延期举行。
4: 延到什么时候？
3: 4月1号。
4: 这就推一个月。
3: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4: 啊，
3: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4: 地区开什么会？
3: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4: 那这婚礼
3: 啊，接着延呢。
4: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3: 再延迟一个月，
4: 那就5月1号了。
3: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4: 啊，
3: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4: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3: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4: 哎，那这婚礼
3: 接着延呢？
4: 那就6月1号举行。
3: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4: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3: 县里开会。
4: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3: 你贫不贫呢？你
4: 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3: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4: 县里开什么会？
3: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4: 还就这会有内容？
3: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4: 哎，啊，不，这也白开了。啊，
3: 我赶快跑到医院，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4: 什么时候出院？
3: 也就半年。
4: 就这还快呢。
3: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3月1日举行。
4: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3: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总算举行了。
4: 这倒是。
3: 上午9时，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4: 新郎领着新娘？
3: 不行，这得驾着。
4: 为什么？
3: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4: 呵，行行行。 怀孕了。
3: 我一看呢，
4: 啊，
3: 就这十三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4: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3: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4: 怎么呢？
3: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4: 哟，
3: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4: 他唱吗？
3: 可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4: 我瞧你怎么办？
3: 当时我可真急了。
4: 是啊，
3: 我说金锁家里的，
4: 嗯，
3: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十三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4: 哎，
3: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4: 嗯，
3: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4: 他还威胁人家。
3: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爱人还真唱了。
4: 他怎么唱的？
3: 我的家乡是在美。
4: 这还美呢，
3: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今天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虚假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4: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3: 去吧。
4: 生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6: 是
5: 刘运田。
6: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5: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6: 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5: 爱看您。
6: 哦，是吗？
5: 喜欢您。
6: 哦，为什么呀？
5: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6: 是吗？
5: 这什么意思啊？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6: 我都成符号了。
5: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6: 您给说说。
5: 饺子。
6: 这没错，
5: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6: 都吃这个
5: 各种的馅儿。
6: 哦，
5: 韭菜鸡蛋的，
6: 有
5: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
6: 呵，
5: 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6: 全乎。
5: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6: 啊，对，
5: 元宵节吃什么呀？
6: 吃什么呀？
5: 饺子。
6: 哎，
5: 哎，
6: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5: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6: 那也得吃元宵，
5: 元宵吃元宵，
6: 哎，
5: 元宵各种馅儿，
6: 哦，
5: 韭菜鸡蛋的，
6: 对，
5: 牛肉大葱的，
6: 怎么还是饺子？
5: 鸡肉香菇，
6: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5: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放炮仗，
6: 放鞭炮，
5: 放鞭炮，
6: 嘿，
5: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6: 是，
5: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6: 哟，
5: 就给买一点儿，
6: 买的少，
5: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6: 单着来，
5: 点单个放，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6: 嗯，
5: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6: 是
5: 我们放炮是这样，这手点一根香，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找了，扔了，
6: 哦，
5: 刘云天不一样，
6: 我呢？
5: 刘云天是炮不动，香来找炮，
6: 哦，
5: 哎，着了，
6: 哎嗨，
5: 脸都炸黑了，
6: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5: 对，
6: 嗯，
5: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6: 好，
5: 现在不一样了，
6: 现在呢？
5: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6: 现在呢？
5: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6: 啊，
5: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6: 这什么意思？
5: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6: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5: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6: 哎呦，
5: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6: 好不送我了，
5: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6: 了。哦，都瞧出来了，
5: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6: 这
5: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6: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5: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6: 您怕什么呀？
5: 因为一到过年了，他就得期末考试，
6: 有考试。
5: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6: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5: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6: 什么主意？
5: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6: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5: 哎，还有改分数，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6: 嚯，
5: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 刘云天有主意，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6: 哟，
5: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就是一大嘴巴，
6: 这怎么也打呀？
5: 我让你考零九，
6: 哎，
5: 我让你考零九，
6: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5: 你说是不是傻？
6: 是。
5: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6: 啊，有什么区别了？
5: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6: 哦。
5: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6: 啊，这倒是。
5: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6: 都知道了。
5: 你不说不行啊。
6: 逃不掉了。
5: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6: 啊，
5: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6: 哎，您给讲讲。
5: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我是从哪儿来的？
6: 哎，好像是啊，
5: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6: 怎么说的？
5: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6: 嗯，这倒像。
5: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6: 是啊，
5: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6: 哦，这还有区别呢。
5: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6: 哦，咱们这一代。
5: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
6: 嚯，
5: 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6: 啊，
5: 零零后是团购的，
6: 哎嚯，
5: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6: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5: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6: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5: 还有什么不一样？
6: 嗯，
5: 美女越来越多了，
6: 这倒是啊。
5: 为什么呀？
6: 嗯，
5: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6: 哎，
5: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6: 啊，整容，
5: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6: 嗯，
5: 哎呀，
6: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5: 不念皮吗？
6: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5: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6: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5: 美女越来越多了。
6: 哦，
5: 还有什么不一样？
6: 还有什么呀？
5: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6: 哦，媒介不同了。
5: 越来越多了，
6: 是吗？
5: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都是哪儿？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6: 啊，也就这些。
5: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6: 靠这个。
5: 现在朋友圈里，各种新闻，
6: 都
5: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6: 不好辨。
5: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6: 这什么意思？
5: 哎，他的流氓营销，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6: 哦，
5: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6: 有
5: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6: 是是，
5: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6: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5: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6: 我就吓唬你。
5: 还有什么知道吗？伪科学类的。
6: 哦，科学方面。
5: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6: 嗨，
5: 您各位别信啊。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6: 不是不是不是，
5: 不能信。
6: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
5: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6: 哇，
5: 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6: 还真是没毒，
5: 绝对没有毒。
6: 嗯，
5: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6: 哎，
5: 哦，邻居都找来了，
6: 是，
5: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6: 哦，这位嘴也损呢。
5: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6: 哦，
5: 还有一类，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6: 是是是，
5: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咱是不信。
6: 哦，
5: 咱爹妈信。
6: 父母那个、
5: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是掰开了手指的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6: 好了，
5: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6: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她。
5: 和过去不一样了
6: 啊，是瞧出来了。
5: 还有什么不一样？
6: 还有吗？
5: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6: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5: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6: 啊，
5: 蓝天白云啊。
6: 啊，这倒是。
5: 你看咱现在
6: 啊，
5: 现在的天
6: 怎么了？
5: 灰蒙蒙的。
6: 哦。
5: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6: 您等会儿。
5: 雾离。
6: 哎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5: 雾离。
6: 什么叫雾离呀？
5: 可吸入颗粒物，
6: 可
5: 泼沫2.5，
6: 还泼沫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 PM2.5
5: PM。
6: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5: 我看他长得像离，
6: 像那也得说是梨，
5: 是梨，我是说的梨。
6: 别捣乱去。
5: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6: 啊，这倒是。
5: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6: 那没错，
5: 不能信网上那套，
6: 不能太盲目。
5: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6: 哦。
5: 刘云谦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6: 偏方治大病。
5: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6: 啊？啊，
5: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6: 这我看过。
5: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0: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鸭血冲咖啡，
1: 鸭血，
0: 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呀呀呀，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啊，
0: 6对鸭绒枕，
1: 哇，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

0: 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1: Yo, 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眼宝石老邱，耶、yeah! ！
2: 太好了，这种有肚子老邱是不是结巴了？
0: 你甭管，这是人家的
2: 老邱倒口水上的喝呀，
0: 你这你不明白，人家说唱界呀、啊、都这么介绍、
2: 哦，就是这样。
0: 你站好了，你好好学着。
2: 我学着，我学着。
0: 为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啊。
1: 不敢当。
0: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个行业的说唱您交给我们？
1: 我想想啊，你要说教呢，确实有两招。
0: 哦，
2: 哎，太好了。
1: 这第一要义，就是酷。
2: 酷管用吗？酷就行吗？
1: 当然管用啊。你们俩是相声说的最好的吗？
2: 差不多吧。
0: 行，你要点脸啊。我觉得我们还差一点。
1: 差一点是吧？谦虚点，跟我学，知道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学点正儿八经的。这个见过吗？
2: 哟呵，
1: 这个见过。这个见过吗？
2: 就是绝活儿。
1: 这个
0: 还真好来。
1: 这我没见过，没见过。
0: 你学他那个，
1: 就我这个，这手怎么样？想不想学？
0: 想学。
2: 就这酷酷的手势，对不对？
1: 对，想学。想学吧，
2: 想学。
1: 想学自己想去。
0: 好，咱还得自己想一个动作。
2: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0: 没有，你想，没关系，没关系，咱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怎么样？
2: 这什么意思？
0: 不明白，
2: 不明白。
0: 双击
1: 了的了，
2: 哎呦，太傻了吧！
1: 太酷了，
2: 太酷了，
0: 酷，听见没有？
2: 酷，太酷了，
0: 就这个，
1: 我觉得酷。
0: 好，
1: 为什么？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
0: 啊，
1: 双击六兄弟嘛，
2: 我们六点别的不好吗？我们还得是六兄弟，还得六兄弟，兄弟，
0: 慢点，你撒开。不是那个六，反正就这动作就定好了。
2: 啊，行啊。
0: 但是老舅啊，我觉得光设计这么一动作还不够出圈。
2: 哦。
0: 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里头，能不能也说唱说唱？
1: 表演的节目里说唱说唱。平时你们都使什么活呀？
0: 我们平时展示这个基本功比较多吧。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低塔嘛喇叭的塔嘛。
2: 好，哎呦，好，哎呀，这就是亲搭档啊，董先生。
0: 哎，李丁
2: 好了，
0: 李丁，
2: 这基本功。
0: 你开饭了？
1: 开什么饭？没开饭，你这不行，没有腐漏啊。
2: 腐漏是哪儿漏了？
1: 不是哪儿漏了，听我解释。
0: 你给他讲，
1: 腐漏是一种韵律。
0: 哦，
1: 我还实操一下
0: 啊，
1: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你腰里的别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腐漏，懂不懂？
0: 我学会了，
2: 学会了吗？
0: 这个腐漏我还真会了，
2: 是吗？
0: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2: 换一个。
0: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腐漏，
2: 这也能加腐漏？
0: 我试试。
1: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0: 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兵怕把标了兵了碰，标兵怕碰炮了兵了炮，炮兵打老虎，炮兵逮着打老虎，
2: 炮兵打老虎，
1: 炮兵打什么老虎？
2: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
0: 是打老虎啊？
2: 什么玩意儿的？
1: 闭嘴！我觉得酷。
0: 我这
1: 酷，这叫什么？你刚才这段改编，就是酷绑在二踢脚上。
0: 怎么讲？
1: 他酷炸天了呀！
2: 哎呀，那您这就好是，就好比是酷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酷，酷到姥姥家去了。
0: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酷了，我酷了。你又开饭了？
2: 这回在哪吃？
1: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0: 那您再教教我们。
1: 我就想问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2: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1: 你把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啊？那观众全退票了。
0: 就是
1: 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哎。

0: 节奏，
1: 哎呦，
2: 你这么说就明白了，
1: 您快板吧，
3: 对
1: 对
3: 对，
1: 这首歌，
3: 来来来来，
0: 这个咱们给老舅展示一下咱这
1: 个
0: 相声的快板，
1: 可以，你先
0: 展示，看看怎么这个
1: 啊，
0: 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1: 怎么我来了呢？
0: 他老冲我摇头。
3: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4: 他都没及格。
3: 对对，
4: 我看看你。
3: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啊，不行，爷爷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4: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3: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4: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0: 不是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3: 鼻涕
4: 哦，
0: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啊，
3: 哎、
0: 哦，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3: 对对，
0: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3: 对，
4: 是真的，
3: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4: 哎呦，
3: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的，
4: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这儿不要啊，不要。
0: 别买了，别买了，这行吗？
4: 知道为啥不行吗？
3: 这怎么不行呢？
0: 哦，我想起来了，
3: 啊、
0: 没有 flow，
3: 加上 flow 就行了吗？
0: 你这也得加 flow 啊！
3: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0: 你试试，
3: 让我试一试啊！
0: 嗯，
3: 呜、哦，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小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们要买消费品。要记住，小明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4: 这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3: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
4: 呀，
3: 快板就这么，
4: 从小就这么学的，
3: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
4: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3: 是啊，
4: 啊，然后。站的标板溜直，这么打对吗？
3: 对呀、啊，
4: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来。你一前一后啊，你这个腰晃一晃，你这么来，你站直了。
0: 对，
3: 前一后，
4: 对，
0: 试试，
3: 我们试试，
4: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0: 来来来，走。
3: 不，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大马路。
4: 对对，就这么来。但是啊，不能一起说
3: 啊，
4: 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
0: 哦，
4: 知道吧？你抢有竞争了才酷啊。
0: 那咱试试，
3: 得抢。我明白了，明白了，
4: 别着急啊。
3: 啊，
4: 听我口令、
0: 哎、
4: 啊，这个我擅长。Yo，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数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嘴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3: 这要玲珑塔，玲珑啊，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三四一十二。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三十二，一十二两，风儿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往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到十一层啊，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脑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3: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十三。十三层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4: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小明都好了，
4: 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2: 哎，老舅，不是老。这怎么办呢？
3: 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2: 没有关系，
3: 这回没办法。
2: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3: 还有别人？
2: 对呀、啊。
5: 那操练起来。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6: 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挂响花楞。
7: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8: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9: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挂响花楞。
1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9: 玲珑塔，塔玲珑，到了边了，十三层了，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个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6: 顺风数罢了，玲珑塔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哎，冰上看
11: 立着松，
6: 松上看
11: 烙着鹰，
6: 屋里看
11: 一老僧，
6: 僧前看
11: 一本经，
6: 经前看
11: 点着灯，
6: 墙上看
11: 钉着钉，
6: 钉上看
11: 挂着弓，
6: 看过看过花了眼，一口甜，天起一大风，说大风啊，好大的风啊，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厅，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只刮得这么一个绕口令。
1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时间改变了青春的颜值，将内心的叛逆变成谦让的成熟。时间改变了熬过的夜，将朋友欢聚的说笑变成一人加班的深夜。时间改变了许过的愿望，将数星星的孩子改成摘星星的少年。但时间没有改变我眼里的光芒，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任时光变幻，唯关爱不变。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焕然新生，共筑未来。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徽章鼓噪，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四大奸王要扳倒皇后萧燕燕，先拿女李开刀。他们抓住女李这个人贪婪，想要栽赃行贿，出手告密。太平王也没去见新娘萧素素，来到大厅派人准备礼品。这回他可花了血本了，把自己这几十年积攒的东西挑最好的拿出来，亲自写了两份礼单。为什么写俩？一份送礼，另一份留在手里，好到皇上面前告状。派谁去呢？这个人很主要，第一得是最可靠的，对主人忠心尽命的。第二呢，女李还得信得过，还得能言善辩，还得敢冒风险。这个老贼把全府上下200多人呢，想了又想，选了又选，选出一个人。这个人是他身旁护卫太保，叫阿波，外号叫雪豹子。太平王那么不是东西呢，阿波对他还是忠心耿耿。嗯，就叫他去吧。今天阿波没在天机堂，阿波呀叫他看着新王妃素素。雪豹子阿波是100个不乐意啊，叫我冲锋陷阵，干点重活，练功习武，干什么都好。嗨，无故叫我看个女人，这女人到这就哭，没黑没白天的哭，哭得闹心呢。阿波还不敢进屋劝，又不敢远走，怕她寻死上吊，又怕她逃跑，想找个人替她呀，谁都不爱干。一晃就是7-8天了。这个太平王呢，没到这看素素。今天呢，太平王上殿，皇上又封他为齐王，因为他娶了萧素素了，素素呢又是齐王妃。今天呢，阿波在这一看就是好几个时辰也没人换。突然屋里没动静，没有哭声，阿波吓一跳，哎呦，怎么不哭了？是不是死了？他推个门缝往里边看看，见素素斜卧在床上一动不动。哎呀，他死了可就糟了。你别看王爷对他不好，人家是王妃，皇上大姨子，娘娘亲姐姐，有个好歹的我可就犯死罪了。哎，说起来这女人真怪可怜的，长得花容月貌，太平王这么对待她，是不是有点过火了？再不就病了？我看看。他推门进来，来到床边低声地问，王妃，王妃。素素眯在那块啊，心里难受，想自己太委屈了。我和三妹萧燕燕是同父同母所生，她嫁给皇上，郎才女貌，恩恩爱爱，我没等嫁人，先叫老贼抢来给糟蹋了，没办法嫁给别人。我以为万岁主婚，我是正式王妃，太平王能对我好，谁知道他这么狠，先扎我一刀， 这几天连面也不朝，他干什么呢？冲他对我这么狠，对燕燕这么恨，他是没安好心呐。我妹妹说他要造反，真那样，我真得打听打听。一旦有事，别让我三妹吃亏呀。怎么能打听到消息呢？他把我锁在这里，和笼子一样，我得出去。怎么能出去呢？他心里有事就不哭了，也觉得乏了，躺在床上歇一会儿。就在这阵儿，阿波进来叫他，他以为是太平王来了，急忙坐起来，抬头一看，哟，眼前是个大小伙子，26、27岁，身高9尺，肩宽背厚，长得四方大脸，黄白镜子，两道剑眉，一对大眼，高鼻梁，高颧骨，大嘴叉，青须须的连鬓胡子茬，光头，没戴帽子，一头的卷发，身穿鱼白布的裤褂，寸排骨的钮，腰肌大带，下边牛皮屋漏，肋下挎刀，一表人才。嗯，你是什么人？雪豹子阿波有点不好意思了，心想我伺候你多少天了，你才想起来问，怎么你还不认识我呀？我是齐王的护卫，就是太平王的护卫，我叫阿波，有外号雪豹子。
0: 你到这干什么？
6: 伺候王妃。
0: 两个老妈子呢？
6: 这他们有事出去了。有两个番婆在这屋，因为看素素老哭，一生气全跑一边偷懒车老婆蛇去了。阿波见素素没事，倒退两步，王妃，奴才出去了。
0: 等等，你们王爷呢？他怎么没上这儿来呀？
6: 哦，公务在身，太忙。
0: 好吧，你把他找来，我有话说。
6: 奴才不敢。
0: 你不敢，我去找。说着下地穿鞋要走，
6: 阿波不敢伸手拉，急忙堵住门口。哎，王爷不让你出府。
0: 我是王妃，怎么你这个当奴才的还敢管我？
6: 奴才不敢，可是你不能出屋。
0: 我就要走嘛。
6: 不行，阿波不让走，素素要走，俩人推推拉拉，丝丝裸裸。阿波急了，不知怎么好，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喊：“

0: 快松手，你们这是干什么？成何体统啊！阿波吓坏了，不用看，听出声音，知道是太平王来了，急忙赠脱，扑通跪倒。启禀王爷，王妃要找你，我不让走，可又拦不住，你老就来了。起来吧。太平王几步来到素素面前，上下打量半天，心想冲这个小脸儿怪可爱的，冲你妹妹，嘿嘿，你呀遭罪日子在后头呢，你找我干什么？素素想，我看你捣什么鬼，这话不敢说呀，装着委委屈屈的样子。
1: 王爷，万岁主婚将奴许给你，可是到府这么多天不见你的面，我在空房里好害怕哟。
0: 哼，不要脸的东西，你妹妹萧艳艳嫁你没安好心，你休想好报，给我滚回去。
1: 不，我不回去。
0: 不回去？来人呐！齐王这么一喊，那两个番婆在小屋听见了，赶紧跑出来。
2: 来了来了，老王爷，哎，您
0: 把他给我拖回去。
2: 是。哎呦，我说王妃哟，你说你也真是的，成天哭哭啼啼的，别太不知足了，当上王妃还哭啊，跟我走吧。拿就给扔到屋里去了，
0: 任凭素素怎么喊也没用。太平王说，阿波跟我来，俩人一前一后来到天机堂。阿波呀，一会儿你替本王送一份礼。
3: 哦，是。
0: 给哪位皇亲和好友送啊？给行宫都部署女李送。
3: 啊，
0: 阿波吓一跳。王爷，您和他素日没有往来，给他送什么礼呀？他家有什么喜事？
3: 哼，没喜事，丧事，你去吧。
0: 哎呀，他又不要呢。
3: 一定叫他收下啊，你要想办法叫他收下，只要收下我就能要他的命。
0: 哦，阿波很聪明啊。
3: 哦，这是表面送礼行贿，实际是栽赃啊。
0: 哎呀，王爷，怕小人难以一胜任。
3: 你好不识抬举，本王拿你当心腹才委以重任，你还推脱，速去速回，办好了有赏，坏了我的大事，小心你吃饭的买卖。
0: 王爷，这据我知道，娘娘千岁刷下旨意，送礼者断去双足啊，这叫皇上知道。
3: 怎么，你也怕萧艳艳？给你礼单。你怕萧艳艳就不怕我吗？
0: 是是，王爷。阿波接过礼单一看，这么贵重。
3: 王爷，小人愚昧，一旦女礼不收怎么办？
0: 他要不收，你就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说。太平王又反复交给阿波到那怎么讲怎么说，阿波记住了。外边有人把太平王的宝马良驹吴云照牵过来，这匹宝马是西夏王送给皇上的，皇上就是死去的老皇上又转送给太平王，今天呢叫阿波牵着，把礼物绑在了宝马的马背上。阿波呀，如果女里喜欢这匹马，你就给他留下。
3: 是。
0: 阿波带着礼单，两个家丁牵着马奔女里的官邸。太平王住在离皇宫不远的北街，女里呢住在承天门的南街，两下挺远。阿波边走边合计到那怎么说，打好了符稿，很快来到女里府门。天哪，已经黑了。女里的门前呢还挺亮，高大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大门左右挂着气死风的纱灯，两条懒凳上站的坐的有好多家丁。雪豹子阿波止住脚步，告诉家人把缰绳拴在拴马桩橛上，紧走几步冲里边高喊，
3: 喂，哪位老爷停差啊？
0: 把门的赶紧出来。
3: 什么事儿？
0: 哦，我是太平王府的护卫，我叫阿波。太平王爷说你家大人

为国操劳太辛苦，特备薄礼叫小人送来。麻烦你给我通禀一声。说着把礼单双手递了过去。书中暗表，这个门军叫洪旭六，是宁王府大管家黄祥九的表弟。方才黄祥九来过，送给洪旭六四个马蹄银，有两个叫他留下，另两个给你们大管家送去。送银子为什么呢？一会儿太平王派人送礼，叫管家往里通禀一声，别让他挡在外边。事情办成之后啊，你不用看门了，看门没意思，没油水。你跟我到宁王府呢，我当大管家，你当二管家，专给后宅王妃夫人老妈丫鬟买胭脂绒花金银首饰，这可是肥圈啊。这小子满口答应，就在门口等着，所以阿伯叫门他笑脸相迎，等着吧，我给您回一声，转身往里走。女里的管家正在账房看账，这个门军过来了。女里的管家叫铁都，已经收到了银子。常言说得好，花人钱财，遇人消灾，拿着礼单急忙往里通报。再说女里这个人呢，优点不少，武艺高强，在万马军中的斩将夺旗之勇，对皇上娘娘忠心不二。那次皇上继位，他立了功，才被封为行宫都部署。他是专门负责保护皇上娘娘的，经常接近皇上，文武百官都走他的门路，拉关系套近乎，送礼物。开始女里也很廉洁，不收，往回顶过几次，有人变法转圈送，越送越大。收下几回之后，他觉得挺好，觉得应该孝敬他，他来者不拒，而且把最好的送给皇上，皇上高兴也收。女里一想，皇上收我也收，要不说呢，苍蝇无缝不下去。就因为女里这样，奸贼太平王才在他身上开刀。今天女里在书房里啊品茶，天很热，有四个美女在给他呼哒呼哒扇扇子。管家铁都进来了，将军，现有太平王爷送上礼单。啊，把女里吓一跳，别扇了，谁送礼？太平王。女里把牛眼珠子涮了又涮，我和那个老东西死对头，在金殿我打他嘴巴。前几天我跟皇上到他家，他冲我咬牙切齿，恨不能捅我几刀子，怎么给我送礼？你告诉来人，本官概不收礼。哎，将军，以前都收了，这回怎么不收呢？哼，以前是以前，这回娘娘传旨不许收，就不收了。大人，恕小人多嘴，他给咱送的又不是咱要的，不要白不要，要了白要。礼单在这儿，您看看写的什么。这铁都为什么这么说话呢？因为接到了外边的贿赂。不看别啰嗦。管家想，我收了人家钱，你要不见我的钱怎么留啊？哎，将军您看看，要不我给你念念。哎，甭念了，我自己看。女里拿过大红礼单一瞧啊，惊的那嘴张的跟小四盆似的，半天没说话，暗想，太平王太有钱了，有敌国之富，哎呀，这份礼太值钱了，我收不收呢？他跟我是冤家对头，为什么给我打溜须？一定是不安好意，我得问问。铁都啊，把送礼的人给我带进来。哎，铁都来到外边，看见雪豹子，老弟呀，我费了不少唇舌，我家将军才同意见你到书房回话，你可小心点。是，您费心了。阿波从怀里掏出一对翡翠玉镯，递了过去。哎，这是太平王爷让我转给您夫人的，小意思。哎呦，太客气，不，哎，你收吧。哎，那好，我就以实为实了，兄弟，跟我走。说着，铁都把阿波领到书房，给眼见已毕，阿波磕头。女里大眼珠子逛荡逛荡看了又看，你在太平王府是干什么的？哦，小人是护卫太保，我叫阿波。我与你家主人冰火不同炉，他给我送哪门子礼啊？我家王爷说过，过去他做事不对，
得罪了将军。常言说得好，冤仇易解不易结，我替他给您赔礼来了。我是头一次上门，不能空手啊，给您带点小玩意儿，以后两家可以常来常往，将军需要什么只要说一声，小人准给您送到。女里嘴没说，心里琢磨，这么贵重东西还说小玩意儿，好大方，这么好的东西不收怪可惜的，收了能不能是这个老奸王要治我呢？我得好好问问。哎，皇上，太平王是堂堂皇亲，他怎么能向我服软呢？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哎，嗨，我家王爷是有名无实，您是大辽国青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娘娘皇上都器重，权倾朝野，哪个不得尊敬您呢？啊，这次又蒙娘娘赐婚，现在我们成了一家人了，若是对立，两败俱伤，为了和好，特送薄礼以示前嫌。女里一听觉得有道理，可是还不放心，她啪一拍桌子，好个伶牙俐齿的奴才，你可知娘娘传下遗旨，不许行贿，行贿要受处罚，来呀，本奴才拉出去断去双足。是，上来两个家人拽着阿波就跑。阿波连喊带叫，将军，小人冤枉，等我把话说完了的。把他带回来，你要说什么？女里只是吓唬吓唬他。哎呀，小人送礼不是行贿呀、啊、你想啊，生在三光之下，谁家没个大事小情，孩生日娘满月，婚丧嫁娶，互相馈赠，这是礼尚往来，走人情。如果行贿送礼，是有求于将军，或者升官提拔，或者克扣军饷，或者犯了杀人案，怕万罪怪罪，求你法外施恩。像那我家王爷官高爵显，无有所求，不用行贿呀。我话说完了，您三思。女里一想，也对呀，不收白不收。好吧，阿波呀，嘿，你小子，哎呀，有两下子，昨儿好会说，太平王哪辈子有福，嘿嘿，收你这么好用人。好吧，东西暂时放下，过三过五我会给他送回去的，这份东西我先替他寄存。哎呀，赏阿波二两银子。哎呀，多谢多谢。就这样，有人赏阿波二两银子，把他送走了。阿波回到太平王那去报告不提。再说次日五谷，娘娘萧燕燕替皇上执掌朝政，文武群臣参王拜驾已毕，萧燕燕轻启朱唇，慢吐莺声，众位卿家有本早奏，无本哀家散朝了。就在这阵儿，殿头官上来见驾，启禀娘娘千岁，下边有宁王妃安之花在殿下候旨，她说有机密大事要见驾。萧燕燕一愣，虽然她入朝才几个月，对各府王妃夫人格外注意，关系处得特别好。宁王妃安之花外号叫金头大虫，这人呢在大辽国都有名，因为各个王府的王妃夫人小姐经常逢年过节时候啊，在一起搞活动，骑马射箭，比试拳脚，踢球踢毽，总是安之花独占鳌头。他挺厉害，武功厉害，才管他叫大虫。大虫是猛虎啊，又因为生了一脑袋黄头发，又管他叫金头大虫。这个安之花本事在宁王以上，宁王都怕他。你看别的王爷都妻妾成群，唯独宁王不敢纳妾，因为金头大虫厉害呀。这金头大虫外表粗内里细，谁要是得罪宁王，他带人登门打架。今天他跑金殿要干什么？萧燕燕百思不解。哎呀，宁王何在？宁王上前施礼，臣在。贵王妃入朝有何事？臣不知啊。这么办，微臣管教不严，带我把他带回府去。不用了，我好久没见着王嫂了，叫他上来。是。

0: 一旁心里暗笑，萧燕燕你上当。传旨官冲下边喊，时辰不大，从下边走上个女子，有31岁，身高个大，黑黝黝面皮，浓眉阔目，呵，出奇的是满头的黄发，插花带朵，两只大脚片走在金殿上哭咚哭咚的，嚯，跟砸行一样。只见安之花来到了金殿，品级台前急忙跪倒，千岁在上，安之花有礼。啊，宁王妃免礼平身，谢千岁。宁王妃，你不在府中休息入朝何事？哎呦，娘娘，我这个人大概你知道，心直口快，有话不说憋得睡不着觉，昨晚上就是怎么也睡不着了，有件事你说，我是说我是不说，我要说了我那个丈夫准得生我的气，要是不说吧我还憋得慌，也对不起娘娘你呀。今天呢我就来了，你说我是说我是不说呢？萧燕燕想乐不敢乐，王嫂你真是快人快语，有话就说吧。那好，我要说了我可得罪一帮人呐。将来他们要找我寻仇，你可得给我做主啊。哼，我看他们哪个敢哀家替你做主。好吧，今天呢我来告状来了，不告别人，就告太平王，他敢抗圣命，竟敢给女里送会行贿，望娘娘明察秋毫，以正国法。文武官听这话都吓坏了，女里受贿能吗？太平王行贿？燕燕一皱眉，能吗？不会的，是不是那些皇亲无事生非？我给他好好问问。安之花，太平王行贿，女里受贿，你是怎么知道的？嘿嘿，我不会妄告不实，不会诬陷好人，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家管家和女里家管家是亲戚，他们说的。哦，安之花，他们送礼收礼与你何关？怎么没关呢？我生气，看娘娘是否一碗水端平，是否铁面无私。因为头几天挂了人头，有一个是我舅舅，我舅舅受贿被杀，那么女里受贿，你又该当如何处理呢？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宁王妃安之花上金殿状告太平王行贿女礼受贿，文武群臣听了大吃一惊啊！太平王，你为什么要给女礼送礼品呢？
7: 哦，他这个娘娘千岁，哎，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我想我虽然是太平王有职无权，最近呢萧国丈已故，北枢密院使是个空缺，我想通过女礼向皇上娘娘疏通，我想当北枢密院使。都你满嘴胡言乱道，你身为王爷为何讲大博小啊？千岁，一人双职有何不好啊？此时燕燕半信半疑，哎呀女礼呀，你真有这样事儿可就把我坑了，你叫我失望啊。来呀，传旨官到后宫传女礼上殿回话。是。传旨官下了金殿，转身往后去。那么女礼干什么呢？女礼今天早晨起来从太平王的会礼中挑出一串百珠链，趁着萧皇后上朝，她把这串百珠链递给了皇上耶律贤。万岁，你看我给您带件好东西，你快瞧瞧。你又有什么稀罕物？我瞧瞧。皇上把珠链接过来，迎着阳光一照，嚯，100颗珍珠闪出各种不同的光彩，这是千姿百态，变化无穷啊。皇上耶律贤是越看越爱，哎呀，太好了，太美了。你从哪儿弄来的？哦，是微臣派人到江南买的，是孝敬万岁你的。哎呀，难得你想得这么周到。哎呦，挺贵吧？哎，不贵不贵，一点也不贵。那好，那我就收下来。哎，万岁，你要喜欢，我还有呢。你还有什么东西？明天再带一样。这君臣两个还在这念叨呢。传旨官道。参见万岁。什么事？娘娘有请女礼大人到金殿回话。皇上不高兴了，心想你不陪我说话你走了，叫女礼给我作伴姐姐妹儿，哦，你还把她调走。把脸一沉，你告诉我那爱妃，就说女礼在这陪寡人不去了。不行，娘娘正在火头上，小人不敢这么回话。他又发什么火？还不是为国家大事啊。这女礼说，万岁，我去去就来。好吧，你可快去快回来呀。是。女礼跟着传旨官走了十几步，她又站下了，心想萧皇后找我干什么？不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她转身又跑回来了，万岁啊，如果微臣去的时间长了，你可派人去叫我呀。好，你去吧。这是怎么回事呢？皇上也觉得奇怪。再说女礼很快来到八宝金殿， 来到金殿里，抬头一看，文武官员一个个低头不语，左边跪着太平王，右边跪着宁王妃安之花，再看萧皇后，面沉似水，气氛不对，难道出事了？他还没想到收贿的事儿，紧走几步，撩衣跪倒，臣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萧皇后啪一拍龙书案，女里，你可知罪吗？
0: 老臣不知，
7: 望娘娘明示。安之花在一旁插嘴，嗨，女里将军，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别装糊涂了，你犯事儿了，你收了太平王的礼物，哈哈，我已经给你举报了。
0: 女里的脑袋嗡的一下，当时就觉得像刘斗那么大呀！啊，我收贿的事儿，安之花告状了。哎呀，怪呀，他怎么能知道的？
7: 萧燕燕说：“女里，你有负哀家对你信任，竟敢知法犯法，把你收贿之事从头招来。
0: 这”
7: 女里心里明白呀，萧燕燕执法如山。而受贿就是砍头之罪，这件事我死也不能承认。想这儿他放声大笑，小燕燕用手一指，放肆，娘娘请您原谅，呵呵，我觉得这件事好笑。你笑什么？我笑太平王和宁王妃竟然串通一气，诬陷于我，他们卑鄙伎俩，漏洞百出，聪明人是绝不会相信我女里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从没有受贿。太平王说话了，
0: 哎，女里将军，你呀快承认吧，事情已经漏了，抵赖有什么好处？向娘娘认错以求宽恕。
7: 胡说，你血口喷人，
0: 哎，本王怎么能够诬陷于你呀？诬陷你我有什么好处啊？我也得打80军棍呐、我年过半百的人挨50棍子不死也脱层皮呀、

0: 好东西，你比我会算账，你挨80棍我得掉脑袋，你们说我受贿可有人证？安之花说，有啊，没有人证怎么能把你告倒呢？娘娘千岁，人证我带来了。萧燕燕点点头，来呀，传旨官，把人证带上金殿。时间不大，从外边带进个人，这个人远远的跪倒磕头，快见娘娘，参见千岁。抬起头来，怕冲撞千岁，不敢抬头，小人有罪，赦你无罪，谢娘娘。来人往上扬脸，萧皇后一看，这个人34、5岁，黄白镜子，眼珠乱转。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洪旭六。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女里将军的门军，我是看门的。
0: 那么女里受贿是你说的吗？
1: 小人该死，小人不应该胡说八道。是那天喝点酒，我跟我表哥说了，我表哥就传出去了。他是这么回事情，太平王派了个护卫太保叫阿波，签了一垛子东西给送到里边，我亲眼看见女李将军把东西派人收起来，又把礼单收好，还赏给阿波2两银子。事情属实。
0: 女李，你听见了吗？女里一看洪旭六上来了，就知道完了。哎呀，这个奴才竟敢把我说出去，我还是不承认。娘娘，他们是用重金收买我的门军，何毛陷害呀？
2: 哦，人证俱在，你还要狡猾，着实可恶。
0: 护卫太保，哟，把女里给我拿下去！扎！呼啦过来有人抓女里，女里高喊：“
2: 千岁娘娘，我不服，没有物证。”
0: 等等，萧燕一想，我何曾愿意你真受贿呀？我愿意找各种理由啊，我是没办法呀。哦，安之花，洪旭六说女里行贿。赃物何在？洪旭六向前磕头，禀娘娘，太平王的会礼现在在女里的卧室之中，并没有收藏，保证一搜就有。燕燕立刻派人到女里府去起赃，女里这下子可蔫了，本来收来的会礼都有密室收藏，昨天晚上稍一拖懒儿，没讲会礼抓紧藏好，想不到竟招致杀身大祸，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现在他后悔呀，后悔也晚了。过了一会儿，有人把太平王的会礼从女里府里如数搬到金殿。这阵儿萧燕燕心都滴血呀，她难过呀，女里是她最信任的功臣，她维护自己的丈夫，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想不到她犯了杀身大祸。女里，人证物证俱全，你该当何罪？
1: 求娘娘念微臣是一念之差，饶过这次吧。
0: 唉，国法焉能儿戏，你罪当问斩。武士们将女里推出去枭首示众。
2: 啊，娘娘饶命啊，饶命。
0: 燕燕也不答言，这一挥手告诉武士把女里推出去。刚到金殿门口，就听有人高呼，哎呀，爱妃刀下留人，快把女里带回来。从外边走进来的正是皇上野绿贤。萧燕燕见皇上来了，赶紧站起来，哎呀，不知万岁驾临，妾妃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哎，爱妃，我是不速之客，你何罪之有，请

0: 万岁，是这么回事，他收贿。
1: 哦，
0: 唉，收贿，哎呀，不要看得那么重嘛，啊，毕竟不是投敌谋反呐。万岁呀，惠风不止，朝纲不正，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进贿非同小事。当初颁布禁诏的时候，万岁你是同意的。
1: 啊啊，那倒是。不过女李她有功啊。
0: 拥立寡人登基继位有功，是忠勇之士，应该奖功折罪。万岁，功过可不能相敌呀。啊，再说令出不行，何以服众？不杀女李，要怎么向天下臣民交代呢？爱妃，看在朕的面上，无论如何总要饶过女李这一次啊。哎呀，万岁，那是难为妾妃呀。女李在下边听得清清楚楚，心想，小燕燕，皇上都饶我，你不饶，哼。万岁，您身为一国之主，当着满朝文武面这么低声下气向娘娘求情说小话，可是他竟一点面子不给，叫万岁如何在百官面前下台？哼，皇后未免太狂傲了。要知道江山是你的，臣死不足为惜，只是担心万岁你要成为中原大唐时的李治皇帝，名存实亡，受武则天的气呀。这下子萧燕燕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颤。女李，大胆，退去，立即砍头。哎呀，爱妃，你万岁对女李定斩不饶。这爱妃，哎，皇上不满意的叹了口气，两名武士夹着女李往外走。这阵女李如同做梦，她真不相信方才还声名赫赫，现在成了阶下囚徒。她恨燕燕不开情面，怨皇上不敢做主，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怎么那么就爱小呢，又愁自己一死身后的妻儿老小怎么办呢。这阵他心神恍惚，被人架得迷迷糊糊的来到金殿门外。就在这阵儿，金殿外边有人大吵大嚷：
2: 站住，宫廷禁地，不许进来。嗨，我有急事要见娘娘。
0: 不行。
2: 哪就不行？什么叫行？我找我的妹妹娘娘千岁冤枉啊。
0: 这声音特别刺耳，传入金殿，萧燕燕听得清清楚楚。嗯，这声音是女的，呀，怎么像我姐姐？来呀，外边何人喧哗？殿头官赶紧跑来报告，禀千岁，有萧素素领个仆人要上殿见驾。
2: 哦，我姐姐来了，一定有大事，不然她不能到这儿找我。
0: 好，宣她觐见。
2: 是。
0: 殿头官转身出去，太平王可吓傻了。
2: 啊，萧素素跑出来
0: 了。哎呀，这个贱婢她怎么出来的？
2: 阿伯爷，你怎么没把她看住啊？她到这儿非在萧燕燕面前告我不可，甭说别的，就说那天我在他身上扎一刀，这些天我连面都不吵，他一哭诉，萧燕燕得宰我呀，这可如何是好？
0: 太平王吓得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低着头不敢言语。这阵萧素素来到八宝金殿，后边还跟着一个人。萧素素是大家闺秀，念过书啊，向上磕头。萧素素参见娘娘千岁，免礼平身。素素，你身后站的是什么人？

0: 他是太平王护卫太保，叫阿波。阿波，快见娘娘。哦，阿波，参见娘娘千岁。嗯，素素，你领阿波到金殿要见我有什么事啊？哎呀，娘娘千岁，千万不能杀女李将军，他是中了太平王的奸计了。哦，这句话金殿里的人呢都大吃一惊，看着素素，瞧着阿波，看着太平王，看着萧艳艳，萧艳艳也是一愣。素素，此话从何说起？你慢慢讲来。原来昨晚上阿波到女李家送礼回来，见过太平王之后已经定更了，吃完饭到素素门外，接近二更天，他往里边看了看，一盏孤灯，小素素坐在灯前正二目发直。从哪素素到太平王府啊，这几天呢，白天老妈子看着，天一擦黑就是阿波守候。经过几天的接触，阿波对素素很同情，素素对他也有了好感，或者说有感情。这两个人年龄差不多，男的未婚，女的守活寡，自然就有感情。天黑阿波没来，素素觉得空荡荡的，好不容易熬到阿波来了，阿波心里有事没敢进来，在窗外转来转去。素素呢心里着急，恨不能叫阿波进来跟自己说几句话呀，可是阿波呢低着头皱着眉就是不进来。为什么呢？阿波害怕了，他心里合计，我给女李送礼为什么？太平王爷说这礼只要女李收下就活不了，说明这个事儿准得漏，一旦皇上知道就得把我牵连进去啊，我得受刑啊，这可怎么办？我这么大岁数就得致残。就在这阵儿，素素推门出来了。阿波呀，你怎么才来呀？来来，进来进来。是王妃，有什么事儿你在这说吧。嗨，到里边你坐会儿。奴才不敢。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哦，我替王爷办事去了。办什么事啊？奴才不敢说。
1: 嗨，你别张口奴才闭口奴才的，我也不比你强多少，虽然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不愁，可是不让出去形同囚犯。我叫什么王妃呀？你我有什么不同啊？
0: 不不不，王妃。
1: 我看你心里有事。
0: 王妃明鉴，奴才不能在这伺候你了，恐怕我就要走了。
1: 啊，你上哪儿去啊？
0: 我不是被充军发配，就是受刑成残废，断去双足。
1: 哎呦我的妈呀，缺个胳膊好办，这少两只脚，这人可怎么活呀？这是为什么呢？
0: 哎，说了也没用。
1: 嗨，再没用，我妹妹是娘娘，别看我被关在屋里，太平王也不敢把我如何，他真要把我杀了，皇上不会饶他，他也得死。阿波呀，你孤身一人，双亲早亡，为老贼卖命这么多年，连家都没有，我与世隔绝，孤苦伶仃，咱们俩可谓同病相怜，有什么话你就说吧。阿波心动了，娘娘有话到屋里说。说着两人进了屋，阿波把门关上插死了，扑通跪下。王妃，那你救救我吧，
2: 快起来。
1: 阿波，怎么回事？
0: 哎，但是这么回事情，阿波就把去女李家行贿的事儿说了一遍。素素是读书人呢，对太平王又有防备，听完这番话就明白了。哎呀，阿波，大事不好，大概是太平王故意行贿陷害女李，此案揪起来要牵连你，你是送贿者，要受刑啊！我妹妹千万别上当。阿波，咱们俩到金殿找皇上见娘娘出证，你算蒋公折罪。
3: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齐桓公求贤若渴，准备任命管仲为相。那么在此之前，齐桓公究竟向管仲提出了哪三道面试题呢？敬请关注《大国军师》第一部第6集《三道面试题》。

0: 齐桓公和管仲，一位是春秋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位是一代名相，睿智豁达，帮助齐桓公书写了春秋历史上最辉煌的传奇。他们如同鱼和水一般密不可分，但是也可以说两人的相遇是场意想不到的安排。齐桓公不会想到自己的一次宽容和放手一搏竟成就了他的霸业，管仲也未曾料到自己竟会成为政敌的治世良臣。面对当初的一箭之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桓公放下了芥蒂拜管仲为相？管仲又是如何语惊四座，游刃有余地化解了齐桓公精心准备的三道面试题，从而彻底得到了齐桓公的认可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六集《三道面试题》。
1: 在生活

中和工作中啊，有些人啊非常善于提问，我们把这种善于提问的能力称之为提问力。古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并不是灌输，而是启迪。那知识啊，如果通过灌输的方式，是很难被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只有通过启迪的方式，才可能会打开人的心灵。那苏格拉底啊，就特别擅长通过一种连续的、不断的提问，来启迪人的智慧，打开人的心灵。其实呢，在苏格拉底之前200多年，我们中国古代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位哲人。这个人啊，特别擅长提问，他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管仲。上一集我们讲到，齐桓公啊，带着仪仗大队，以接待父兄的大礼，请出了管仲。这件事情在当时啊引起了轰动。这个在朝堂之外呢，人们啊是纷纷的赞扬齐桓公是一个宽宏大量之人，以后啊必将大有可为。那么也对管仲呢是既羡慕又尊敬。各国的使者呢目睹了这样一个盛况之后，也纷纷把这件事情啊汇报给各自的国君。一时之间呢，可以说是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和强烈的反响。朝堂之内呢，齐桓公啊，则是用求教的口吻，向管仲呢请教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我这个人能够成为明君吗？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近年来齐国由强变弱，频频出现内乱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是，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齐国的天下大治呢？表面来看呢，齐桓公啊是态度非常的诚恳，他是请先生指点迷津。其实啊，这三个问题啊，一个难度比一个难度大。可是管仲呢是有大智慧的人，那么看到齐桓公啊这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难的时候，这管仲啊当场就发挥了他提问力非常强的特点，他并没有直接去回答第三个问题，而是啊反问齐桓公：“主公可知？”王者何贵啊？王者何贵，指的就是君王认为什么才是这个天地间最宝贵的东西呢？齐桓公啊，作为一国之君，手下的人对他的提问，那肯定是有问必答呀。所以说，齐桓公也习惯了这种方式。可是突然之间遇到了一个根本不按套路来出牌的人，齐桓公啊，倒是有一些不知所以了。他于是想了想之后，就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头抬起来，望着宫殿之外，看了一会儿之后，说了一个字：“天。”天。齐桓公啊，满腹狐疑，他顺着管仲凝望的方向望去，只能够看到窗外啊，那一片湛蓝的天空，能够去想到万里无云，万里天。诸如此类的场景，可是除此之外，他确实有点茫然。看到齐桓公啊，有点不知所以，管仲啊，就给他讲了这样一番话：“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茫茫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啊，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备之则亡。”这管仲啊，指着窗外那片天空啊，就给齐桓公解释了：“主公啊，我所讲到的这个天，并不是苍苍茫茫的天，而是君主心中的那一片天了。”齐桓公一听，更是有一些不知所以了：“君主心中的一片天。”管仲继续解释：“百姓啊，如果亲附，国家就会安宁；百姓如果辅助，国家就会强盛。”百姓如果反对呢，国家就会衰弱，而百姓如果背离，国家就会灭亡啊。管仲啊，说起来是句句铿锵有力，齐桓公听起来呢是句句如芒在背啊。尤其是听到管仲讲到后边两句"百姓非之则危，备之则亡"，齐桓公的汗都下来了，联想到最近这些年来，齐国频频出现以下犯上，甚至屡屡弑君的暴行，可以说管仲的这些文字
恰恰就。

0: 是最好的解释。以百姓为天，管仲的这个观点在齐桓公的心里边可以说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那个君权至上、国君贵为天子、一言九鼎的封建时期，这百姓啊都是要以国君为天顶礼膜拜的，而管仲啊居然明确提出要国君以百姓为天，这可以说啊是非常非常激进的，甚至啊这一语惊四座。管仲这个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大不大呢？非常大。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周也，庶人者水也，国君其实就是船，老百姓呢就像水一样，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也就是后世我们经常讲到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论断的出处。那么在管仲啊身后啊又过了几百年呢，孟子啊也曾经说出这样的话：得人心者得天下，堪称是啊这个君民关系最为经典的论断。和孟子的说法相比，管仲的说法整整早了几百年。管仲直接是把老百姓比作是天，管仲直接把民心比作是天意，强调国君啊应该是以民为天。他大胆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思想，即使啊过去了2700多年的时间，在现在看起来仍然可以说是熠熠生辉。以民为天，春秋时期的大国军师管仲，他的思想仅仅凭这样的四个字，可以说就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那个年代，或者说超越了那个时代。反映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中，民这个字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可以说在管仲的治国方略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以民为天的民本主义思想。
1: 民本思想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管仲施政思想的基石。面对齐桓公的提问，管仲大胆地提出以民为天的理念。在他看来，国家的安危最终取决于人民，只有以民为天，国家才能安定、发展和强大，反之就有危险，甚至亡国。面对胸怀大略的管仲，齐桓公心中肃然起敬。而又是怎样的一番言论，让齐桓公彻底被管仲所征服？在管仲眼中，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以民为天？他又是如何谈论治国之道的核心思想的呢？
0: 看着眼前这个谈吐自若的人，齐桓公不禁陷入了沉思。怪不得鲍叔牙和我说过，宽政爱民方面，管仲这个人是无人可及啊。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齐桓公啊，并没有直接去认同管仲的观点，也没有急于去反驳管仲的观点，而是接下来继续问道：管大夫，身为国君，我怎么做才能叫以民为天呢？管仲这次没有再停顿，他斩钉截铁地说了四个字：始于爱民。管仲的意思是啊，以民为天就意味着在治理天下时首先应该想到百姓和爱护人民。接下来管仲啊就开始了他大气磅礴的演讲。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里。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里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福度则六亲故，四违章则军令行。从演讲或者文章书写的格式和技巧来看，中国古代呢有一个三段论的说法。元代啊，一个叫陶宗仪的人指出，如果说这个文章要写得好，这个话要想说得妙，那就应该是啊包含了三部分，就是凤头、朱堵和豹尾。这个文章的起头啊要奇聚夺目，引人入胜，就像凤头一样俊美精彩。而这个文章的主体呢，它就应该是紧凑而且有气势，言之有物，就像朱堵一样充实丰满。而作为文章的结尾呢，就必须要观点精辟，别出心裁，像豹尾一样雄劲潇洒。

0: 就是所谓的凤头、猪肚、豹尾三段论。管仲这番话也包含了他的凤头、猪肚和豹尾。那第一句话就是“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流楚”，这就是管仲这句话里边的凤头。这句话不仅仅是奇聚夺目，而且非常接地气。国家有钱，百姓就来；土地肥沃，百姓就留。管仲这个观点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就是国富民安啊。这个管仲的观点和北宋时期著名的宰相王安石的观点在这个方面是不谋而合的。这王安石的说法是，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才，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要想得到天下人的拥护，没有物质财富是不行的。要想能够去治理好天下的财富，没有适当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管仲的说法更直接，就是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仲认为，国家富裕，人民啊自然会从四方来投，土地开发得力，百姓啊就会把根留住。一个国家只有做到以农为本，不务农时，一个家庭啊也必须要做到家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才是啊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啊。那第二句话，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作为猪肚，它不仅仅啊是言之有物，而且啊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管仲认为，物质利益不仅仅是人性所求，也是啊人们啊崇礼守法的前提。粮食充足，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自然而然呢就会遵纪守法。衣食无忧，进入小康社会了，人们啊自然就会明白是非荣辱。管仲这个观点同样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就是富而有礼。一句话，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那就是经济水平啊影响国民素质。大家想啊，为什么我们平常经常讲叫人穷志短呢？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如果连饭都吃不饱了，你说和他去谈什么教育啊、礼仪啊、艺术啊、素质啊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管仲这句话深入浅出地揭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而不是空谈道理。这第三句话呢，上浮度则六亲固，四维章则君令行。这句话作为这个豹尾啊，它不仅仅是言简意赅，而且说的是非常大胆，很有勇气。大家想啊，管仲此时此刻他作为一个戴罪之人，面对着自己面前的国君齐桓公啊，他居然能够去当面直言啊，你要是想治理好齐国，让齐国天下大治，富而有礼，您呢就必须要深刻的检讨自己，严于自律，以身作则，否则连门都没有。一个下属对上司这么说话，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管仲指出，只有一个君主自身的行为合乎法度，他身边的亲朋好友才能够循规蹈矩，相安无事。齐国要想天下大治，还是离不开法治和德治，而且法治德治首先就需要管理层呢以身作则。管仲啊，其实是在含沙射影的解释齐桓公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近年来齐国啊由盛转衰，而且频频出现内乱？管仲的观点很清楚，那就是根本上的问题就是齐国的法治和德治出现了问题，君不君，臣不臣，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啊，最终导致乌烟瘴气。管仲这么说啊，确确实实有以下犯上之嫌啊，这简直可以说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管仲这个观点也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法德合治。法治和德治要联合起来进行治理，治理国家既要遵循严明的法治约束，又要依靠厚重的道德传承。管仲这个观点可以说对后世啊同样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齐国天下大乱，这当时的情形啊，可以说就是应该是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只有坚定不移地依靠德治和法治，从齐桓公开始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才有可能病去如抽丝一般的让齐国慢慢恢复秩序。 管仲啊，这个凤头、朱赌、豹尾的三段文字接在一起啊，可以说是既有勇气，又接地气，还有名气。它分别阐述呢是国富民安、富而有礼、法德合之的道理。更重要的是，管仲啊还理顺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任何国家的富强都离不开文化搭台、经济畅行。管仲的主张呢是当务之急，让齐国人民先富起来，然后呢再让齐国强大起来。在现代人看来，管仲上述这番言论都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更何况是将近3000年以前的齐桓公呢？齐桓公这么一听啊，心里边啊不仅有触动，而且、啊、是暗暗叫好。管夫子的治国思想简直是太厉害了，他居然提出让我以民为天，而且呢还要始于爱民，而且呢还要国富民安，而且呢还要富而有礼。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当齐桓公听到管仲这番言论的时候，他的心里边的感受可想而知。齐桓公想当年师父鲍叔牙也曾经给我讲过治国的道理，但是远远没有人家管仲管夫子这么清晰。看来管仲这个人啊，留是留对了，救是救对了。这个人、啊、绝不仅仅是口才好会演讲，关键是他有智慧有思想。平时鲍叔牙把他夸的是神乎其神，现在来看、啊、果然是天下神人。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一个管叔叔啊。有人说齐桓公贵为一国之君，怎么可能会叫管仲管叔叔呢？其实齐桓公不仅叫管仲叔叔，而且后来还把他称之为是仲父。这个仲啊，伯仲之间的仲，仅次于的意思。也就是说齐桓公认为他是仅次于自己父亲的一个叔叔。其实呢，管仲后来当相的年龄啊大概是38岁，齐桓公的年龄呢是20多岁。从年龄差别来讲，齐桓公把管仲称为叔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齐桓公在心里边对管仲真的是推崇备至。
1: 管子中说，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回看历代王朝，但凡国泰民安，无一不是统治者竭力使人民富裕的结果，民富国家才能富强。对于老百姓而言，五谷是万物之主，人离开五谷不能生存。那么管仲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哪些富民强国的政策？这些政策又会对齐国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0: 齐桓公本来是给管仲面试的，而且、啊、他精心设计了3个问题。他没有想到这3板斧一过，不仅仅没有难倒管仲，反而一下子就试出了管仲精湛的内功了。这一下倒是变成管仲给他上课了。所以说呢，这齐桓公对管仲的敬仰之情啊，也顿时是犹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齐桓公兴奋地说，管大夫啊，你可真是让寡人大开眼界，茅塞顿开啊。眼下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最紧要的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齐桓公和管仲之间啊，高手过招，一线之间你来我往都是问题啊。管仲啊不慌不忙地继续回答，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欲治国先富民，这就是管仲治国方略的核心。要想治国，就必须要藏富于民。说到这里，管仲语重心长地对齐桓公说了这么一句话：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个政治是什么呀？政治就是治理众人之事，让众人行啊。说你要想治理好众人之事，让众人行，让天下大治，你就必须要有富民之举啊。这个富民之举它不能是一句空话，它必须有富民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持才对。没有好的政策，只有好的思想，是万万不可能落地的。政策是空的，落地就是空的。所以啊，检验一切政策，检验政治治理好败的关键就在于4个字：民心向背。政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就在于能够顺应民心。 政令之所以废弛

0: 就在于它违背了民心。因此，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必须首先从百姓的角度出发，能够去关注百姓他的切身利益。管仲这个观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的政策在出台之前，都要广泛的听取民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齐桓公求贤若渴，准备任命管仲为相。那么在此之前，齐桓公究竟向管仲提出了哪三道面试题呢？敬请关注《大国军师》第一部第6集《三道面试题》。

0: 齐桓公和管仲，一位是春秋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位是一代名相，睿智豁达，帮助齐桓公书写了春秋历史上最辉煌的传奇。他们如同鱼和水一般密不可分，但是也可以说两人的相遇是场意想不到的安排。齐桓公不会想到自己的一次宽容和放手一搏竟成就了他的霸业，管仲也未曾料到自己竟会成为政敌的治世良臣。面对当初的一箭之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桓公放下了芥蒂拜管仲为相？管仲又是如何语惊四座游刃有余地化解了齐桓公精心准备的三道面试题，从而彻底得到了齐桓公的认可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六集《三道面试题》。
1: 从齐桓公开始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才有可能摒去如抽丝一般的让齐国慢慢恢复秩序。管仲啊，这个凤头朱肚豹尾的三段文字接在一起啊，可以说是既有勇气又接地气还有名气。他分别阐述呢是国富民安、富而有礼、法德合治的道理。更重要的是，管仲啊还理顺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任何国家的富强都离不开文化搭台、经济畅行。管仲的主张呢是当务之急让齐国人民先富起来，然后呢再让齐国强大起来。在现代人看来，管仲上述这番言论都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更何况是将近3000年以前的齐桓公呢？齐桓公这么一听啊，心里边啊不仅有触动，而且、啊、是暗暗叫好。管夫子的治国思想简直是太厉害了，他居然提出让我以民为天，而且呢还要始于爱民，而且呢还要国富民安，而且呢还要富而有礼。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当齐桓公听到管仲这番言论的时候，他的心里边的感受可想而知。齐桓公想当年师父鲍叔牙也曾经给我讲过治国的道理，但是远远没有人家管仲管夫子这么清晰。看来管仲这个人啊，留是留对了，救是救对了。这个人、啊、绝不仅仅是口才好会演讲，关键是他有智慧有思想。平时鲍叔牙把他夸的是神乎其神，现在来看果然是天下神人，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一个管叔叔啊。有人说齐桓公贵为一国之君，怎么可能会叫管仲管叔叔呢？其实齐桓公不仅叫管仲叔叔，而且后来还把他称之为是仲父，这个仲啊，伯仲之间的仲，仅次于的意思。也就是说齐桓公认为他是仅次于自己父亲的一个叔叔。其实呢，管仲后来当相的年龄啊大概是38岁，齐桓公的年龄呢是20多岁。从年龄差别来讲，齐桓公把管仲称为叔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齐桓公在心里边对管仲真的是推崇备至。
0: 管子中说，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回看历代王朝，但凡国泰民安，无一不是统治者竭力使人民富裕的结果，民富国家才能富强。对于老百姓而言，五谷是万物之主，人离开五谷不能生存。那么管仲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哪些富民强国的政策？这些政策又会对齐国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1: 齐桓公本来是给管仲面试的，而且、啊、他精心设计了3个问题，他没有想到这3板斧一过，不仅仅没有难倒管仲，反而一下子就试出了管仲精湛的内功了。这一下倒是变成管仲给他上课了。所以说呢，这齐桓公对管仲的敬仰之情啊，也顿时是犹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齐桓公兴奋地说，管大夫啊，你可真是让寡人大开眼界，茅塞顿开啊。眼下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最紧要的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齐桓公和管仲之间啊，高手过招，一线之间你来我往都是问题啊。管仲啊不慌不忙地继续回答，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欲治国先富民，这就是管仲治国方略的核心。要想治国，就必须要藏富于民。说到这里，管仲语重心长地对齐桓公说了这么一句话：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个政治是什么呀？政治就是治理众人之事，让众人行啊。说你要想治理好众人之事，让众人行，让天下大治，你就必须要有富民之举啊。这个富民之举它不能是一句空话，它必须有富民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持才对。没有好的政策，只有好的思想，是万万不可能落地的。政策是空的，落地就是空的。所以啊，检验一切政策，检验政治治理好坏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民心向背。政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就在于能够顺应民心。政令之所以废弛，就在于它违背了民心。因此，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必须首先从百姓的角度出发，能够去关注百姓他的切身利益。管仲这个观点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的政策在出台之前，都要广泛的听取民意，凡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就坚决去做，凡是不利于老百姓的就坚决不做，要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才是治国之道的法宝啊！也就是说，管仲坚定不移地认为，国家的政策和百姓的富裕，他们是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因果关系。管仲强调以民为天，始于爱民，其实强调的就是必须要能够从民心的角度出发进行顶层的制度设计，从而最大限度的博施爱民啊。100多年之后，这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啊，曾经这样问过孔圣人，如果有人能够做到博施济民，这个人可以被我们称之为是一个仁人吗？是一个仁者吗？孔子感慨地说，这个人何止是个仁者呀，这个人简直就是个圣人啊。管仲之仁啊，在于他能够去尊重民意，而尊重民意啊，其实就是尊重人性。所以孔子才由衷地感慨，管仲何止是有一颗仁心呢，管仲啊，简直就是有一颗圣人之心啊。管仲的观点对孔子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也都知道，孔夫子啊被称之为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儒家学派的儒是怎么写的？这左边就是人，右边是什么呢？就是需求。就儒家学派的观点，首先就是一定要尊重人的需求。那么管仲对人性又是怎么看呢？管仲认为，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管仲关于人性的观点非常精辟，一句话四个字，趋利避害。因此管仲他反对空谈人性，他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性的自利性。不仅如此，管仲认为啊，在针对人性的自利时啊，不仅仅不应该加以抨击和压制，而且应该是加以顺应和满足。好的政策要想落地，就必须要能够去尊重人性，而且因势利导。所以说管仲啊，他理顺了人的需求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他的思想就很容易落地，也就是接地气。例如在发展农业的时候，他推出了一系列人性化的富农政策，而不是空谈让老百姓富起来。这例如说均地分利啊，向地而催征啊，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包产到户，根据土地的好坏能够去减免农业税，以及呢能够去补务农时减轻徭役。你看管仲的做法，那第一的话呢是包产到户，其实就是当时最具有齐国特色的一种土地改革了。它是由齐国的国家来开垦土地，然后呢再把公田的土地经过折算再分配给齐国的老百姓，这一下子就极大的刺激了齐地农民的积极性，这无疑是整个人类土地史上石破天惊的变革。它也开启了后世关于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在管仲的治理之下，齐国的百姓很幸福，齐国的经济很富有。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管仲是一个对于人性有非常深的洞见的高人。管仲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身后啊2700多年，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对人的需求啊研究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人呢就是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马斯洛认为，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最好的方向呢就是研究人的需求，因为这就是人性其中最本质的东西。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像金字塔一样划分成了五个层次，从低到高呢，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下面的话呢，我们就借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看当年管仲治理齐国时的高明之处。需求金字塔最底层呢，就是需求的低层次，也就是生理的需求，包括像饥呀、渴呀、休息、睡眠等方面的需求。大家可千万不要去小看这个层次，这个层次的需求是推动人的行动最基本的原始驱动力。这个层次的需求满足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才能够去维持一种正常的状态，能够去合理的运转。管仲施政首先要直面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必须要满足和尊重老百姓这个层次的需要，也就是生理需要。齐襄公在位的13年，齐国的国力迅速衰退，民不聊生。

风险方面的需求。这人的安全需求往往是和生理的需求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它是相辅相成的。例如说，喝水容易，但是要喝干净有益的水就难。这吃饱容易，要吃好就难。既要吃好，又吃得健康就更难，那难上加难。所以说，我们经常去讲国以民为本，民呢以食为天，食呢食以安为先，这就是在尊重人的安全需求。更重要的是，人的安全需求啊，是人的物质需求真正的开端呢。只有进入了安全需求这个阶段之后，人们啊才会真正开始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都想买更大的房子，都想住更加优雅和舒适的环境，都想能够去挣更多的钱，能够去对冲以后啊在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开销和不确定性。可见，让老百姓吃饱仅仅是基础的生理需求，让老百姓能够去实现真正的藏富于民才是管仲、治理齐国的真正目的。所以管仲提出，不仅仅要安民，更要富民。反映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篇章都是在探讨经济。管仲强调通过各种方式多管齐下，让齐国的老百姓能够去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不仅如此啊，齐国作为国家层面还必须要帮助老百姓去解决各种后顾之忧。所以接下来管仲提出了德有六星啊，其中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叫后其生，广开百姓的财源叫疏之以财，兴修水利建造桥梁这叫移之以利，降低税收宽减刑法叫宽其政，敬养老人救济鳏寡孤独这叫匡其疾，救济穷人赈济灾民叫振其穷。这是什么？这是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啊。仅仅后其生一项，管仲啊就提出了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求种植、劝勉市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等六条切实的建议。其他几个方面，管仲每一条又提出了五项切实可行的举措，可以说条条都是利民惠民的重大举措。需求金字塔的第三个层次叫社交需求，指的是人们啊需要和他人建立良好的情感，这样一种需要。人的社会性非常强，一旦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和进阶的安全需要之后，那么人的私人情感的沟通、人际关系的交往、社会身份的归属啊，这些需要就慢慢变成更加重要的需要了。从这个阶段开始，很多个体啊开始逐渐的摆脱了传统的物质束缚，而开始转向更多的精神诉求，甚至啊开始去寻求越来越高的幸福指数。我们第一集曾经说到，管仲和鲍叔牙之间的交往被我们称之为是管鲍之交啊。管仲不止一次感慨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说的就是这种社交的需求。而少乎当年不仅仅能够为公子纠出生入死，最终呢在兵败之后还能够杀身成人追随公子纠而去，更让人唏嘘不已，真是士为知己者死。管仲呢作为大国军师，他追求的什么？他追求的是让齐国不仅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能够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因此管仲在六姓的基础上又明确地提出了整顿八经。管仲认为啊，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管仲强调哪八个方面呢？上和下都要有礼仪，贵和贱都要有本分，长和幼都要守秩序，贫和富都要有节度。尤其是管仲大胆地提出了四个字，叫贫富有度。什么意思呢？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应该合理地拉开贫富差距，但是这个贫富差距又不能太大，要保持好一个度，过犹不及，所以叫贫富有度。综上所述，管仲的治国方略啊，他讲究的是以民为天，尊重人性，在爱民、富民、利民、惠民的基础上，把经济建设和
依法治。

0: 治国以德治国，紧密的结合，进而呢，通过人性化的顶层制度设计，让它来落地，从而实现齐国大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身份下，人会产生不同的自我需求。纵观齐桓公的一生，不难看出，他是一位有治国才干和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当然。 这也与他的慧眼识珠和知人善任有着莫大的关系。那么，齐桓公的心中到底有着怎样的需求？管仲又是如何让这位曾与自己有过节的君主摒弃前嫌，甚至感慨与他相见恨晚的呢？
1: 那金字塔的第四个层次是什么层次呢？尊重的需求。管仲啊，出身贫苦，自幼呢就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 他不仅仅经历了人生的低谷，而且尝遍了人情的冷暖，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反而让他能更加明白自尊的可贵，也让他变得更加坚韧。管仲深知这个面子啊不是别人给的，他是自己挣的，所以说呢，一路走来，他学会了是以退为进，甚至可以说是忍辱负重，最终让自己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国军师和宰相。 这就是管仲强大的自尊心，这种尊重的需求属于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诉求，它既包括个人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尊重。说白了就是，你可以不认同我，但是你得尊重我。此时的齐桓公刚刚继位，他也需要到处刷存在感啊，刷存在感就是一种尊重的需求啊。
0: 齐桓公既需要在齐国的国民里边刷，也需要在周朝的天子面前刷，还需要在各个诸侯国里边刷，尤其是像鲁国这样当年的敌对国，以及啊像谭国这样当年曾经驱逐过他的国家。可是呢，现在齐国是个烂摊子，国力非常的弱，很多事情啊又是礼崩乐坏，成为了诸侯国里边的笑柄，让齐桓公啊一时之间根本抬不起头来。
1: 管仲呢，现在可以说给自己啊挣足了面子。可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怎么能够让齐桓公也有面子，让齐国更有面子？所以说人性复杂呀，一个管理者分析问题啊，一定要能够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东西，尤其是不同人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那金字塔的塔尖呢，也就是第五个层次的需求，这是什么需求呢？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就是啊，一个人希望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的潜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者抱负的那种追求。打个比方讲，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呢，激情燃烧20年；一条路呢，平平淡淡100年。你选哪一条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选择的路也不一样。关键是什么？走好自己想走的路。 当然了，齐桓公他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一个人帮他去治理好齐国呀。而管仲这个人从小的梦想，他就是想能够去找到一个明主去追随他，尤其是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齐国呀。这两个人的需求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都是一种真真正正的基于自我实现的需求。齐桓公和管仲君臣二人啊，就这样相见恨晚，你一言我一语，一问一答，一来一往。 两个人居然整整交流了3天3夜，久旱逢甘霖，齐桓公简直是太兴奋了。鲍叔牙诚不欺我呀，天上掉下一个管叔叔啊，管仲，他绝对是不可多得的高人和奇人，有惊天伟地之才啊，我算是找对人了。管仲，你给我等着。面试一结束，齐桓公啊，居然作为一国之君，就诚心诚意的斋戒了10天。 又专程跑到太庙向列祖列宗做了一个汇报，还派人呢建了一个非常豪华的拜相台，准备啊当众正式任命管仲成为齐国的宰相。然而谁知道，到了拜相那一天，管仲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么会提问题的管仲接下来又会提到什么问题呢？谢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说。
6: 你喜欢什么？
5: 我喜欢武侠小说啊。
6: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5: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说？
6: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5: 哎呦喂，
6: 干嘛呢你？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5: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6: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5: 啊！
6: 武侠小说，
5: 这你听我解释。
6: 啊、
5: 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6: 啊、哦，
5: 长大了慢慢的看那武侠小说。
6: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5: 但是呢，
6: 啊、
5: 我小的时候、
6: 啊、
5: 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6: 怎么着？
5: 阻力就特别大。
6: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5: 哪儿阻力大呢？
6: 不认识字儿、哎，是吧？
5: 不认识字儿啊？
6: 光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5: 我说
6: 一
5: 不是
6: 二。三
5: 四你放下
6: 五
5: 别数
6: 六七
5: 太弱智了
6: 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5: 哎、做完了
6: 是
5: 不是这个阻力大
6: 什么阻力、啊、
5: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6: 阻力
5: 看书阻力
6: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里瞧
5: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太强烈了
6: 台风里看着
5: 这还是八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6: 不明白
5: 上学
6: 啊
5: 上课的时候
6: 啊
5: 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6: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5: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
6: 哦、
5: 我偷着看也得看
6: 非得看
5: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6: 啊
5: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
6: 啊、
5: 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6: 你看逮着了
5: 非得要请家长
6: 肯定得说你
5: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6: 啊
5: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6: 这太狠了吧
5: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
6: 啊、
5: 这顿揍没白挨
6: 怎么了
5: 起码 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6: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5: 怎么呢
6: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5: 得教导啊
6: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老拿他举例、
6: 哦、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
5: 哎哎哎
6: 我不拜你了
5: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6: 为什么呀
5: 他也喜欢武侠
6: 啊、哦、你们家都喜欢
5: 对我们家整个啊、哦、受武侠这氛围的这种

0: 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武功的。
1: 他们百分之百不会武功。
0: 是啊，
1: 你见哪作者还会武功的？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
0: 差点咬着我，你放下吧。
1: 哎呀，不行。
0: 他们不会，
1: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0: 是
1: 腰有点
0: 痛。下回你换这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武侠呀，大侠呀，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而且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1: 早说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0: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
1: 啊！
0: 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1: 是是是，
0: 知道吗？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他旁边呲个大牙，
2: 咱都不会武功，还得又收徒弟了。
1: 我是这样的，我
0: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2: 我没有捣乱。
0: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2: 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0: 您放下，
2: 咱们老百姓今儿晚上真也真高兴。
0: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1: 我好好听，好好听。
0: 为什么得好好听？
1: 为什么好好听？
0: 提到这个武侠梦啊，这个是难点，这个是重点，同时也是考点。
1: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0: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1: 你别胡说八道。
0: 哎，大伙儿啊，都得有一个试卷。
1: 你什么？
0: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1: 扣谁的？还有人买票进来？
0: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
1: 不用
0: 都记笔记，
1: 不用记笔记。
0: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也快点。
1: 别管，
0: 不及格了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我写呀。
1: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0: 那边险，我一屁股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1: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呢。
0: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1: 你要说什么呀你？
0: 你得记知识啊！
1: 记什么知识？
0: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1: 啊，
0: 南向北赵。
1: 南向北赵。
0: 向就是向凯然。
1: 北赵呢？
0: 北赵就是赵又廷。
1: 谁？
0: 这两个人。
1: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0: 北赵啊。
1: 赵又廷，
0: 对，
1: 高原也知道这事儿吗？
0: 说错了，更正一下。
1: 赵又廷都出来了，
0: 赵焕廷，
1: 赵焕廷。
0: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 向凯然，
0: 他笔下最著名的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趁着套路，赵石灵活。这是谁？
1: 周杰伦。
0: 霍元甲。周杰伦。紧着说武侠，
1: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0: 说武侠呢？
1: 哦、侠
0: 不准提周杰伦
1: 啊！
0: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0: 就说大侠
1: 啊，
0: 霍元甲。
1: 霍元甲
0: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
1: 哦，
0: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 啊，是
0: 霍元甲咳血而死，
1: 咳血身亡。
0: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对，有生活，
1: 有什么生活呀、
0: 那么
1: 我有咳血的生活。
0: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 你掏的什么人家吗？
0: 开个玩笑，
1: 霍元甲干嘛？
0: 开玩笑，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记不记啊？
0: 这不应该，
1: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这开玩笑，这都划了。
0: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1: 黑虎掏心划掉。
0: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练功时候只注重练外功
1: 啊。
0: 不注重练内功，
1: 哎呦，
0: 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1: 这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0: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1: 怎么着
0: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0: 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 建川啊，
0: 大小相等方向。
1: 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0: 不为了让大伙儿听得明白吗？
1: 你听糊涂了。
0: 霍元甲他这人
1: 啊，
0: 内功不行，
1: 是啊，
0: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
1: 啊，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
1: 啊，
0: 吃点这个烤蒜呐，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忘了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啊！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我可 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1: 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还原点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啊，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还原点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
0: 把武功啊、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北赵。
0: 这赵
1: 又
0: 廷。幻廷。邵幻廷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啊？
0: 不对，
1: 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怎么不对？
0: 过去啊，说这武功啊，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
0: 等着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是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精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啊。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人家记啊，
1: 是
0: 五杰，五杰这是知识点
1: 啊。
0: 哎啊，都是谁？
1: 都是谁、啊？
0: 第一位啊，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真，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啊？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哦，木头的木，
1: 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还珠楼主》哦，白宇、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孤专、王福山、李啪嚓、王底拐、李丢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1: 这时候我是把你的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等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
0: 没有这么起名的、哦、人正经叫王杜庐。
1: 王杜庐、
0: 哎、哦，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就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1: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1: 四个人了，这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哦，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1: 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条河流。
1: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
0: 下一位是金钟，
1: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
0: 金庸
1: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这了，说下一位，
1: 你说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骨壮骨颗粒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建春？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
0: 无情，
1: 对，
0: 冷血，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
0: 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那三个呢？
1: 怎么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冷血、追命、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0: 你怎么那么能说呢？
1: 那么能编呢？他什么呀？这是
0: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无情、冷血、追命。铁齿，
1: 钢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0: 不一样。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刀铁，刀铁，
1: 都叫刀铁，不能刀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
1: 我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算
1: 了，我这点善人，不过您被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你不提了。
1: 我不说
0: 了。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真熟悉吗？
0: 真熟悉
1: 啊！
0: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我这还真看过啊，
0: 这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成几本书？
0: 两本书。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活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
0: 别！
1: 这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14本书，14本
0: 都看过、
1: 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不可能。
1: 问问你啊，飞
0: fly
1: 雪
0: snow
1: 连
0: 暗的
1: 天
0: sky
1: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呀？
0: 不闹了，
1: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14个字儿，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哎，14个字儿，一共14本书，
0: 对吧？
1: 哎，
0: 全看过，
1: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1: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1: 我问问你啊，飞
0: 《飞狐外传》，
1: 雪
0: 《雪山飞狐》
1: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0: 往后问。
1: 连
0: 连成绝，
1: 天
0: 天龙八部，
1: 射
0: 射雕英雄传，
1: 白不就还了，白了走了怎么？
0: 白马啸西风，
1: 鹿鼎记
0: ，
1: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
0: 笑傲江湖，
1: 还能说，好，书，
0: 书什么？
1: 书
0: 干嘛？
1: 书
0: 啥事儿？
1: 建春来，摸摸你三大爷，
0: 这句想起来了，
1: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0: 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1: 啊、神，
0: 哎，神，
1: 哎，
0: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1: 哎，对，想一想，
0: 神机妙算，
1: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鸡是这样的，
0: 有生活。
1: 我什么生活呀？
0: 你说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
0: 怎么还急了？你问
1: 我问你，你怎么又问着我？
0: 你问我，嗨、
1: 神雕侠侣
0: ，
1: 我说到哪儿了？我。
0: 从头问，
1: 神雕侠侣，
0: 侠雕神侣，
1: 侠雕神侣了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0: 刚才说过了，
1: 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0: 我就学你就行，
1: 哎、
0: 明白了。
1: 哎、
0: 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倚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0: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0: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
0: 冤
1: 鸳鸯刀，怎么样？14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0: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0: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0: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0: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1: 方女士坐在
0: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叫
0: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转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4: 就是我。
3: 我正找您呢。
4: 找我有事吗？
3: 我们县城区改造
4: 啊，
3: 有一项4所扩建工程，目前4所其中的1所已胜利竣工。
4: 哦，
3: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4: 哎，让我剪彩
3: 啊？
4: 哦，这可不行。
3: 您别客气。
4: 不是客气啊。
3: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4: 嗨，
3: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4: 您这是什么所？
3: 厕所。
4: 哎啊，厕所呀。
3: 对，
4: 你找别人。
3: 找别人哪行啊？
4: 啊，
3: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4: 就这还有稿子呢？
3: 当然有稿子了。
4: 怎么写的？
5: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
4: 啊，
5: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4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4: 呵，您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5: 哎，您一定要去。
4: 哎，我不去。
5: 什么态度？
4: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3: 什么叫没事儿干
4: 啊？
3: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4: 群众有气。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3: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4: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3: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4: 是啊。
3: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4: 你是怎么策划的？
3: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4: 嚯，
3: 上午9时，
4: 啊，
3: 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
4: 哎，嗯，
3: 叮，大，叮，
4: 行，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3: 就13对结婚的。
4: 哦，1对1脚。
3: 就是，嗯，在鞭炮声中，
4: 啊，
3: 13队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4: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3: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4: 嗯，
3: 我们这儿游街呢。
4: 嗯，我听着像。
3: 嗯，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4: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3: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4: 哦，
3: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4: 他们喊什么呀？
6: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4: 哦，
3: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4: 嗯，啊，
3: 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
4: 啊，
3: 夫妻共管，坚决不许超产。
4: 嗨，
3: 哎，
4: 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3: 你是我策划的挺好。
4: 嗯，
3: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4: 怎么回事呢？
3: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4: 哦，
3: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4: 那怕什么的？
3: 嗯，
4: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
3: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4: 你就为给领导看。
3: 赶快通知下边。
4: 干嘛？
3: 婚礼延期举行。
4: 延到什么时候？
3: 4月1号。
4: 这就推1个月。
3: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4: 啊，
3: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4: 地区开什么会？
3: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

0: 任的座谈会。
1: 那这婚礼、
0: 接着延呢？
1: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0: 再延迟一个月，
1: 那就5月1号了。
0: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这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1: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0: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哎，那这婚礼
0: 接着延呢、
1: 那就6月1号举行。
0: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0: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0: 你贫不贫呢、你
1: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0: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1: 县里开什么会？
0: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1: 还就这会有内容？
0: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1: 哎，啊，不是这也白开了、
0: 我赶快跑到医院、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1: 什么时候出院？
0: 也就半年。
1: 就这还快呢。
0: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1: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0: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1: 啊，
0: 总算举行了。
1: 这倒是。
0: 上午9时，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1: 新郎领着新娘？
0: 不行，这得驾着。
1: 为什么？
0: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1: 呵，行行行。怀孕了，
0: 我一看呢，
1: 啊，
0: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1: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0: 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1: 怎么呢？
0: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1: 哟，
0: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1: 他唱吗？
0: 可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1: 我瞧你怎么办？
0: 当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我说金锁家里的，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1: 哎，
0: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1: 嗯，
0: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1: 他还威胁人家。
0: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来着还真唱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的家乡是在
1: 这还美呢，
0: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今天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虚假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1: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7: 是
6: 刘运田。
7: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6: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7: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6: 爱看您。
7: 哦，是吗？
6: 喜欢您。
7: 为什么呀？
6: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7: 是吗？
6: 这什么意思呀？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7: 我都成符号了。
6: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7: 您给说说。
6: 饺子。
7: 这没错，
6: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7: 都吃这个
6: 各种的馅儿。韭菜鸡蛋的，
7: 有
6: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
7: 呵，
6: 素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7: 全乎。
6: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7: 啊，对，
6: 元宵节吃什么呀？
7: 吃什么呀？
6: 饺子。
7: 哎，哎，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6: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7: 那也得吃元宵，
6: 元宵吃元宵，
7: 哎，
6: 元宵各种馅儿，
7: 哦，
6: 韭菜鸡蛋的，
7: 对，
6: 牛肉大葱的，
7: 怎么还是饺子？
6: 鸡肉香菇，
7: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6: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放炮仗，
7: 放鞭炮，
6: 放鞭炮，
7: 嘿，
6: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7: 是，
6: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7: 哟，
6: 就给买一点儿，
7: 买的少，
6: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7: 单着来，
6: 点单个放，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7: 是
6: 我们放炮是这样，这手点一根香，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着了。
7: 哦，
6: 刘云天不一样，
7: 我呢？
6: 刘云天是炮不动，香来找炮。
7: 哦，
6: 哎，着了，
7: 大，哎，
6: 脸都炸黑了，
7: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6: 对，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7: 好，
6: 现在不一样了。
7: 现在呢？
6: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7: 现在呢？
6: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7: 这什么意思？
6: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7: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6: 他一点，哒，给自己炸黑了。
7: 哎呦，
6: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7: 好不送我了，
6: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7: 哦，都瞧出来了，
6: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7: 这
6: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7: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6: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7: 您怕什么呀？
6: 因为一到过年了，他就得期末考试，
7: 有考试。
6: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7: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6: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7: 什么主意？
6: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7: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6: 哎，还有改分数，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错、啊、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刘云天有主意，嗯，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7: 哟，
6: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7: 这怎么也打呀？
6: 我让你考09。
7: 哎，
6: 我让你考09，
7: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6: 你说是不是傻？
7: 是。
6: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7: 啊，有什么区别了？
6: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7: 哦。
6: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7: 啊，这倒是，
6: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7: 都知道了。
6: 你不说不行啊，
7: 逃不掉了。
6: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7: 啊，
6: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7: 哎，您给讲讲。
6: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6: 我是从哪儿来的？
7: 哎，好像是啊。
6: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7: 怎么说的？
6: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7: 嗯，这倒像。
6: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7: 是啊，
6: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7: 哦，这还有区别呢。
6: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7: 哦，咱们这一代。
6: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7: 啊，
6: 零零后是团购的。
7: 哎嚯，
6: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7: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6: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7: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6: 还有什么不一样？
7: 嗯，
6: 美女越来越多了。
7: 这倒是啊。
6: 为什么呀？
7: 嗯，
6: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7: 哎，
6: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7: 我整容
6: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7: 嗯，
6: 哎呀，
7: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6: 不念皮吗？
7: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6: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7: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
6: 的。美女越来越多了。
7: 哦，
6: 还有什么不一样？
7: 还有什么呀？
6: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7: 哦，媒介不同了，
6: 越来越多了。
7: 是吗？
6: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7: 嗯，
6: 都是哪儿？报纸、
7: 嗯、
6: 杂志、广播电视
7: 啊，也就这些。
6: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7: 靠这个。
6: 现在朋友圈里，
7: 嗯，
6: 各种新闻
7: 哦，都
6: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7: 不好辨。
6: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7: 这什么意思？
6: 哎，他的流氓营销。
7: 哦，
6: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7: 哦，
6: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7: 嗯，
6: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7: 有
6: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7: 是是，
6: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7: 对对对，哎，这东西挺多的。
6: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7: 啊，就吓唬你。
6: 还有什么知道吗？
7: 嗯，
6: 伪科学类的。
7: 哦，科学方面。
6: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7: 嗨，
6: 您各位别信啊！
7: 嗯，
6: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7: 嗯，
6: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7: 不是不是不是，
6: 不能信！
7: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6: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7: 哇、
6: 哦！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7: 还真是没毒，
6: 绝对没有毒。
7: 嗯，
6: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7: 哎，
6: 哦，邻居都找来了，
7: 是，
6: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哦，
7: 这位嘴也损点，
6: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7: 哦，
6: 还有一类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7: 是是是，
6: 而且它最

0: 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1: 嗯，
0: 咱是不信。
1: 哦，
0: 咱爹妈信，
1: 父母那
0: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是掰开了手指的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他。
0: 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啊，这倒是。
0: 你看那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啊？
0: 可吸入颗粒物。脱模 2.5，
1: 还脱模 2.5， 您汉语拼音不错呀。 PM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离，
1: 像那也得说是离，
0: 是离。我是说的离，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1: 哦。
0: 刘云谦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
0: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1: 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鸭血冲咖啡。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呀呀呀！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啊，
0: 6对鸭绒枕，
1: 嚯！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谦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4: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3: 今天我特地呀、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4: 谁呀？
3: 老舅。
4: 谁？
3: 老舅啊。
4: 你老舅妈来了吗？
3: 老舅董宝石。
4: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3: 你认识吗？
4: 我太认识了、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
3: 不，你不认识。
4: 老听呢，
3: 你根本就不认识。
4: 反复听我。
3: 我告诉你、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4: 谁不认识？认识。
3: 真认识。
4: 真认识。
3: 那太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5: Yo everybody， 是宝石老舅。
6: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5: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3: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5: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3: 嘣
5: 嘣嘣嘣嘣嘣
3: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5: Yo, 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眼，宝石老舅 ，Yeah！
6: 太好了，这怎么两辈子老舅这都是街坊了？
3: 你甭管，这是人家的
6: 老舅倒口水了，喝呀！
3: 你不明白，人家说唱界呀、都这么介绍，
4: 就是这样。
3: 你站好了，你好好学着。
4: 我学着，我学着。
3: 为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儿。
4: 不敢当。
3: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4: 对，
3: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

0: 可见过吗？
1: 就绝活儿，
2: 这还真的
0: 好来，
2: 这我
0: 没见过，没见过，你
3: 这学他那个，
0: 就我这个，
3: 这学的这是什么样？
0: 想不想学？想学，
1: 就这酷酷的手势，对不
0: 对？
1: 对，
0: 想学，
3: 想学吧，
1: 想学，
0: 想学自己想去。
2: 好，咱还得自己想一个动作。
1: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2: 没有，
0: 你想，
2: 没关系，没关系，咱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个怎么样？
1: 这什么意思？
2: 不明白，
1: 不明白。
2: 双击了的了。
1: 哎呦，太傻了吧！
0: 太酷了，
1: 太酷了，
2: 酷，听见没有？
1: 酷，太酷了，
2: 就这个，
0: 我觉得酷。为什么？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啊，双击六兄弟嘛。
1: 我们六点别的不好吗？我们还得是六兄弟，还得
2: 六兄弟，兄弟，慢点，
0: 你撒开，你撒开，
2: 不是那个六，反正就这动作就定好了。
1: 啊，行。
2: 但是老舅啊，我觉得光设计这么一动作还不够出圈，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里头能不能也说唱说唱？
0: 表演的节目里说唱说唱，平时你们都使什么活呀？
2: 我们平时展示这个基本功比较多吧。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低塔嘛喇叭的塔嘛。
1: 好，哎呦，好，哎呀，这就是亲搭档了，董先生。
2: 李丁好了，李丁，
1: 这基本功。
2: 你开饭了？
0: 嗯，开什么饭？没开饭，你这不行，没有腐漏啊。
1: 腐漏是哪儿漏了？
2: 不是漏，
0: 不是哪儿漏了，听我解释。
2: 你给他讲，
0: 腐漏是一种韵律。哦，我还实操一下啊，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你腰里的别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腐漏，懂不懂？
2: 我学会了，
1: 学会了吗？
2: 这个腐漏我还真会了。
1: 是吗？
2: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1: 换一个。
2: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腐漏，
1: 这也能加腐漏？
2: 我试试。
0: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2: 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兵怕把标了兵了碰，标兵怕碰炮了兵了炮，炮兵打老虎，炮兵逮着打
0: 去了，
2: 炮兵打老虎，
0: 炮兵打什么老虎？
1: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
2: 打老虎
1: 什么玩意儿啊？
0: 闭嘴！我觉得酷。
2: 我这
0: 叫什么？你刚才这段改编，就是裤绑在二踢脚上，
2: 怎么讲？
0: 这裤炸天了呀！
1: 哎呀，那您这就好是，就好比是，好比是裤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裤，裤到姥姥家去了，
2: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裤了，我裤了。你又开饭了？
1: 这回在哪吃？
0: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2: 那您再教教我们。
0: 我就想问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1: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0: 你把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那观众全退票了。
2: 就是
0: 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
2: 节奏
1: 没有啊？
2: 你这么说就明白了。
1: 你的快板嘛，
2: 对不对？这个咱们给老舅展示一下咱这
1: 个
2: 相声的快板，
1: 可以，你先
2: 展示，看看怎么这个
1: 啊？
2: 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叫本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1: 怎么我来了呢？
2: 他老冲我摇头。
1: 看出来了，
0: 他都没及格。
1: 对对，
0: 我看看你。
1: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不行，爷爷的钱是。”

0: 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1: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0: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1: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2: 不是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0: 鼻涕，
1: 哦，
2: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啊，哎，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0: 对对，
2: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0: 对，
1: 是真的，
0: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1: 哎呦，
0: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的，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这儿不要啊，不要，
2: 别买了，别买了，别买了，这行吗？
1: 知道为啥不行吗？
0: 这怎么不行呢？
2: 哦，我想起来了，
0: 啊，
2: 没有腐肉。
0: 加上 flow 就行了吗？
2: 你这也得加 flow 啊，
0: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2: 你试试。
0: 那我试一试啊。
2: 嗯。
0: 呜，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小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们要买消费金皮筋，你要记住。小明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这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0: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呀，快板就这么，
1: 从小就这么学的，
0: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
1: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0: 是啊，
1: 啊，然后站的标板溜直，这么打，对吗？
0: 对呀，
1: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来，你一前一后啊。晃一晃，你这么来，你站直了，
2: 对，
0: 前一后，
1: 对，
2: 是
0: 那，是啊，
1: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2: 来来那个，走二一走，
0: 不，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
1: 对对，就这么来，但是啊，不能一起说
0: 啊，
1: 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
2: 哦，
1: 知道吧？你抢有竞争了才酷啊！
2: 那咱试试，
1: 你抢
0: 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别着急啊，
0: 啊，
1: 听我口令，
2: 哎，
1: 啊，这个我擅长。
0: 行
1: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数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嘴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玲珑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似两门风儿一刮响花楞。
0: 要玲珑塔，玲珑啊，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层高桌，三四一十二。三副脑波三口径三个摸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上一十二两风格刮响花楞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往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到十一层啊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脑波十一口十一个摸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格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这儿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十三层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2: 哎，老丁，不是老。
0: 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2: 没有关系，
0: 这回没办法。
2: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0: 还有别人？
2: 对呀、啊。
3: 那操练起来。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4: 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
3: 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钵，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钵，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4: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钵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挂响花楞
5: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钵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4: 玲珑塔塔玲珑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个毛头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3: 生风数罢了玲珑塔抬头看
6: 满天星
3: 地上看
6: 一个坑
3: 坑里看
6: 冻着冰
3: 哎冰上看
6: 立着松
3: 松上看
6: 烙着鹰
3: 屋里看
6: 一老僧
3: 僧前看
6: 一本经
3: 经前看
6: 点着灯
3: 墙上看
6: 钉着钉
3: 钉上看
6: 挂着弓
3: 看过看过
4: 刮了
3: 前天起一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惊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水刮得
6: 这么一个绕口令
7: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1604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717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921年，信用卡在美国发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财富梦想，价值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去。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谢谢谢谢，真的。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1, 2, 3, 4，
2: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有人吗？
9: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上节目之前，他又遇见了我。就在我即将进入直播间的那一刹那，他又投来了嘲讽的语气以及笑容。他说，你又来上直播了，有人听吗？浪费电。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正在直播的小雨。有人吗？没错，敢说这样话的人也只有金话筒奖得主文刚老师，对一个金话筒未遂的人大放厥词。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今天是周末了啊，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有人就可能啊不太清楚什么叫做金话筒奖。想当年啊，金话筒奖那开玩笑，那是中国播音主持界的最高奖项啊，最高奖项。那么金话筒呢是全国前十，未遂呢就是提名奖啊，就是全国前二十。哎，大家大概能听出来他们之间的区别了吧？你说区别有多大吗？来，各位，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8，发送阿拉伯数字58，你们来看一看能不能分清楚他和他。这昨天我们给大家看的一张图啊，这是一个新闻事件，说有一个小朋友，然后呢突然啊在路上抱住一个女士的大腿，然后就不愿意撒手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来呢这个没办法了呀，没办法了，只能打电话给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小朋友妈妈来了以后一看惊呆了，就发现这个女士不管是长相还是穿着还是其他一切吧，就几乎跟自己一模一样，就感觉 AI 克隆啊。啊，这什么情况啊，这是。就你说小朋友能分得清楚吗？他们俩到底有多像？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8，这就是金话筒和金话筒未遂的区别。
0: 有人问
4: 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事，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真的默默无闻吗？哪怕大家伙儿吱一声，发一个吱字呀！我真的在这里浪费电吗？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啊，对于这个我们广播系统的播出啊，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啊！哎，你知道什么叫做浪费电啊？就是我如果不来直播，那也要放开心副驾驶的录音啊，是录播啊，是不是？那不也在浪费电吗？我来不来都是浪费电啊，有什么区别吗？啊，金话筒和金话筒提名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大了去了，金话筒奖真有个金话筒，提名奖只有一个证书，这就是区别啊，这就是区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做什么，请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说实话啊，各位朋友，上节目之前我还在纠结说要不要来直播，倒真不是浪不浪费电的问题啊。就是我可以不来直播的，我可以不来直播的，包括就在中午的时候还有开心果问我说今天晚上的节目是直播还是录播啊，我可以不来直播的，但是为什么我要来呢？就是因为阿拉伯数字508，就是因为阿拉伯数字508，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直跟大家说要雨露均沾，雨露均沾，对不对？所以昨天给大家送上的这张图，508这张图，一定一定要给今天还在听节目的朋友也要送到位，也要送到位啊！为啥？因为这两天从周四开始到周五啊，也就是昨天，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是好吃的东西，而且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一直说大蜀山有一个香山节，那就是满山的洋槐花开了，哎呀！特别特别的香，大蜀山呢还有个涂鸦节，就是地上一片紫红。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五零八，发送阿拉伯数字五零八啊，大家可以看到一坨粑粑啊，就准确的说呢是两坨啊。昨天我们猜猜猜的环节，让大家来看图猜，就透过现象看本质，或者是。就看你的观察力、想象力能不能从蛛丝马迹发现凶手到底是谁。来，诸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08。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图、分析，都希望大家记住我们的口号：左耳交给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0: 果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小雨你好呀，你今天也在上班？很奇怪，平时不都是录播吗？今天怎么在上班啊？
2: 今天是工作日啊。啊，你们胡乱搞吧，都不知道今天上班吗？你估计今天没有上班的朋友已经被开了吧。开玩笑开玩笑啊，不过讲真的，我真的是从昨天傍晚我知道消息就是今天的节目可以录播的时候，我就在犹豫要不要录播，就是难得可以放松一下，自己听一下自己直播的好声音啊。我们再来听一条语音留言，来自我们的开心果曲径通幽，来请讲。
3: 生日小雨，
2: 哎，
3: 别难过。
2: 嗯，
3: 我一直在认真的听你节目。
2: 朋友们，你们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作为一档晚高峰伴随的节目，大家知道此时此刻有很多很多的频率都在直播，都在互动，对吧？但是你没有办法能够想象说。自从我们开始工作，然后离开了教室，离开了老师，就还能够那么认真的来听一档广播节目，何德何能？当然，那个笔和本都准备好了吗？发送阿拉伯数字508，看到了吗？这个昨天啊，有不少开心果啊，猜中了大概吧，我也是把奖品已经发出去了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大蜀山上的鸟拉的粑粑。大家不要觉得恶心，因为你知道什么是道，道就在屎尿里。你在医院去检查身体，你不也要检查这玩意儿吗？是不是？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啊，有没有生病啊，等等等等啊，对不对？道在里面。那我从这个它的排泄物就判断出，现在大蜀山上的桑果已经爆棚了。果不其然啊，大蜀山上到处都是桑果，满地满地都是啊，不夸张的讲。所以明儿休息了，在合肥的开心果可以大饱口福了。记得带一个袋儿，或者是带一些水，洗洗涮涮的吃。当然了，你要说，哎呀，我就想吃点果子，再吃点肉肉，那你就一起吃，好不好？还有就是我们周四的时候给大家看的那张图，这叫做空心炮，也叫做蓬雷，是一种红果子，也很好吃，也很好吃啊。所以今天我一定得要推荐给，因为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可能听的开心果啊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雨露均沾嘛，对吧？以防就是周四周五的开心果明天就把整个山啊给扫荡了啊，没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再说一遍啊，参与节目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昨天是个好日子哈。昨天呢，我是大概时隔有几年了吧，再一次被开心果投喂。而且这个开心果呢是没有我的地址，他联系到了其他台晚高峰的节目主持人，然后把奶茶寄给了那个主持人，那个主持人再联系到我，然后送到了我的嘴里。就这么回事儿啊。我觉得虽然就是非常的曲折，但是很爽，你知道吧，就是从别的主持人然后交给我那种感觉。所以我想啊，你昨天第一次就这么多年又一次被投喂了，哦，你投喂了以后你就不上节目了，那不合适，是不是？那咱们怎么做到这种人呢？所以我今天又来了。好了，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以上都是笑谈啊，都是玩笑。但是有一样是真的，因为在前两天的时候啊，有位开心果就跟我商量，他说啊，明天是母亲节，母亲节开心副驾驶能不能做一个专题节目，为了妈妈，为了母亲，所以我来直播了。哎，你们听明白了吗？就是为了一个直播，我得编出多少理由啊？不开玩笑啊！明天是礼拜天，明天是5月10号，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此时此刻今天啊，要跟大家互动的第一个话题，大家听好了啊、哦！第一个话题是找妈妈的毛病。你说啥？母亲干这个话题是？你听我讲完啊，请你悄悄说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弟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 Hi, I'm Jeff. 我是 Jeff， 也是 Jeff。
2: 恭喜通过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7:50，安徽经济广播开金副驾驶啊。由于明天的开金副驾驶呢，肯定是录播节目，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提前啊来互动一些和妈妈有关的话题。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菲菲说。对，我们这个话题说的是悄悄说一个妈妈的小缺点，但最后一定要圆回来啊，最后一定要圆回来。她说我妈呀，什么都为我想得好好的，致使于我现在啊，几乎什么都不会。但是，你看她圆回来了啊，这样真爽。就这个套路，就这个套路啊。我来抛砖引玉一下啊，我妈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跟她讲：“妈，你少做点菜，少做点菜。”她总是弄那么一大桌，她口口声声跟我讲：“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但是满满一桌，那哪是给两三个人吃的？那我讲真的，五六个人都可以，就那么夸张，就那么夸张。哎呦，每次吃的真的是有点，就是，你看满桌的菜，你就吃不了，这。我说别浪费呀、啊，是吧？但是妈妈烧的菜是真好吃啊！明白了吗？哎，就这样啊，悄悄说一个妈妈的小缺点，但最后一定要圆回来。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小陈。小陈说：“哎呀，我妈妈呀，就对我啊，那真是从小到大，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但是。”俗话说得好，要暖还是粗布衣，要饱还是妈妈做的饭。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开心高冷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 开心高冷一抱。
3: I want your bubble。
4: 拿我。
5: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2026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奥地利艺术家弗洛伦蒂娜·霍尔金格以半裸倒挂姿态充当巨型青铜中的人肉钟锤，通过身体撞击钟壁发出轰鸣声。他说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半裸啊，当那个敲钟的那个，你知道吧？啊，就是钟锤啊，钟锤啊。他说这么干啊，主要是为了警示人们气候危机。然而，他的这种表演形式引发了全球对艺术边界的激烈争议。我觉得，你不是要提醒大家什么气候危机吗？你就穿件连体衣，你不也可以这么干吗？说你这裸着，你这撞着套轴的不疼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广州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啊，法斗小白。小白的故事大家听过吗？小白因为几年如一日坚持捡瓶子走红了。近日，小白的主人张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小白已经通过捡瓶子存了整整10万元了。你没有听错啊，一狗狗啊通过捡瓶子存了10万元。当然了，他坦言这些钱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视频的收入，不只是卖瓶子。五一假期5天，捡的瓶子加上别人送的，小白又挣了216块钱。所以10万元啊，大部分是来自于视频的。我就想问一下，捡瓶子赚1000，视频收入是99000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养一群狗狗捡瓶子养我可以吗？好嘞，最后呢，把目光投向我的老家山西啊。近日有山西网友拍到了婚礼现场展示新婚夫妻的名字，新娘的名字叫做王嘉欣，哎，这名字还算正常吧。新郎的名字叫做房东。你没有听错，他的名字就叫做房东。房就是那个房，东就是那个东，房东。好嘛，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租房子上岸的女人。

0: 一号电池，三五七号。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一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才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1, 2, 3, 4。
3: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4: 常言道，宁要一个要饭的娘，不要一个当官的爹。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都要，我是小雨。今天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啊，今儿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记住，首先呢参与互动，堵车别堵心，好吗？留有安全车距，毕竟明天就是妈妈的节日。各位开心果，明天记着，要不给妈妈送个礼物，要不去看一看妈妈，要不打个电话或者是微信视频一下，都可以，都可以。总之送上你独特的祝福，好吧？那接下来呢，开心副驾驶，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什么话题呢？互动的话题就是妈妈教会了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语音文字来说说看啊，你的妈妈教会了你什么？我知道教会了你很多很多，那么如果说只说一点的话，你会说哪一点呢？妈妈教会了我做红烧肉，都可以，都可以啊。妈妈教会了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5: 小雨，我刚才在闪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6: 我要你们在一起。
4: 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个故事啊，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这个故事呢是送给妈妈的啊，是送给妈妈的。大家一边互动一边听故事，当然了，还是要注意安全最重要。一只很没耐心、很没耐心的毛毛虫，罗斯布拉奇。
7: 嗨，你们好，
8: 我们是毛毛虫。
7: 你们在做什么呢？
9: 我们要准备变形了。
7: 变什么？
9: 就是蜕变成蝴蝶。
7: 对，我知道这个班。等等，你的意思是我也能变成蝴蝶？
9: 是的。
7: 带翅膀的那种？
9: 是的。
7: 真的吗？
9: 是的。
7: 等等我。现在怎么办？
9: 现在开始做茧。
7: 茧？对，我知道这个。咦，你怎么变成这样的？吐司，旋转，变！我现在变成蝴蝶了吗？
9: 哎，
7: 现在呢？
9: 耐心点，顺其自然，慢慢就变成蝴蝶了。
7: 我现在变成蝴蝶了吗？
9: 没有。
7: 那现在呢？
9: 没有。
7: 现在呢？
9: 没有。耐心点儿。
7: 我有个问题。
9: 还是没有。
7: 不是，你都不知道我要问什么。
9: 好吧，你问吧。
7: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还有，我变成蝴蝶了吗？

0: 哎，你知道这个问题就是想考一下你，你知道化茧成蝶要多长时间吗？
1: 两个星期。
0: 啊，对对对对，两个星期，
2: 两个星期。天哪，这两个星期在里面干什么？
0: 能给我一本漫画或者别的什么看看吗？嗯，
2: 要是我想洗澡怎么办？
0: 嗯，有人想玩游戏吗？
2: 哎，要是我想吃外卖怎么办？
0: 你好，请给我来两个披萨。我的地址，一个简历。
2: 看来得尝试新方法了。
0: 哎，好吧，你能做到，你可以有耐心。哦，
2: 你糊弄谁呢？我根本没耐心。
0: 你是一只肯定能做到的小毛毛虫。
2: 你是一只肯定做不到的小毛毛虫。
0: 振作起来，你能行。
2: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0: 你能行，
2: 我不行。
0: 你能行，
2: 我不行。
0: 能行，
2: 不行。
0: 能行，不行。
2: 能行，不行。能行，不行。能行，不行。
0: 第一天，我可以有耐心。第二天，耐心是一种心境。第三天，重简合一。第四天，深吸一口气。第五天，再呼气。
2: 天哪，第六天了。
0: 第七天，我做的还不错。第八天，要耐心点。第九天，再耐心点。第十天，第十一天，两个星期后。我做到了，我变成蝴蝶喽，耶！你知道吗？我真的感觉改动画面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变得更加更加有耐心。
1: 那太好了。
0: 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们要迁徙了。
0: 迁徙？哦，对对对对，哦，等我，等我，等等我。哥们儿，我说我们飞到了吗？哎。送给妈妈，谢谢您一直这么有耐心。
3: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4: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3: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4: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3: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4: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3: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C'est pour bien réchauffer nos corps.
4: Pourquoi la mer se retire?
3: C'est pour qu'on lui dise encore.

0: 朋友们怎么样？听完了感受如何？哎，那里面两个毛毛虫，就一个正常的毛毛虫，一个特别就是性子比较急的毛毛虫，你们猜是几个人配的？乖个，这就是金话筒和金话筒未碎的区别。
1: 开心副驾驶就像空气一样，平时收听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一旦不能收听节目的时候，感觉就像不能呼吸一样。
0: 妈妈教会了我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可以来互动一下啊。我发现各位的母亲都非常的有个性啊。我们来看一下队长啊，队长的母亲说：“妈妈教会了我喝酒。”也是啊，就是一旦妈妈要是能喝酒的话，那酒量都反正没爸爸什么事儿吧，应该是。妈妈教会了你喝酒。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副驾驶开心果小飞。小飞说，妈妈教会了我怎么去谈恋爱。也挺好啊，因为你知道，就是成为父母啊，从来啊不需要什么什么证啊，当然结婚证是需要的啊，但是不用去考什么证，知道吧？但是在这个成为父母的路上呢，你比方说啊，人生的几件事儿，如何去面对失败啊，如何去面对死亡，如何去面对谈恋爱，基本上啊，中国的父母就很少很少谈及，知道吧？所以你的妈妈是中国人吗？教会你谈恋爱，这可以呀、啊，这多才多艺啊。我们再来看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啊，我讲的正常当然是打引号的啊。开心果古怪精灵啊，他说妈妈教会我先成人再成才，就做到了吗？就你真是个人才。不过想做不到也挺难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对啊，你肯定是现在几岁啊？3岁就可以领身份证了吧？你3岁以后再成才吧，不着急啊，不着急啊，慢慢来，慢慢来。说到慢慢来啊，我就想到了我的妈妈教会我什么呢？我的妈妈真的教会我很多，其中最最让我感动的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她从不抱怨，遇到任何困难、遇到任何问题，她从不抱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妈妈教会了我耐心，真的。就像是刚才那个绘本故事里面讲的一样，感谢你这么有耐心啊！我觉得耐心真的是这个时代比较稀缺的资源，因为大家可能都很着急啊，都希望马上立刻，知道吗？我的妈妈真的是很有耐心的一个人啊，就想当年我不是小时候生病嘛，我一病从小大概5岁开始，直到高中啊。妈妈一直就是陪伴在我身边，也没有说任何的累啊或怎么样。另外，我成绩不好，妈妈也没有逼过我。再然后，就是我那时候不谈恋爱不结婚啊，都是我爸催我，我妈也是垂帘啊，不是，我妈真的也没有催过我任何一个字儿啊，都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耐心，我觉得真的啊，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特别特别的重要。来吧，各位开心果，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还是那句话，听节目参与节目，记住我们的口号：遵守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再挥舞手巾？乘客多少都对我有心。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55就，注意安全啊，各位开心果。来，接下来啊，我们今天虽然是周六的一次节目，周六的直播，但是我们依旧有奖品要送给大家。尽管昨天我已经掏了一次腰包了，但是不重要。因为明天就是过节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这个奖品看看花落谁家，好不好？花落谁家，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9，发送阿拉伯数字59。问题很简单，就请您告诉我这是什么。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好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今天的奖品呢，对，还是山西正宗啊，对，老陈醋。如果是一位女开心果答对的话，那么没问题啊，你要是妈妈，那就直接送给您了，因为明天过节嘛，对不对？女人吃点醋好啊。如果是一位男开心果获得了也没关系，送给你的妈妈，或者直接把老娘的地址发送过来，好不好？也行也行，都可以啊，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59，发送阿拉伯数字5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请说出这是什么。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

0: 好，现在18:20了，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今天呢，给大家上了一张图啊，这张图上画的是什么？这张图上画的是什么？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果大使”，发送阿拉伯数字59，59，今天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我们的正宗山西老陈醋。
1: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一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0: 圆圆。
1: 圆圆是谁？
0: 一只猫。
1: 它经历了什么？
0: 毛球堵塞。
1: 这是一种病吗？
0: 属于猫不是长毛的吗？
1: 嗯。
0: 然后它有舔毛，对吧？
1: 嗯。
0: 然后它没有让那些毛排出来，也没有吃什么猫草，后来就因为突发毛球堵塞就死了。
1: 那你为什么那么的感动？
0: 我不是感动，是伤心。
1: 让你伤心的点是什么？
0: 作为一个生命。

0: 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啊。这里是安徽电力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那大家看59这张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答的。首先呢，我们的开心果儿，我来看看啊，有条语音留言，理查德来，请讲。
1: 电风扇吗？这是。
0: 哦，电风扇啊，对，现在天热了嘛，凉快凉快，凉快凉快啊。我们的开心果儿玛雅说，这个是文刚老师，那是金话筒，你这是铁话筒。他说是古代的话筒啊。我们再来听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儿天道酬勤来，请讲。
1: 这是古代的香炉吗？
0: 古代的香炉。哦，他说这是古代的香炉。我们的开心果严寒说，这个东西应该是青铜器吧？说对了，这个东西是古代的青铜器。那么，它到底是什么青铜器呢？它到底是什么青铜器呢？首先啊，我怕到时候搞忘了啊，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展明天安徽博物院最后一天展啊，5月10号它就要撤展了。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赶紧去看一看啊，赶紧去看一看。这什么展呢？这是国国展。国国，国国这两个字怎么写？就是假道伐国的国。国国展，国国展里面也有很多的青铜器啊，很多的青铜器。包括这一件。这是什么呢？这是青铜銮铃。什么叫銮铃呢？就是马挂在脖子上，它一跑，当当当当当当响的那个，就是銮铃。这个是青铜銮铃啊。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是谁呢？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是我们的小开心果杨洋，恭喜杨洋啊！你可以把你的收货地址发送过来。还有几位开心果答对了，但是呢，时间要稍微迟一点。FGR， 还有我们的开心果冬运。一方啊，东运一方都是答对了，是青铜銮铃，西周时期的青铜銮铃，没错没错没错。那么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把地址发送过来，可以把醋给妈妈啊，让她给你做点好吃的啊，比如说包顿饺子啊，然后蒸几个大蟹啊，挺好挺好。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呢就是母亲节，别忘了跟自己的妈妈问声节日快乐，问声好，妈妈表示一下，哪怕只是一份祝福。哎呀，真的要感恩，真的要感恩。外婆去世以后，我的妈妈也是突然一下显得苍老了很多啊，苍老很多。而且妈妈在给我们做菜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就有几次她把手指都切伤了，然后手指上缠的，我居然没有观察到，还是我老婆看到的。所以特别的不孝啊，特别的不孝。还是那句话，今天呢本来呢是不用直播的，但是我来了，我觉得应该来，因为我说过节目比我重要，我的家人比节目重要。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

0: 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一百年前，人类在工业时代的夜幕下仰望星空时，感叹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发现终点还很遥远，探索仍在继续。进取无止境，才智悦人生。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谁说太平洋里燃不起篝火，谁说时间尽头没人听我唱歌。

海。谁说拉姆拉措闻不到沙漠，谁说我的目光流淌不成河。

海，一直都在，你在不在？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5: 梁方受了伤之后，秦桧同意了让赵雄当这个总兵官，小姐心里也挺高兴，乐亭心里头更高兴。接着姑娘提出，我娘说了，暂时呢牛皋不能活纪灵，说为什么，如果要是活纪灵的话，恐怕凶神入宅，而且断子绝孙。哎呦，那可了不得呀。姑娘，那么你娘什么意思？我娘说先完婚后再杀牛皋。三天完婚，老小子一听眼珠一转，要不怎么阴呢，这小子道特别多，满面带笑。姑娘，三天完婚和明天完婚或者今天完婚有什么说的，明天就是黄道吉日，就不如明天完婚早早的把牛皋一杀，以除后患。姑娘，意下如何呀？本丞相我可以给你当主婚人，红梅大宝我担着。姑娘这脸扑红了，月亭心里嘎当一番个，心话我可怎么办呢？我呀，这个时候大舅嫂啊，我哪能这么做呀？再说临来之时，我未婚妻雅燕告诉我可不能越轨，我怎么办？我要如果不答应，秦桧这老小子保证有想法。有什么不答应？三天完婚也是完婚，明天或者今天完婚都是完婚，你为什么不答应？肯定怀疑我是岳家之后。实际真是这么讲的，要是秦桧老小子奸呢，你如果是岳家之后，岳家都是英雄，不会贪恋酒色，绝不能和姑娘成亲，你得利用各种的借口。话说出来，眼睛看着赵雄，看着岳亭啊。岳亭表面上并没有带出来，姑娘扑脸一红，那得跟我娘商量商量。丫鬟，你去通知我娘。丫鬟转身走了，一会儿老太太来了，行，我同意啊，同意，独自完婚不是完婚呢、啊、再说我也是报仇的心切。好，那就明天完婚。这月亭啊，心里头啊就像蚂蚁串洞一样，这可怎么办？哎，忽然间又想起一计。姨妈，这件事情 好说，明天完婚咱就明天完婚。可但是我上这儿来了，临来之前我爹跟我说了，因为我们家娶媳妇儿不能在红泥关完婚，必须把小姐接到高山之上然后再完婚。不知您意下如何？老太太一听，哎呦，我也糊涂了，就是报仇的心切，我儿子这一死闹得我迷迷糊糊的，哪能说在娘家完婚呢？是不是？行，那么你们马上就走吧，是不是？免得耽误了明天的好日子，是不是？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到了。姑娘也默许了，收拾东西吧。那么牛狗我得带着，秦桧一个呀，怎么带着？带他做什么？因为他是我的仇人，放到这个地方奴家不放心，我把他押走，我再把他押回来，保证平安无事。老贼咬牙，行。为什么同意让他押走？这里有好处啊，赵雄啊，你走了之后，暂时总兵官是谁的？我儿梁芳掌握兵权，等你回来之后，还兴许变了，不一定怎么回事了。兵权是主要的，所以点头答应了。好吧，家两口准备东西，把一切东西装到车上了，把老牛压到木笼囚车里头了。这一路之上出了城，赶着车辆前进，够奔玉皇岭。正走着走着呢，忽然之间老牛嗷就喊上了，我渴了，给我来点水。头前没人答应，后来喊得震别人的耳根子疼，脑袋震得嗡嗡直响，这大嗓门啊，一会儿我饿了，一会儿我要接大手，我要接小手，他老有事儿。你说把姑娘给气的，围着囚车前后撒马转着个转。牛狗啊，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这是没两天活头了，你成心折腾着这是。牛狗一看，哎呀，你明白个屁，侄儿媳妇儿啊，你管谁叫侄儿媳妇，我就管你叫侄儿媳妇儿啊。啪啪俩大嘴巴，没怎么地儿，你拿我当什么人了？金钟罩铁布衫，你打我两下顶什么？摘心的时候你就知道俺老牛的功夫如何，能不能摘得出去。老牛诚心愿意坐坐木笼囚车，没坐过，尝尝什么滋味。另外我还有能耐你知道吗？牛二法官呢，人所共知啊，居身浅将，撒豆称兵，挤过挤过眼，下薄子耳朵一拧就刮大风。哎，你如果要不相信，现在是遍野荒郊，我可以居身浅将。哎，你信不信我把金吒木吒鹅吒三位太子给拘来，我再一高兴把黑虎玄坛赵公明给拘来，再一高兴把杨二郎给拘来，带着昊天犬驾着鹰就下来了，你信不信？哟，我的妈哟，你个老匹夫，你怎么这么能吹呢？我耳闻当中听说你吹牛不上税，天下第一大饭桶。什么天下第一大饭桶？来来来来，我拘一个你看看，你拘吧。这车辆还赶着呢，往前咕噜咕噜咕噜还在走着呢。再看老牛这嘴里的像磕毛豆一样，紧接着一张嘴，这舌头秃噜就出来了，把姑娘吓一跳。哎呀，这舌头老长了，伸出来之后冲着天空呼扇呼扇呼扇好几下，就像招手一样。姑娘抬头往天空看看，什么东西都没有。再一看老牛这舌头奔立起来了，一般真立不起来呀、啊、舌头立起来还是扁着，呼扇呼扇往两旁一摇头，吧唧吧唧吧唧打自己嘴巴子。哎呦，姑娘一看，这人吗？这是怎么这么长的大舌头啊？这舌头怎么 还都能用得了呢。岳战在旁边绷着脸不看，再看老牛，天灵灵地灵灵，黑虎玄坛赵公明，你在哪里？法官拘你，快来啊。往四外看，大伙儿

哦，你有事儿啊？那你来不了，别来了。金吒、木吒何在？赶紧快到！话没等落音儿，就听旁边树林里头有人大喊一声：“法官爷，武神在此！”爷来了不？来了不？我就知道非来不可。姑娘当时吓了一蹦啊！哎呦我的天老爷，真来了！一看从里边抛出两匹坐骑，姑娘抬头一看，哎呀，认识。谁呀？岳林、岳震。这俩人，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原来山上的老寨主放走了姑爷去招亲去，假招亲，可是马上赶紧动身够奔金平关给岳雷送信呢。说我姑爷他去救牛狗去了，你赶紧援助，这人单是孤。岳雷能不着急吗？岳雷马上赶紧点兵点将，立刻动身够奔红泥关。他得点动人马大队共同前往啊！先打发了两个兄弟岳林、岳震，让这两个人打前站。正好在这遇上，就这一居神一听是二叔的声音，好家伙，两个人出来了。两人这一出来不要紧，把岳亭吓得心里噔噔直跳。小姐，你等等等，我过去拿他。哎呀！表哥，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认识，瞧见没有？唯有那个是岳震，抓住他，我剜眼剥皮扒皮炫草片肉晒干，就因为他，要不因为他，我哥哥哪能死？王先知再水性杨花，他不答应亲事，王先知哪能刀劈我的兄长？好，小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过去看看。撒坐骑就迎上去了。这哥俩一看，哎呦，这不老六吗？刚一张嘴，再一看岳亭冲他挤鼻子瞪眼儿，后脑勺冲着后头小姐看不着前脸儿，挤鼻子瞪眼儿，不知道为什么啊？前面来者何人？诚心这么问呢？岳林和岳震两人报上名来，马上赶紧的，越快越好，把里头木龙囚车给我放下，如若不然你来瞧。啪，各道兵刃。这岳震呢，不容分说，上去唰啦就是一挤，哥两个往两旁一分，就在这个功夫二马错蹬，忙中偷闲呢，哥哥快跑，后头丫头厉害。这俩人一琢磨，不行，跑那二叔怎么救啊？得听个明白。催马又回来，又二马错蹬，二叔怎么办？我救。明白了，岳林假打个败仗，是拨马就跑。岳震呢，也得假打败仗啊，摆兵人往前一刺，小姐在后头一看，跑跑了，妻子妈也跑不了，他哥俩撒坐骑就上来了。表兄，你闪开，把他交给我。这岳震一看，咱们也得不能见面就跑啊，得打两下子不？结果这一动手，打了三两趟回合呀，把一弩箭给钉上。马这一撂蹶子，人咵嚓掉下来了。姑娘是个夜叉探海，把人擒住，横到自己铁棺梁之上，把大刀举起，你动一动，我马上我就把你宰喽。岳林跑了，岳亭心话，糟了糟了糟了，这一个我还救不过来呢，又抓住一个。大姑娘压着人回来，吩咐一声，就此把账给我支上，大账支上。就在路边上把大账帐篷给支好了。
人早就扔在地上，五花大绑。

0: 已经绑得结结实实。这岳振相当聪明，兄弟在这儿呢。不知道兄弟和他究竟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不知道，但是自己死是很不容易的。有我兄弟在，帐篷支好了，姑娘往里头一坐，让岳庭旁边坐下。来，把岳振给我推下来。 好，把鞭推在墙，这个一脚那个一脚，盯着踹呀、啊，恨呢！我们总兵老爷就死在你的身上了。来到里头，不跪，拿杠子差不多把腿削折了我，闺女儿。岳振呐，我和你有一天二弟三江四海之仇，厉家一脉单传，只有我哥哥自己。 万万就没成想，就死到你的身上。我把你个九色之徒，今天如果不杀你，难解小姐我心头之恨，宝剑苍啷出来了。到跟前那个意思，先削耳朵，然后削鼻子，然后剜眼睛，一点一点把他整死。 他这宝剑这一出，刚要往前一进，岳庭站起身来，妈，这是作甚？你要做什么？我立刻杀他，我要报仇。哎呀，表妹呀、啊，怎么心血来潮了？一激动马上杀人，不有忌讳吗？我不在乎了，你不在乎，我在乎啊。
1: 难道说兄身入宅断子绝孙，往后我这侄儿上干脆男孩女孩一孩也不孩？你让我断子绝孙不成？那压他走我不同意。这意思要翻脸，就在这个时候，从前边跑进来一个家人报：“小姐，什么事？说，小姐。” 他不好说，讲有什么不好说的？小姐，前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他说他是赵雄，他要见您，啊？小姐听到这儿一愣神儿，难道说你们不认得赵雄吗？
0: 不认识我表兄，认识啊。这个家人抬头看了看岳庭啊，这儿坐着一个，又来一个。但是这俩我看着长得太像了，岳庭心里头，哎呀，啪啪啪啪，连翻了好几个个啊。难道说真的来了，真的要来了，我假的就完了？无论如何，我得咬定牙关呐，我不能承认的我。 姑娘看了看岳庭，走吧，到外头瞧瞧去。岳庭咬牙切齿，哪一个大胆敢冒充于我？心话，大舅哥来了，大舅哥来了。这如果出去，我承认说我不是，我得死。谁救二叔？我不承认，这母老虎。
1: 非得杀真的不可，非杀赵雄不可。要把赵雄给杀了，我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岳父，对得起我的妻子？我良心何在？我是冒充人家来的。再说人家不是坏人呢。哎呀，火都上了房了，不跟着出来行吗？跟着出来，来到了外边。姑娘抬头一看，哟呵。 果不其然，那俩人长得一个模样。姑娘看了一看李虎大头目，李虎啊，你看前边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姑娘心眼多呀，这得做预防啊，万一这个要是假的，我跟他成亲。李虎赶紧过来。 仔细往前再看了看，小姐。 像我们少寨主。像。我再问你，这个呢？我们少寨主。
0: 胡说，
1: 是小姐。怎么还能出来两个少寨主吗？难道说他们会分身煞不成？小姐，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再也不敢说了。小姐回头上下又看了看月亭。表兄，我明白了。看来岳家军呢也太奸诈了。在哪儿调查清楚了咱们两姨做亲？他长得像你，他冒充于你来到此地，他来找我来了。肯定是我的仇人岳亭。岳亭心话，我就是岳亭。小姐，你的意思我把他杀了。说声杀了，往上刚要一拨马，李虎也害怕了。怎么不害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当真要杀错了那怎么办？回去老寨主还不得剥我皮呀、啊、小姐，你可杀不得。小姐嘎噔一呆，吗？为什么杀不得？万一要错了怎么办？依我之见，小姐，让他们两个人比试比试。他俩人一动手，我经常陪着我们少寨主练武，我可以看出来他方天画戟。小姐当时点头说：“好吧，既如此，表兄你上去吧。”对方骑的马也是卷毛狮子头，手里使的也是方天画戟。兵刃完全都一样，就是穿戴的颜色不一样，长得太一样了，就像双胞胎似的。每个人都是一只红耳朵，鸡耳朵。岳亭拨马来到上边了，心里在想：我不能杀他，我多多少少的让他或者带点伤，或者马带点伤，让他败回去。他回山之后，等我再到在高山上见到我岳父，这事儿就好办了。姑娘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那就好说了。再想招。撒马来到上边，破口大骂：“好你个岳亭啊，你敢到此骗亲！”嗯。赵兄一听，你管我叫什么？一看对方这模样，长得跟自己是一模一样。心话：这谁呀？这是小姐也不能带着这么大块镜子反光反过去的，把我反过去了。低头看看，穿的衣服的颜色不一样。你是什么人？你甭问我。你是什么人？我玉皇岭少寨主赵雄师爷。呸！好不知道羞耻啊！你要是少寨主的话，那我是谁？你是谁？我才是正经八柄的，一点掺和没有，真正的少寨主。要说我爹他老人家，不是别人，赵文海，妹妹叫雅燕。呀，这回这真的可真着急了。刚给师父送完人参回来，路过这个地方发现了小姐，所以他这才过来的。这一看糟了，我妻子要受骗呢。难道说他长得模样和我一样，他骗亲不成吗？如果骗亲，我就爬着走了，不知道现在完婚没有完婚呢。如果要完了婚了，我算来晚了。我今天我岂能和你善罢甘休？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大小姐云娥压着牛狗，带着贾兆雄走到半道上，忽然间有人报说赵雄来了。嗯，小姐当时愣住了，结果到外头一看，两人长得分离毫丝不差，这可怎么办？肯定其中有一个是假，这个假的就是乐亭，他来骗婚来了。怎么着，我哥哥就算死到你哥哥的手里头了，跟你们岳家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你还到这骗婚？可究竟哪个是不知道，最后让他两个人动手打。旁边的李虎呢，就我老陪着我们少寨主练武来着，我能看出来，结果打了20多趟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赵雄啊，真有两下子。尤其赵雄现在是玩命啊。为什么玩命？我的妻子要被别人所占，他能不玩命吗？这月婷就不然了，他可不是玩命啊，心里明明白白，你妹妹雅燕已经是我的妻子，小时候订的婚，老人相好，说起来我管你叫大哥，而且还是我大舅哥，我能杀你吗？我要是把你杀了，我怎么能对得起雅燕，怎么对得起我岳父呢？打到20趟过了，李虎一摆手，小姐啊，别让打了，别打了。为什么？要如果要是把我们家公子爷要真打死了，假的和您成亲了，我们家少寨主也死了，回去老寨主非扒我皮不可。再说你也不能让这么做太愚蠢了，要真把假的给杀了，那算是便宜，要杀不了怎么办？对呀，这可怎么办？小姐脑袋里叭一转圈儿，心眼儿多嘛，遇事不慌啊，心里着急，但是办事很稳当，大喊一声住手，拨马来到两人的当中，吁，桃红战马带住之后，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问谁？问的是赵雄。哎呀，表妹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未婚夫啊，我是你表哥呀。好，我再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一直月亭。哎呀，表妹呀，我是你表兄啊，我叫赵雄。俩赵雄，怎么办？最后小姐牙一咬，心一横，说这么办吧，既然你们都是赵雄，我问你们敢不敢扶绑？你俩人全扶绑，其中肯定有一个是假的，本姑娘不弄出明白这件事情，不弄清楚了绝不罢休。小姐心话，这前有一个撒腿就跑的肯定是月婷，那没错，人家赵雄理直气壮啊，我是正头相主啊，我呀，来来帮帮忙，谁等离烟下马？月亭那头打个愣神都没敢，接着甩凳离鞍。小伙子心里头可有想法呀，人家是真的，我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早晚必须要露馅。可是现在为了救我二叔露馅，

我也得下马。再者又说了，还有李虎给我做账，我手里头还有书信，有姨母的书信，而且还有岳父的书信。对，跟着也下马来绑。五花大绑，把两个人都给绑上，带上入帐。来到帐篷外的小姐甩凳，离鞍下了马，进去之后，往这一坐。 把两个人都给我押进来，两个人有四个人架着都进来了，腰板都挺的挺直，这个吹胡子那个瞪眼，一个也不服一个。小姐说你们不用瞪眼，其中必有一个是假，到底哪一个是假的？你们给我说实话。如果不说实话，本姑娘如果要检查出来，我真正知道是谁是假的，来蒙哄我骗亲。 可别怪我手毒心狠，我一刀一刀，我把你剐了。小姐，我是真的，我是真的，还辨别不出来。小姐说：“来呀，把这个赵雄给我押出去。谁呀？就先来这个岳婷。岳婷有人押着出帐，好老远，里边说话，外头就听不着了。把真赵雄留下来。” 我问你，你说你是赵雄，你从何处而来？啊，我给我师父送人参去了，在山上采的好山参三品叶，给我师父送去之后回来，正好路过这儿，发现你正好走到这儿，所以说我来见你。幸亏我来得早啊，我要来晚了还不一定怎么样。你们两个，他一看小姐没开脸，证明是没完婚呢。你们两个。 不用往下再问了。我来问你，你身上可有三颗痣？有啊，在什么地方？左肋下。好，把衣服给他扒开，我看看。衣服一扒开，有三颗黑痣。小姐点了点头，心里的话，月婷啊，你就不一定有。 因为我们两个小的时候在一块都玩，我发现的，跟大了以后不经常见面了，这一晃又好几年没见了。把他押出去，把那个赵兄给我押进来。押进来了，赵兄啊，表妹，先别笑，表妹。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不许你笑，表妹。好，大小姐，我来问你。 你身上可有三颗红痣？有啊，在哪边？在左边啊，左肋下呀。小姐一皱眉头啊，难道说这邪了？这不是吗？把衣服扒开，我看看。扒开一看，三颗红痣。让人扒拉扒拉，看看是不是假安的。 不是，摊儿带来的。啊，这可怎么办？把人暂时押出去。心念一转，哎，有了。一想啊，我和表兄虽然说青梅竹马，可但是大了之后身大袖长了，不经常见面，已经婚事定下了。这一转眼好几年没见了。 可究竟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人我认不出来，我姨父不会认不出来吧？到了玉皇岭，再见到表妹，让雅燕看你们九炼石磨天天在一块堆儿，那是你的胞兄，你能不认识吗？这就可以辨别出来。对，吩咐一声，押到车辆之上，一块走。 老牛一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耶呵，他妈的嘞啊！一个麻羊子是怎么的？双胞胎。哎呀，这回老牛还有做伴的呢。月婷心话，做伴的悬了这回啊，不一定怎么回事呢，都绑上押到车上，一路无话，直接来到山上，人先放到寨门之外。大小姐心眼多呀。
没让赶车进来，两个丫鬟陪着进来的。要见姨父，喽啰兵一看，哟，小姐，您姨丈不在，您表妹在。哦，那么你们少寨主呢？实际他心眼多，就在他那儿呢，绑着呢，他必须要问一问，他究竟干什么去了，落实一下。哎呀，少寨主找您到红泥关完婚去了。啊、哦、那么我再问你，老寨主何在？哎呀，老寨主出去了，我们还真不知道做什么去了。我们小姐知道，小姐在山上，好，让雅燕知道就是我来了。有人往里头一报，赵雅燕一听，哎呦，表姐来了，又是嫂子。哎呀，完婚的事儿，我现在提了心呢，究竟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呢，赶紧出来接到绣房的当中。姐姐您坐下。哎，姐姐，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您没看着我哥吗？你先别说话，我要问问你，姨丈上哪儿去了？小姐心里扒一翻个啊，爹干嘛去了？到金平关给岳雷送信去了，岳亭到红泥关，一个人进去救牛皋去了，让岳雷呀马上发援兵，现在没回来呢，能说吗？啊，表姐，我爹他巡山去了，什么时间回来？哎呀，那可说不好，最快也得晚上吧。这么大的山呢，一时他也查不完，找他也不好找。再说都到家了，忙什么呢？嗯，表妹，我再问你，你认识你哥哥吗？哎呀，我说姐姐啊，你傻了？你不认识你哥哥呀？我自己哥哥，我哪能不认识？我认得。小姐这一阵的眼泪为眼圈一转，吧嗒掉下来了。赶脚见到亲人了，是自己未来的小姑子，就把一路上的事情、去招亲的这件事情也都说了。现在出来俩赵兄，是这么回事。哎呦我的妈呀，是吗？那肯定有一个真，有一个假呀。是啊，你能不能认一认？可以呀，我看看我自己哥哥，我指定能认识。好，来啊，把俩人都给推进来。这才从寨门外头压到里边，直接来到绣房外头，把两个人推推拥拥来到里面。这一进门，月婷第一个，妹妹，我回来了。你看，往旁边一指，真的赵兄。小姐一看，哟，他妈呀，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我丈夫啊，这个怎么办？我得鉴别出来一真一假呀。现在我说我哥哥是真的，那他是假的，把月婷宰了，我说我怎么着？我说月婷是真的，把我哥哥杀了，我良心何在呀？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糟了。再看云娥，瞧瞧雅燕妹妹，你来认哪一个是你的哥哥？都像。怎么我哥哥会分身发了呢？这个心眼也不少啊。哦，妹妹，我再问你一句话，你哥哥左肋下长了三块痣，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姑娘一听，这可糟了。温德昭怎么说？你让他们打开，我一看我就知道。打开结果一看，月婷是红痣，哥哥是黑痣。哎呀，姐姐，这个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你看小的时候那可以脱衣服光着膀子都行，都长大了，我们这么大姑娘了，
不管哥哥是不是一奶同胞，身大袖长了，他也不方便了，我也不。

不经常看到，也许是红的，也许是黑的，那我就不明白。嘿，闹不清了，这事儿怎么办？云娥牙咬，啪一跺脚，既然是你也认不出来，干脆我认可收。

妹妹，我太难了，别着急，难怕什么呢？等晚上或者明天我爹回来，他是父子经常在屋头洗澡，他能不知道吗？一问我爹不就知道了吗？哎呀，高，把人押到水牢，连牛狗都给押起来了。这赵雄气的那呼呼的气炸肺了，我算倒了血霉了我啊！我们这准备的水牢给别人准备的，这回自己给自己准备的，押走了不提。单说雅燕，表姐，吃饭吧，大老远来的，来呀，来呀。表妹呀，我还哪有心吃酒啊？我不吃了，没有胃口，别去啊。身体是主要的，我哥还等着和你完婚，换句话说，我爹还等着抱孙子。哎，现在还能提到这些话吗？就等着姨丈回来再说吧。无论如何，吃点来，摆来，摆上来。赵云娥爱吃的东西准备了不老少，酒给斟上了，不喝，劝酒，最后喝上了。一边喝着酒呢，雅燕一边问：“我姨妈挺好啊，挺好，挺好。表哥怎么样？”这一提到自己的哥哥李仁义，云娥呀，这心里万把钢刀刺斧，心似油煎相放。我哥哥死了到现在，没有给他报得了仇，而且相反，又有人到这骗亲，弄得真假不能分辨。他死了啊？怎么死的？是怎么怎么回事？哎呦，表哥呀，你死的好苦啊！小妹非给您报仇不可。这雅燕呢，连哭带嚎，像真哥的一样，实际心难受也难受，能说不难受吗？不过现在的心里挂着自己的丈夫，千万别给宰了啊！喝酒吧，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好家伙，云娥没喝几盅，醉了，眼睛也发行了，说话舌头也有点见短了。哎呦，你再喝一盅吧，这怎么了？这是不喝了，实在是喝不了了。好，那你到床上休息休息。搀到床上，让他躺到那儿了，睡着了。小姐偷偷摸摸的出来到外头，这个打磨磨心话：“我的爹爷，你快回来吧，再不回来可糟了。他要真瞪眼就杀人，我可拦不住啊。他能耐比我大呀。”哎，正在这个时间，老寨主还真就回来了。赵万海回来之后，倒在前厅分金大厅一坐，心中高兴啊，已经给送到信儿了。嗨嗨，女儿来了，像小疯子一样撒腿往上就跑啊！爹，爹，死丫头，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挺大的姑娘，怎么乱跑呢？爹呀，出了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办？偏偏冤家路窄，我哥哥走到半道上往回来，正好遇上表姐，真假难辨，全绑上了，连牛狗都放到水牢里头压着呢。您要说再认不清楚，我表姐那心眼可不是一般的心眼啊，那可了不得呀。丫头，既如此，那么想个办法吧。老寨主站起身来，来回徘徊，哎，转了两圈，有了，来啊，把赵龙给我找来。赵龙是自己最贴心的这么一个大头目，最近的这么一个。找来之后，赵龙啊，您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能否保密？您放心吧，寨主，这件事情您就交给我了。

赵龙转身走了。亚燕呐，你马上回转绣房，啊，让他再少睡一时，你把他叫醒，就说我回来了。哎，亚燕跑回来之后，正好那一翻身要水喝。哎呦，我说姐姐，你快起来吧，我爹回来了，大喜呀，我爹肯定能够认出来。不楞见一翻身起来，水都没喝呀，跟着妹妹直接来到聚义大厅。姨父跪到这儿是放声大哭啊，我家中遭的不幸，我哥哥死了，我母亲娘发了好几个婚呢，我要情立志打算给我哥哥报仇，万万不成想表兴去了，完婚有娘的书信，还有您的书信，结果呢要杀牛狗报仇不吉利。另外赵雄提出来说上山上完婚，没有在娘家完婚的，我母亲说对，让我上山上来。走到半道上又遇上一个赵雄，他说他送人参去给他师父，什么三品叶，回了半道上遇上我了，我辨别不清楚了。请问您，您儿子左肋下长的三颗痣是黑色的还是红色的？黑的，黑色，肯定是黑色，我儿子能不到吗？见面我也认识。小姐说好，既然如此，咱们倒在水楼把他提出来，喝着揪着我就把月亭的给杀了，我把他剁成肉泥，我甚至于我要把他包馅儿吃，恨死我了。一块堆起身够奔水牢，来到水牢一看，哟，门前有四个人横躺竖卧，咱躺睡着了。老寨主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你们在这儿看着水牢，怎么还睡觉了呢？起起起起，怎么叫也不醒，过去一扒拉，你怎么扒拉怎么是不醒，这才发现中了迷魂药了。云娥提着剑噌窜进了水牢，再抬头观瞧，月亭、赵雄、牛皋是踪迹不见啊！一丈人呐！老寨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要给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佩戴项圈绝非易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猎手，在他的帮助下为两只猴子安装好了项圈。戴上项圈的第二天，这个猴群的活动数据就通过卫星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了。来自项圈的数据显示，滇金丝猴们呈现出明确的活动规律，上午7点到10点之间和下午4点到6点之间是他们活跃摄食的高峰期。来自项圈的数据再次证实了滇金丝猴们的午休习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他们大都会蹲在树上小睡一觉，恢复体力，消化食物。动物学家们还发现，这些聪明的动物们会筛选出最佳的摄食路线，这样既节省体力，也能获得更多的营养补充。大量珍贵的数据帮助科学家们掌握了滇金丝猴群的活动规律，为制定和实施保护管理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5: 随着对响谷庆滇金丝猴猴群的调查，动物学家们对这些动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2008年开始，响谷庆金丝猴救护站的何新民站长以及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每个猴子的特征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这只猴子少了右臂，它叫断手，旁边的成年雌猴叫做偏脸，这是它的妻子，附近玩耍的是它的孩子。断手身材魁梧，比他的老婆大一圈。滇金丝猴雌雄分明，成年雄猴比雌猴大得多。一般情况下，成年雄猴的体重在30到50千克，而雌猴只有15到25千克。断手是响谷庆相当风光的主雄猴。断手家旁边出现的是红脸家，为首的主雄猴便是红脸。红脸风流倜傥，妻妾成群，曾经是响谷庆猴群当中拥有老婆数量最多的主雄猴。
4: 为了方便识别猴子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金丝猴起了名字，对他们的持续观察发现了种种有趣的现象。
6: 其中有一只叫断手猴的，它带给我们很多思考。这个断手呢，它是来自外群的猴子，人家一只手臂断了，并且断手啊，我们给它起了一个称号叫陆战之王，几乎啊，它和这里边的猴子都交过手啊，并且还它都能获胜，完全可以啊，它成为新的主雄猴来接管的家庭。 但是呢，就是没有处理好和原家庭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比较暴躁啊，出现过殴打老婆的现象。原有的老婆呢，集体叛逃了啊，他虽然是屈生了，但是呢，雌性让他成为光棍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每一年的繁殖交配期，地位之争的恶战都会爆发，悲欢离合的故事也会随之不断上演。
5: 对于主雄猴而言，他们每天要面对的一个麻烦和威胁，就是来自于光棍群体的挑战。这个群体全是雄性的猴子，其中不乏年轻力壮、尚未成家者。这些家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主雄猴，凭什么你们能够三妻四妾呢？他们也想组建自己的家庭，那就得通过打斗、凭实力来解决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朱平芬就针对响骨庆猴群里的这种行为进行了长期的观察，结果发现，在大约一年里，全雄单元，也就是光棍群和主雄猴之间关于家主地位的争夺发生了48次，有多只光棍雄猴想要打败主雄猴取而代之，那成功率有多高呢？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挑战者都失败了，仅有8次获得成功。这8次挑战的背后，挑战者和主雄猴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打斗，而在8起成功的案例当中，竟然有6起和一只名叫偏官的挑战者直接相关。
4: 2024年春节之前，一个消息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四川峨眉山喜象池，一场紧急的接力救援展开了。热心网友、景区管委会乃至动物医学专家纷纷加入其中，他们的救助对象是这个猴群的老猴王德彪。在此前的一场恶战中，他遭遇了失败，身负重伤，险些丧命，他的安危也牵动了许多人的关注。2月初，人们松了口气，经过了抢救，老猴王脱离了危险。这只统治了猴群多年的猴王将因此彻底失去猴王的地位，这正是猴群中优胜劣汰的法则。这样的法则同样影响着滇金丝猴群，因此也上演着一次次的地位之战。每年的11月，光棍群里的雄猴们开始躁动了，他们潜伏在每一个家庭的周围，盯着家庭里的主雄猴，伺机占领他的家庭。每当此时，主雄猴们都格外警惕，一场长争斗会突然爆发。为了赢得胜利，猴子们不光依靠蛮力，还会动用智谋。
6: 还有一只猴子呢，我印象深刻，叫做红点。红点这只猴子呢，它呢打斗能力不是最强的，但是呢它呢特别有谋略。单只猴子去挑战朱雄猴往往很难打赢，它和兴旺和他们就是3只猴子结合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去挑战朱雄猴。他们挑战的时候呢，这个红点比较鸡贼，他让别人先去打，等到别人打得差不多了，2败俱伤的时候，哎，他去收取胜利的成果。
4: 动物学家们早已发现，每一个滇金丝猴群中总有几只心机十足的家伙，有的甚至懂得合纵连横，不以蛮力而靠小花招取胜，为自己赢得地位。尽管争斗激烈，但滇金丝猴们也懂得分寸和节制。
6: 他们有个叫仪式化进攻。什么叫仪式化进攻呢？就类似于啊，咱们打擂台点到为止，而不是真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如果每次因为这种事情大家啊都大打出手的话，那用不了多久呢，整个猴群可能都不存在了。大家简单比划几下，或者不用比划啊，我看着你的这个体型要比我大啊，那我就屈服了。屈服了之后，另一方不会继续追着打。
4: 正是在这种有趣的争斗和屈服之间，猴群保持着长久的稳定，也维系着种族的繁衍。
5: 随着对响骨庆猴群的研究，之前困扰大家的一些问题也就逐步得到了揭示。比如看到金丝猴朝天的鼻孔时，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下雨的时候会不会进水呢？ 动物学家们通过观察发现，一方面，金丝猴遇到下雨天是尽量不会外出的，为了避雨，他们会坐着把头埋在两腿之间，就算是外出，它的前额比较突出，上面的毛发浓密，也可以防止雨水直接进入鼻腔。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朱平芬博士和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还针对滇金丝猴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也就是它的红唇进行了研究。雄性和雌性的红唇红润程度不同，在发情期和非发情期也有着变化。那么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4: 充满魅力的红唇，这是滇金丝猴令人着迷的特征。那么它的深浅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动物学家朱平芬博士和另一位学者将雄性个体的正面照拍下来，经过图像数据处理，对每一只雄猴的红唇深浅度进行量化对比，结果发现，成年雄猴的嘴唇要比青年猴红润，而在发情期间，主雄猴们的嘴唇要比光棍群里雄猴更显红润，更加醒目。原来，红唇更加鲜艳是拥有雌性资源的象征。随着深入的研究展开，动物学家们对这些猴子越来越了解。为了方便识别它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金丝猴起了名字。断了一只手臂的雄猴断手，可谓是打遍猴群无对手。资深元老红脸凭借实力拥有庞大的家庭，每一只滇金丝猴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共同维系着种群的繁衍。
5: 每年的2到6月是滇金丝猴生儿育女的季节，它的妊娠期比其他猴子要长，是220到227天。对于雌性滇金丝猴而言，生养孩子是一件极为消耗能量的事情。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猴妈妈必须要保证充足的食物，如果摄入不足，就会延误生育和婴猴的成长。它们之所以集中在春季生育，是因为过不了多久就能够赶上食物最为丰富的夏季和秋季，只有获得丰富的食物，才能保证猴妈妈有充足的奶水。
4: 进入秋季，响谷庆地区一带丛林里的树叶已不再那么鲜嫩，只有为数不多的野果种子可以成为滇金丝猴的食物。调查者们为这只小猴子起名塔塔，这是它出生后经历的第一个秋天。经过了猴妈妈半年多的照料，塔塔的身体越来越结实。为了填饱肚子，塔塔一家必须随着猴群不停地迁徙。此时他的父亲拐手即将面临一场恶战，此时的拐手已年老体衰，他的家长宝座更是摇摇欲坠。另一只雄猴大个子看准机会发起了攻击，拐手很快就精疲力竭，不敌对手败下阵来。他的右腿被大个子咬开了一道大口子，受伤的拐手悄悄离开了猴群，大个子取代了拐手，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主人。塔塔的安危也因此受到了威胁，继父随时可能变成残忍的杀手。
6: 雄猴杀掉婴猴，当然这个婴猴呢不是他自己亲生的个体，杀掉婴猴呢是为了促使这个母猴呢尽快啊交配繁衍，产下自己的后代。因为啊，当这个母猴携带啊婴猴的时候，它一般来说呢，它是不会进行交配的。
4: 自从有了继父之后，塔塔和妈妈不敢靠近这个新家长，但又不能脱离他的保护。每当继父试图接近塔塔时，妈妈便拼尽全力用自己的身体去护住他，甚至一次次用自杀式的反抗，为塔塔赢得了生存的机会。第二年的1月底。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再次侵袭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厚厚的积雪也让猴群的行动变得更加艰难。也就在大雪的第三天，猴群边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小家庭，他们正是塔塔和妈妈，还有刚刚归来的父亲拐手。在经历了打击之后，伤愈的拐手再次回到了猴群。因为势单力薄，他们不敢靠近任何一个家庭。或许， 亲情的力量和彼此的互助，可以让这个孤单的家庭迎来新的生机。
5: 在研究当中，人们还发现了滇金丝猴与人类相似的行为。一只刚出生的幼猴，除了母亲之外，还会得到家庭当中其他雌性猴子的关爱。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阿姨行为。学者们在观察一点红家族的时候就发现，刚刚出生的小九立刻引发了其他几个姨姨姑姑的疼爱，他们经常抱着小九为他理毛，有的时候小九也会钻到阿姨们的怀里。其中有一只叫豆芽鼻的雌猴特别热心，经常过来抱着小九。动物学家们分析，因为豆芽鼻没有当过母亲，也是借这个机会过一把瘾，同时掌握一点养育孩子的技能。不过对于小九的母亲而言，阿姨们的热情往往会帮倒忙。小九的母亲正在树上给孩子喂奶，这个时候一个阿姨跑过来，一把就把小九抱走了。小九妈妈立刻不高兴了，马上把孩子夺了回来。与此同时，学者们还观察到了一种很奇特的行为。如果幼崽出生后不幸夭折，那么这个时候雌猴往往会长时间地带着孩子的尸体。这个行为让学者们困惑了很久。
4: 动物是如何认识死亡的？学者们早就在其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观察到母亲携带死亡婴猴的现象。可真相究竟如何呢？
6: 我们站在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去分析的话，携带死婴者本身这种行为好，它对整个猴群是不利的。第一，你看这个婴猴它已经死亡了，如果它携带它，对于母猴来说，对于母亲来说，会消耗额外的能量。另外，对于一个猴群来说，我们知道这个死亡的个体，它很容易滋生啊各种细菌，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啊疾病的传染，对猴群也是不利的。那么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行为呢？
4: 有些学者提出，母猴无法辨识已经死亡的幼崽等原因，但是动物学家们很快否定了这个说法。学者们发现，母猴在幼崽死亡后会停止和家庭中其他个体的交往，并且常常会为夭折的孩子长时间理毛，这足以说明他知道幼崽已经死亡。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猴妈妈们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呢？
6: 这个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和母子之间的感情纽带连接有很大关系。它活的时间越长，那么死后母亲携带它的时间就越长。这个呢，就是符合一个感情纽带，就是说它活的时间长，它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纽带就比较密切。
4: 所谓母子情深，滇金丝猴的母子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正是难以抛弃自己的幼崽，猴妈妈才会长时间带着它奔波流离。随着对金丝猴的研究不断深入，动物学家们还发现了另一种新的滇金丝猴。
5: 2010年，对金丝猴大家族的探索传来了一个消息，由瑞士灵长类动物学家托马斯·盖斯曼带领的一个科研团队在缅甸发现了一种全新的金丝猴，被称之为缅甸金丝猴。2011年10月，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怒江州卤水片区，中国的林业工作者首次拍摄到了世界上首张金丝猴新种的活体照片，证实了缅甸金丝猴在中国也有分布。我国的灵长类专家将其命名为怒江金丝猴。这么一来，金丝猴的家族就有了五种：川、滇、黔、越南以及缅甸或怒江金丝猴。在这个过程当中，学者们也在探讨着一个问题：金丝猴究竟起源于何处？五种金丝猴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4: 2020年8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一项成果，发表在当年的国际学术刊物《国际人类学权威刊物人类进化》上。学者们认为，大约在距今700万年前，全球气候变得干冷，一种更古老的被称作中猴的猴子的祖先，沿着欧亚大陆南部的热带、亚热带森林走廊一路向东，来到相对暖湿的云南昭通一带落脚安息。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 最终演化出亚洲游猴，它们很可能是现生金丝猴类最原始的祖先。那么，我们今天熟悉的五种金丝猴，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2023年年底，一个科学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6: 前金丝猴，它的形成呢是来自于杂交，来自于历史上呢滇金丝猴啊，包括缅甸金丝猴，它们的祖先和川金丝猴的祖先一次杂交而形成的个体。
4: 在大约187万年前，这种相遇和杂交才逐步演化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金丝猴大家族。
5: 2019年起，中国的多家机构联合发起了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这项计划希望建立起多方参与的联合保护机制，从滇金丝猴的巡护监测、生态廊道的修复、公众参与等方面开展行动，目标在于提高滇金丝猴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实现滇金丝猴种群的持续健康发展。
4: 今天，动物学家们正在努力打通滇金丝猴栖息地之间的通道，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生存繁衍的难题。
6: 我们只有发现这些问题啊，提前进行预测，进行一个规划，比如说哪块地方重点保护，哪块地方适合建廊道，啊，提供它迁徙的廊道。所以现在呢，要进行预见性保护，我们不能说等它破坏的完了之后，我们再被动的进行保护。
4: 借助于数字化技术，实现动态监测。有针对性地推进关键栖息地的植被恢复，同时恢复滇金丝猴的迁徙廊道，让它们可以自由穿越，实现基因交流。这些点滴的努力正在带来可喜的改变。
5: 根据我国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经过多年来的保护，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个体数量从之前的不足2000只增加到了3000多只。不过现在滇金丝猴的未来生存依旧需要我们保持持续的关注，它们还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等问题。在相关部门和动物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滇金丝猴在内的金丝猴种群必将得到持续的恢复。
4: 它们被视为人类的镜子，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它们的快乐、愤怒和悲伤。从远古到当下，从兴盛走到濒危，它们的栖息地不断缩小和破碎，它们和人类之间还有太多的秘密需要发掘，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继续。我们应共同努力，让滇金丝猴和人类一起在这个星球上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夏天到，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为啥会被晒伤晒黑？不可见的紫外线居然还能再分成三个部分，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防晒全攻略。夏天来了，气温也开始逐渐升高，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人都有这样的认知，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很容易出现皮肤晒伤的情况，而且皮肤也很容易被晒黑。这些情况其实都和阳光有关，更准确地说是和阳光中的一种特定光线紫外线密切相关。那么紫外线又是什么呢？人们对紫外线会有多少了解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上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看看他们是怎么回答的。紫外线是光吗？
3: 不是光，那是。
2: 你认为紫外线是什么颜色的？
3: 应该是没颜色，
4: 没有颜色。
2: 你知道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地方用到了紫外线？
5: 防晒霜可以阻挡一部分紫外线，然后消毒的作用。
4: 你是健身的，有拿紫外线烤皮肤的，减肥，它能把皮下脂肪能够那什么补一点。
2: 紫外线对我们有伤害吗？有什么伤害？
3: 对身体没，可对眼有。
4: 你比如青藏高原那块紫外线厉害，那人脸上不都有那个高原红吗？
5: 长期开车的一些司机，然后如果他防晒做得不好，他的脸可能一边褶皱特别多，一边褶皱比较少。
2: 这些问题路人回答的准确吗？通常400纳米到100纳米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紫外线的波段，根据特性的差异，紫外线被分成三个部分。 UVA 波长在400到315纳米，拥有非常强的穿透力，可以穿透云雨。UVB 波长在315到280纳米，穿透力弱，一层普通的玻璃就可以把它阻挡。 UVC 波长在280到100纳米，穿透力更弱，几乎能够被大气层全部吸收，尤其是臭氧层，但是它对地表生物有非常强的破坏力。而臭氧层就如同是一把保护伞，保护着我们免受伤害。那紫外线最初是怎么被我们发现的呢？1801年2月的一天，德国物理学家约翰·威廉·里特刚刚完成了一次实验。这个实验很简单，但是里特非常重视这次实验。他将两只水银温度计分别放在被三棱镜折射成7种色光的光谱两侧。经过观察，里特发现，在红色光外侧，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有明显上升，而在紫色光外侧的温度计没有丝毫变化。其实，这个实验在1年前就被一位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证明过了。赫歇尔正是通过这个实验发现，在红色光外侧让水银温度计温度升高的是一种独特的不可见光，也就是红外线。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在光谱外侧存在着不可见光。 李特之所以重复这个实验，是要证实他的一个猜想：既然红光外侧存在着红外线，那么在光谱另一端的紫光外侧就必然存在着紫外线。作为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李特也相信一个事物总有正反两面，既然有红外线就应该有紫外线，但是没有变化的温度计似乎说明他的猜想是错的。在实验开始时，李特就为实验的失败设想了另一套方案，这套方案与之前的思路截然不同，他将利用一种化学方法来替代之前的物理方法。这种方法李特也是在不久之前从一位研究感光材料的朋友那里得来的。当时人们正在尝试用一种经过氯化银溶液浸泡的纸张放在阳光下作画，这种纸对光线十分敏感，一旦受到阳光的照射就会变黑。李特找来了一张经过氯化银溶液浸泡后的8英寸白纸，然后将被棱镜散射后的太阳光谱照在黑暗房间中的白纸上。此时李特趴在桌子上紧紧盯着那张白纸，在光谱紫色的外侧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一块黑色斑点正在暗处向着明亮的紫色光的位置快速蔓延。李特兴奋地记录下了这个过程，一段时间后紫色光区域跟着变黑，然后是蓝色、绿色，黑斑就像从紫色区域蔓延到了蓝色区域，接着是绿色，黑斑的颜色越来越淡，最弱的是红色，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为了确认实验的准确性，李特又重复了多次实验，每次结果都是相同的。在红外线被发现的第二年，德国的物理学家李特在紫色光的外侧发现了一种新的看不见的光线。这一新闻随着李特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但是在这些讨论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质疑和不屑。但此时李特已经无心应对这些纷繁的争论了，堆积如山的债务到了让李特难以为继的程度。为了做实验，李特不得不去购买昂贵的实验材料，光谱仪、氯化银、玻璃片等器材，每一种材料在当时都价格不菲。1802年7月1日，为促进科学的发展，拿破仑宣布他愿意设立一个奖项，以表彰每年在科学方面做出的最前沿的研究。他承诺颁发6000法郎的奖金作为奖励。这个消息一经发布便吸引了很多科学家的参与，李特也写了一篇关于紫外线发现的论文投给了委员会，但委员会中的许多委员投了反对票，他们认为李特对于紫外线的阐述并不比其他科学家的发现重要。1804年，李特再次参加了评比，依然遭到了淘汰。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让李特的身体越来越差。1810年，在发现紫外线9年之后，李特因积劳成疾再加上没钱治疗离开了人世。李特死后，人们对于紫外线这种不可见光的研究并没有太大的突破，直到一份论文的出现才渐渐让人们认识到了紫外线的真面目。现在我们知道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伤害，所以夏天太阳强烈的时候我们需要防晒。在防晒霜上，你是否注意到有 SPF 这样的字眼？它被称为防晒指数，被用来评估产品对特定波段紫外线的防护效果。通常来说， SPF 值越大，防日晒红斑和晒伤效果越好。以 SPF 30为例，有一种说法是说30代表防晒霜延长了皮肤30倍的防晒能力。假如皮肤在太阳下20分钟会被晒伤的话，涂抹了产品后皮肤被晒伤的时间将会延长30倍，也就是600分钟。但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 SPF 30是指在实验条件下涂抹产品所能达到的晒伤皮肤紫外线的强度是没有涂抹产品的紫外线强度的30倍。紫外线为什么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呢？其实这和紫外线的一个特性有关。虽 虽然长时间照射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损伤，但紫外线同样对很多病菌具有很强的杀灭作用。甚至在当时，很多人开始利用这一原理去治疗疾病。1877年7月，公共卫生学家亚瑟·唐斯和托马斯·布伦特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阳光对一些细菌有灭活迹象，并发表了一篇名为《光对细菌发育的影响》的简短论文。一个月后，唐斯和布伦特的论文被正在度假的英国皇家学会物理学家约翰·廷德尔看到了，这引起了廷德尔极大的兴趣。于是他找来了实验器材，尝试重复这场实验。廷德尔将浸泡过黄瓜和胡萝卜的溶液装入密封的烧瓶里，然后放在阳光下进行了长时间的暴晒。廷德尔的实验结果和论文描述的完全一致，被阳光暴晒的溶液没有滋生细菌，唐斯和布伦特的结论是正确的。于是廷德尔将这些实验器材暂时放回屋子，继续他的休假。但几天后，当廷德尔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发现前几天做实验的烧瓶里竟然长满了细菌，这使得廷德尔对实验结果产生了怀疑。1882年3月6日，初春的空气中还有些寒意，但阳光明媚，一束阳光透过实验室的窗户打在一只烧瓶上，医生科赫正在观察着这只烧瓶。不久之前，科赫通过显微镜在结核病患者的唾液里发现了一种结核杆菌，在经过阳光暴晒2个小时后，科赫发现溶液中的结核杆菌失去了活力，不久之后便死亡了。3月底，科赫在德国柏林生理学会上宣布了一项发现，他提出结核杆菌是引起结核病的病原菌，并且他还宣称自己受到唐斯和布伦特论文的启发，将结核病菌放在阳光下进行了暴晒，发现阳光可以杀死结核杆菌。由于当时天花肆虐，于是一批天花病人进行光疗试验，然而在治疗过程中，阳光非但没有起到杀死病菌的作用，反而让病人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一些患者原本病情趋于平稳，接受光疗后却突然开始恶化，即使痊愈，他们的脸上依然留下了难看的斑点。为什么能够杀死病菌的阳光却让天花病人病情更加严重了？难道光疗真的能治疗疾病吗？1882年，一位名叫芬森的丹麦年轻人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但是芬森发现阳光好像能够让他的病痛有所减轻，那是不是阳光和疾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呢？为了验证这一猜想，芬森翻阅了大量关于光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芬森大致将阳光分为了三种：紫外线、可见光和红外线。其中，紫外线的波长最短，容易损害皮肤组织，被称为化学射线；红外线的波长较长，能够产生明显的热效应，被称作发热射线。根据前人的经验，他将治疗的目光集中在了紫外线上。他认为紫外线能够穿透皮肤组织，直达内部的病菌，从而杀死天花病菌。于是芬森用蓝色的硫酸铜胺溶液和甲基蓝溶液制作了一片只让紫外线通过的滤镜。他在医院里找到了一批天花患者，然后用他的紫外光疗法开始了治疗。然而治疗结果却出乎芬森的意料，那些经过紫外线照射的天花病人不仅病情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发烧、水肿、皮肤起水泡的症状。于是他将目标放在了红外线上，结果天花患者痊愈了。于是芬森想做进一步研究，然而他病倒了，只好前往冰岛的一个渔村休养。在渔村休养期间，芬森发现当地的渔民由于卫生条件差，不少人感染上了寻常狼疮。寻常狼疮在当时几乎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疾病， 这种病常发生在面部、腮部、颈部等地方，被破坏的局部组织往往会产生畸变，留下永久的疮痕。因此大多数感染上狼疮的人样子都会变得十分丑陋，非常痛苦。人们当时将这种疾病称为不死的癌症。芬森非常同情他们，他希望自己利用所学的知识为他们减轻痛苦，于是他想到了光疗。为了避免出现治疗天花时的问题，芬森先做了一个实验，他用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分别对培养皿当中的狼疮病菌进行照射，结果发现在这三种光线中，紫外线有着很强的杀灭作用。1895年11月，芬森来到了位于哥本哈根刚刚营业不久的哥瑟斯盖德发电站。由于当时市民对电力的接受程度并不高，用户稀少，这座刚刚建成的发电站面临着严重的亏损问题。所以当芬森请求经理利用这里的电力来点亮他的芬森灯时，发电站的经理并不情愿，他不愿意付出额外的成本来负担这种看起来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光疗。而就在此时，发电站的一位名叫尼尔斯·摩根森的工程师站了出来。摩根森向芬森展示了自己溃烂的面部，这位电力工程师患有严重的寻常狼疮，虽然经历长时间的药物和手术治疗依然没有好转。摩根森向经理承诺，芬森使用电力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自己承担。经理最终答应了芬森的请求，于是芬森在发电站开始了为摩根森的治疗。在治疗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摩根森脸上患病的位置开始发红，接着出现发炎症状。在继续光疗照射后，病变发炎的部位起了结痂。

然而，在光疗不断受到人们欢迎的狂热浪潮之下，那个发明了光疗法的芬森却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变得极度虚弱。即使如此，芬森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依然继续着他的研究。1904年9月24日，饱受病痛折磨的芬森离开了人世，年仅43岁。这位光疗研究的先驱救治了大量濒临绝望的狼疮患者，却未能找到治疗自身疾病的方法。他一边同病魔抗争，一边开辟出了一条光疗研究的道路，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方向。随着芬森灯的大规模使用，芬森灯存在的一些弊病也日益凸显出来。芬森灯耗电量大，寿命短，安全性差。更让人头疼的是，一些芬森灯在对病人治疗的过程中竟然会莫名其妙地失效。但是经过测试，这些灯是能够发出紫外线的，这使得当时的人们感到非常疑惑，同样是紫外线灯，为什么会出现失效的情况呢？在其中到底存在着哪些还未发现的秘密呢？热爱医学的芬森顺利升入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然而一场怪病让他饱受折磨。在养病期间，芬森注意到了阳光和疾病的关联，因此展开了对光疗的研究。他通过不断实验，用紫外线成功治好了寻常狼疮。但随着光疗的普及，人们发现一些用于光疗的芬森灯会出现失效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原本库奇打算将这种更换过玻璃灯罩的芬森灯推到市场上去售卖，但一则新闻让他改变了主意。一个月前，美国的发明家彼得·休伊特制造出了一种灯，他往真空管里添加汞蒸气，通电后汞蒸气受到电子激发会发出大量紫外线。这则消息让库奇萌生了改进芬森灯的念头。为了抢占市场，库奇马上找到同事，利用休伊特的灯共同研发了一款新型的安装石英玻璃的紫外线汞灯。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石英紫外汞灯。这种经过改造的紫外线灯质量好，稳定性高，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很快便替代了老旧的芬森灯。虽然库奇的紫外线灯很好地解决了芬森灯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库奇的努力并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的确如库奇说的那样，一部分的紫外线被玻璃所阻挡，而且被阻挡的这部分紫外线非常特殊，只是库奇并未发现其中的端倪。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位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年的12月份，爱因斯坦和伍德将这一发现写入论文，发表了出去。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很多研究紫外线科学家的关注。第二年，医生亨利和莫伊乔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了对紫外线杀菌能力的研究上来。他们利用一支紫外线灯对培养皿里的细菌分别用 UVA、UVB 和 UVC 进行同样时长的照射。通过对比发现，波长为280纳米到265纳米的紫外线对细菌有着更强的杀灭作用，也就是说 UVB 和 UVC 杀灭细菌能力最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之前人们的疑惑，为什么不同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对皮肤的治疗效果天差地别。这是因为玻璃灯罩当中的杂质阻挡了大量波长较短的 UVB 和 UVC，而波长较长的 UVA 则拥有更强的穿透力，可以轻易穿透玻璃杂质，但它的杀菌能力却十分有限。 UVB 和 UVC 的缺失才导致了一些紫外线灯的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 UVA 毫无用处。1930年，他帮纽约的警察局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几个月前，纽约警察局的法医爱德华·格罗斯在做皮肤检查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些桌子的表面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会显现出病人曾经留下的指纹。这启发了作为法医的格罗斯，于是他立马借来了一台同类型的紫外线灯，也顾不上自己的皮肤检查，便匆忙赶回了实验室。格罗斯找来了许多不同材料进行试验，他发现当手指在大理石、方解石、生锈的铁、铜等一些材料上面留下指纹后，经过紫外线照射

0: 就会发出明显的荧光。除此之外，一些药物、化妆品、染料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也会发出荧光，这意味着它可以利用紫外线在案发现场快速找到凶犯留下的那些难以察觉的痕迹，这对破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四大奸王要扳倒皇后萧燕燕，先拿女李开刀。他们抓住女李这个人贪婪，想要栽赃行贿，出手告密。太平王也没去见新娘萧素素，来到大厅派人准备礼品。这回他可花了血本了，把自己这几十年积攒的东西挑最好的拿出来，亲自写了两份礼单。为什么写俩？一份送礼，另一份留在手里，好到皇上面前告状。派谁去呢？这个人很主要，第一得是最可靠的，对主人忠心尽命的。第二呢，女李还得信得过，还得能言善辩，还得敢冒风险。这个老贼把全府上下200多人呢，想了又想，选了又选，选出一个人。这个人是他身旁护卫太保，叫阿波，外号叫雪豹子。太平王那么不是东西呢，阿波对他还是忠心耿耿。嗯，就叫他去吧。今天阿波没在天机堂，阿波呀叫他看着新王妃素素。雪豹子阿波是100个不乐意啊，叫我冲锋陷阵，干点重活，练功习武，干什么都好。嗨，无故叫我看个女人，这女人到这就哭，没黑没白天的哭，哭得闹心呢。阿波还不敢进屋劝，又不敢远走，怕他寻死上吊，又怕他逃跑，想找个人替他呀，谁都不爱干。一晃就是7-8天了，这个太平王呢没到这看素素。今天呢，太平王上殿，皇上又封他为齐王，因为他娶了萧素素了，素素呢又是齐王妃。今天呢，阿波在这一看就是好几个时辰也没人换。突然屋里没动静，没有哭声，阿波吓一跳，哎呦，怎么不哭了？是不是死了？他推个门缝往里边看看，见素素斜卧在床上一动不动。哎呀，他死了可就糟了。你别看王爷对他不好，人家是王妃，皇上大姨子，娘娘亲姐姐，有个好歹的我可就犯死罪了。哎，说起来这女人真怪可怜的，长得花容月貌，太平王这么对待她，是不是有点过火了？再不就病了？我看看。他推门进来，来到床边低声地问，王妃，王妃。素素眯在那块啊，心里难受，想自己太委屈了。我和三妹萧燕燕是同父同母所生，她嫁给皇上，郎才女貌，恩恩爱爱，我没等嫁人，先叫老贼抢来给糟蹋了，没办法嫁给别人。我以为万岁主婚，我是正式王妃，太平王能对我好，谁知道他这么狠，先扎我一刀， 这几天连面也不朝，他干什么呢？冲他对我这么狠，对燕燕这么恨，他是没安好心呐。我妹妹说他要造反，真那样，我真得打听打听。一旦有事，别让我三妹吃亏呀。怎么能打听到消息呢？他把我锁到这里，和笼子一样，我得出去。怎么能出去呢？他心里有事就不哭了，也觉得乏了，躺在床上歇一会儿。就在这阵儿，阿波进来叫他，他以为是太平王来了，急忙坐起来，抬头一看，哟，眼前是个大小伙子，26、27岁，身高9尺，肩宽背厚，长得四方大脸，黄白镜子，两道剑眉，一对大眼，高鼻梁，高颧骨，大嘴叉，青须须的连鬓胡子茬，光头，没戴帽子，一头的卷发，身穿鱼白布的裤褂，寸排骨的钮，腰肌大带，下边牛皮屋漏，肋下挎刀，一表人才。嗯，你是什么人？雪豹子阿波有点不好意思了，心想我伺候你多少天了，你才想起来问，怎么你还不认识我呀？我是齐王的护卫，就是太平王的护卫，我叫阿波，有外号雪豹子。
6: 你到这干什么？
5: 伺候王妃。
6: 两个老妈子呢？
5: 这他们有事出去了，有两个番婆在这屋，因为看素素老哭，一生气全跑一边偷懒车老婆蛇去了。阿波见素素没事，倒退两步，王妃，奴才出去了。
6: 等等，你们王爷呢？他怎么没上这儿来呀？
5: 哦，公务在身，太忙。
6: 好吧，你把他找来，我有话说。
5: 奴才不敢。
6: 你不敢，我去找。
5: 说着下地穿鞋要走，阿波不敢伸手拉，急忙堵住门口。哎，王爷不让你出府。
6: 我是王妃，怎么你这个当奴才的还敢管我？
5: 奴才不敢，可是你不能出屋。
6: 我就要走嘛。
5: 不行，阿波不让走，素素要走，俩人推推拉拉，丝丝落落。阿波急了，不知怎么好。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喊：阿波，快松手，你们这是干什么？成何体统啊？阿波吓坏了，不用看，听出声音，知道是太平王来了，急忙挣脱，扑通跪倒。启禀王爷，王妃要找你，我不让走，可又拦不住，你老就来了。起来吧。太平王几步来到素素面前，上下打量半天，心想冲这个小脸儿怪可爱的，冲你妹妹，嘿嘿，你呀遭罪日子在后头呢。你找我干什么？素素想，我看你捣什么鬼，这话不敢说呀，装着委委屈屈的样子。
6: 王爷，万岁主婚，将奴许给你，可是到府这么多天不见你的面，我在空房里好害怕哟。
5: 哼，不要脸的东西，你妹妹萧燕燕嫁你没安好心，你休想好报。给我滚回去。
6: 不，我不回去。
5: 不回去。来人呐。齐王这么一喊，那两个番婆在小屋听见，赶紧跑出来。
7: 来了来了，老王爷，哎，您
5: 把他给我拖回去。
7: 是。哎呦，我说王妃哟，你说你也真是的，成天哭哭啼啼的，别太不知足了，当上王妃还哭啊，跟我走吧。拿就给扔到屋里去了，
5: 任凭素素怎么喊也没用。太平王说，阿波跟我来。俩人一前一后来到天机堂。阿波呀，一会儿你替本王送一份礼。哦，是。给哪位皇亲和好友送啊？给行宫都部署女李送。
6: 啊，
5: 阿波吓一跳。王爷，您和他素日没有往来，给他送什么礼呀？他家有什么喜事？哼，没喜事，丧事，你去吧。
6: 哎呀，他又不要呢。
5: 一定叫他收下。 啊，你要想办法叫他收下，只要收下，我就能要他的命。哦，阿波很聪明啊，啊，这是表面送礼行贿，实际是栽赃啊。哎呀，王爷，怕小人难以胜任。嗯，你好不识抬举，本王拿你当心腹，才委以重任，你还推脱，速去速回，办好了有赏，坏了我的大事，小心你吃饭的买卖。王爷，这据我知道，娘娘千岁刷下旨意，送礼者断去双足啊，这要叫皇上知道，怎么你也怕萧燕燕？给你李丹，你怕萧燕燕就不怕我吗？啊，是是，王爷。阿波接过李丹一看，这么贵重，王爷，小人愚昧，一旦女礼不收怎么办？他要不收，你就如此这般，这么说。太平王又反复交给阿波，到那怎么讲怎么说，阿波记住了。外边有人把太平王的宝马良驹吴云照牵过来，这匹宝马是西夏王送给皇上的，皇上就是死去的老皇上又转送给太平王，今天呢叫阿波牵着，把礼物绑在了宝马的马背上。阿波呀，如果女里喜欢这匹马，你就给他留下。
8: 是。
5: 阿波带着李丹两个家丁牵着马奔女里的官邸。太平王住在离皇宫不远的北街，女里呢住在承天门的南街，两下挺远。阿波边走边合计，到那怎么说，打好了符稿，很快来到女里府门。天哪，已经黑了。女里的门前呢还挺亮，高大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大门左右挂着气死风的纱灯，两条懒凳上站的坐的有好多家丁。雪豹子阿波止住脚步，告诉家人把缰绳拴在拴马桩橛上，紧走几步冲里边高喊，喂，哪位老爷停差啊？把门的赶紧出来，什么事儿？哦，我是太平王府的护卫，我叫阿波。太平王爷说你家大人为国操劳太辛苦，特备薄礼叫小人送来，麻烦你给我通禀一声。说着把礼单双手递了过去。书中暗表，这个门军叫洪旭六，是宁王府大管家黄祥九的表弟，方才黄祥九来过，送给洪旭六四个马蹄银，有两个叫他留下，另两个给你们大管家送去。送银子为什么呢？一会儿太平王派人送礼，叫管家往里通禀一声，别让他挡在外边。事情办成之后啊，你不用看门了，看门没意思，没油水。你跟我到宁王府呢，我当大管家，你当二管家，专给后宅王妃夫人老妈丫鬟买胭脂绒花金银首饰，这可是肥圈啊。这小子满口答应，就在门口等着，所以阿波叫门他笑脸相迎，等着吧，我给您回一声，转身往里走。女里的管家正在账房看账，这个门军过来了。女里的管家叫铁都，已经收到了银子，常言说得好，花人钱财遇人消灾，拿着李丹急忙往里通报。再说女里这个人呢，优点不少，武艺高强，在万马军中啊斩将夺旗之勇，对皇上娘娘忠心不二。那次皇上继位，他立了功，才被封为行宫都部署。他是专门负责保护皇上娘娘的，经常接近皇上，文武百官都走他的门路，拉关系、套近乎、送礼物。开始女礼也很廉洁，不收。往回顶过几次，有人变法转圈送，越送越大，收下几回之后，他觉得挺好，觉得应该孝敬他，他来者不拒，而且把最好的送给皇上，皇上高兴也收。女里一想，皇上收我也收，要不说呢，苍蝇无缝不下蛆。就因为女里这样， 奸贼太平王才在他身上开刀。今天女里在书房里啊品茶，天很热，有四个美女在给他呼哒呼哒扇扇子。管家铁都进来了，将军，现有太平王爷送上礼单。啊，把女里吓一跳，别扇了，谁送礼？太平王。女里把牛眼珠子涮了又涮，我和那个老东西死对头，在金殿我打他嘴巴。前几天

你收吧。哎，那好，我就以实为实了，兄弟，跟我走。说着，铁都把阿波领到书房，给眼见已毕。阿波磕头，女里大眼珠子逛荡逛荡看了又看。你在太平王府是干什么的？哦，小人是护卫太保，我叫阿波。我与你家主人冰火不同炉，他给我送哪门子礼啊？我家王爷说过，过去他做事不对，得罪了将军。常言说得好，冤仇一结不一结，我替他给您赔礼来了。我是头一次上门，不能空手啊，给您带点小玩意儿，以后两家可以常来常往，将军需要什么只要说一声，小人准给您送到。女里嘴没说，心里琢磨，这么贵重东西还说小玩意儿，好大方，这么好的东西不收怪可惜的，收了能不能是这个老奸王要治我呢？我得好好问问。哎，我说太平王是堂堂皇亲，他怎么能向我服软呢？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哎，嗨，我家王爷是有名无实，您是大辽国青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娘娘皇上都器重，权倾朝野，哪个不得尊敬您呢？啊，这次又蒙娘娘赐婚，现在我们成了一家人了，若是对立，两败俱伤，为了和好，哎，特送薄礼以示前嫌。嗯，女里一听觉得有道理，可是还不放心，她啪一拍桌子，好个伶牙俐齿的奴才，你可知娘娘传下遗旨，不许行贿，行贿要受处罚，来呀，本奴才拉出去断去双足。是，上来两个家人拽着阿波就跑。阿波连喊带叫，将军，小人冤枉，等我把话说完了的。嗯，把他带回来，你要说什么？女里只是吓唬吓唬的。哎呀，小人送礼不是行贿呀。你想啊，生在三光之下，谁家没个大事小情，孩生日娘满月，婚丧嫁娶，互相馈赠，这是礼尚往来，走人情。如果行贿送礼，是有求于将军，或者升官提拔，或者克扣军饷，或者犯了杀人案，怕万罪怪罪，求你法外施恩。像那我家王爷官高爵显，无有所求，不用行贿呀。我话说完了，您三思。女里一想，也对呀，嗯，不收，白不收，好吧，阿波呀，嘿，你小子，哎呀，有两下子，昨儿好会说，太平王哪辈子有福，嘿嘿，收你这么好用人，好吧，东西暂时放下，过三过五，我会给他送回去的，这份东西我先替他寄存，哎呀，赏阿波二两银子，哎呀，多谢多谢。就这样，有人赏阿波二两银子，把他送走了。阿波回到太平王的去报告不提。再说次日五谷，娘娘萧燕燕替皇上执掌朝政，文武群臣参王拜驾已毕。萧燕燕轻启朱唇，慢吐莺声，众位卿家有本早奏，无本哀家散朝了。就在这阵儿，殿头官上来见驾，启禀娘娘千岁，下边有宁王妃安之花在殿下候旨，他说有机密大事要见驾。萧燕燕一愣，虽然他入朝才几个月，对各府王妃夫人格外注意，关系处得特别好。宁王妃安之花外号叫金头大虫，这个人呢在大辽国都有名，因为各个王府的王妃夫人小姐经常逢年过节时候啊，在一起搞活动，骑马射箭，比试拳脚，踢球踢毽，总是安之花独占鳌头。他挺厉害，武功厉害，才管他叫大虫。大虫是猛虎啊，又因为生了一脑袋黄头发，又管他叫金头大虫。这个安之花本事在宁王以上，宁王都怕他。你看别的王爷都妻妾成群，唯独宁王不敢纳妾，因为金头大虫厉害呀。这金头大虫外表粗，内里细，谁要是得罪宁王，他带人登门打架。今天他跑金殿

0: 要干什么。萧燕燕百思不解，哎呀，宁王何在？宁王上前施礼，臣在。贵王妃入朝有何事？这个臣不知啊。这么办，微臣管教不严，待我把他带回府去。不用了，我好久没见着王嫂了，叫他上来。是。宁王退到一旁，心里暗笑：萧燕燕，你上当。传旨官冲下边喊：时辰不大。从下边走上个女子，有31、32岁，身高个大，黑黝黝面皮，浓眉阔目。呵，出奇的是，满头的黄发，插花带朵，两只大脚片走在金殿上，哭咚哭咚的，嚯，跟杂夯一样。只见安之花来到了金殿，品级台前急忙跪倒：“千岁在上，安之花有礼。”啊，宁王妃免礼平身，谢千岁。宁王妃，你不在府中休息，入朝何事？哎呦，娘娘，我这个人大概你知道，心直口快，有话不说，憋得睡不着觉。昨晚上就是怎么也睡不着了。有件事你说，我是说我是不说。我要说了，我那个丈夫准得生我的气，要是不说吧，我还憋得慌，也对不起娘娘你呀。今天呢，我就来了，你说我是说我是不说呢？萧燕燕想乐不敢乐。王嫂，你真是快人快语，有话就说吧。那好，我要说了，我可得罪一帮人呐。将来他们要找我寻仇，你可得给我做主啊。哼，我看他们哪个敢挨家替你做主。好吧，今天呢，我来告状来了，不告别人，就告太平王。他敢抗圣命，竟敢给女里送会行贿，望娘娘明察秋毫，以正国法。文武官听这话都吓坏了。女里受贿能吗？太平王行贿？燕燕一皱眉：能吗？不会的。是不是那些皇亲无事生非？我给他好好问问。安之花，太平王行贿，女里受贿，你是怎么知道的？嘿嘿，我不会妄告不实，不会诬陷好人，是这么回事情。我家管家和女里家管家是亲戚，他们说的。哦，安之花，他们送礼收礼与你何关？怎么没关呢？我生气，看娘娘是否一碗水端平，是否铁面无私。因为头几天挂了人头，有一个是我舅舅，我舅舅受贿被杀，那么女里受贿，你又该当如何处理呢？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宁王妃安之花上金殿状告太平王行贿女礼受贿，文武群臣听了大吃一惊啊！太平王，你为什么要给女礼送礼品呢？
3: 哦，他这个娘娘千岁，哎，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我想我虽然是太平王有职无权，最近呢萧国丈已故，北枢密院使是个空缺，我想通过女礼向皇上娘娘疏通，我想当北枢密院使。都，
2: 你满嘴胡言乱道，你身为王爷为何讲大博小
3: 啊？千岁，一人双职有何不好啊？
2: 此时燕燕半信半疑，
3: 哎呀，女礼呀，你真有这样事儿，可就把我坑了，你叫我失望啊！
2: 来呀，传旨官，到后宫传女礼上殿回话。
3: 是。
2: 传旨官下了金殿，转身往后去。那么女礼干什么呢？女礼今天早晨起来，从太平王的会礼中挑出一串百珠链，趁着萧皇后上朝，他把这串百珠链递给了皇上耶律贤。
3: 万岁，你看，我给您带件好东西，你快瞧瞧。
2: 你要我什么稀罕物？我瞧瞧。皇上把珠链接过来，迎着阳光一照，嚯，100颗珍珠闪出各种不同的光彩，这是千姿百态，变化无穷啊。皇上耶律贤是越看越爱。
3: 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2: 你从哪儿弄来的？是微臣派人到江南买的，是孝敬万岁你的。
3: 哎呀，难得你想的这么周到。
2: 哎呦，挺贵吧？哎，不贵不贵，一点也不贵。
3: 那好，那我就收下来。
2: 哎，万岁你要喜欢我还有呢。
3: 你还有什么东西？明天再带一样。
2: 这君臣两个还在这念叨呢。传旨官道，参见万岁。
3: 什么事？
2: 娘娘有请女礼大人到金殿回话。
3: 皇上不高兴了，心想，你不陪我说话，你走了，叫女礼给我作伴，姐姐妹儿哦，你还把她调走。把脸一沉，你告诉我那爱妃，就说女礼在这陪寡人，不去了。
2: 不行，娘娘正在火头上，小人不敢这么回话。
3: 他又发什么火？
2: 还不是为国家大事啊。
3: 这女礼说，万岁，我去去就来。
2: 好吧，你可快去快回来呀。
3: 是。女礼跟着传旨官走了十几步，
2: 他又站下了，心想，萧皇后找我干什么？
3: 不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转身又跑回来了。
2: 万岁啊，如果微臣去的时间长了，你可派人去叫我呀。
3: 好，你去吧。
2: 这是怎么回事呢？皇上也觉得奇怪。再说女礼很快来到八宝金殿，来到金殿里抬头一看，文武官员一个个低头不语，左边跪着太平王，右边跪着宁王妃安之花，再看萧皇后，面沉似水。
3: 气氛不对，难道出事了？
2: 他还没想到收贿的事儿，紧走几步，撩一跪倒，臣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萧皇后啪一拍龙书案，女礼，你 可知罪吗？
3: 老臣不知，望娘娘明示。
2: 安之花在一旁插嘴：“嗨，女李将军，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别装糊涂了，你犯事儿了。你收了太平王的礼物，哈哈，我已经给你举报了。”
3: 女李的脑袋嗡的一下，当时就觉得像刘斗那么大呀！啊，我收获的事儿，安之花告状了。
2: 哎呀，怪呀，他怎么能知道的？
3: 小燕燕说：“女李，你有负哀家对你信任，竟敢知法犯法，把你收贿之事从头招来。”这女李心里明白呀，萧燕燕执法入山，而受贿就是砍头之罪，这件事我死也不能承认。想这儿，她放声大笑。萧燕燕用手一指：“放肆！娘娘，请您原谅。我觉得这件事好笑。”
2: 你笑什么？
3: 我笑太平王和宁王妃竟然串通一气，诬陷于我。他们卑鄙伎俩，漏洞百出，聪明人是绝不会相信我女李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从没有受贿。太平王说话了：“
4: 哎，女李将军，你呀快承认吧，事情已经漏了，抵赖有什么好处？向娘娘认错以求宽恕。”“
3: 胡说，你血口喷人。”“
2: 哎，本王怎么能够诬陷于你呀？诬陷你我有什么好处啊？我也得打80军棍呐、我年过半百的人挨50棍子不死也脱层皮呀、
3: 哼，老东西，你比我会算账，你挨80棍我得掉脑袋。你们说我受贿，可有人证？”
2: 安之花说：“有啊，没有人证怎么能把你告倒呢？娘娘千岁，人证我带来了。”
3: 萧燕燕点点头：“来呀，传旨官，把人证带上金殿。”时间不大，从外边带进个人，这个人远远的跪倒磕头：“快见娘娘，参见千岁。”
2: 抬起头来，
3: 怕冲撞千岁，不敢抬头，小人有罪。“
2: 赦你无罪，谢娘娘。”
3: 来人往上扬脸儿，萧皇后一看，这个人34-35岁，黄白镜子，眼珠乱转。“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洪旭六。”“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女李将军的门军，我是看门的。”“
2: 那么女李受贿是你说的吗？”“
3: 小人该死，小人不应该胡说八道。是那天喝点酒，我跟我表哥说了，我表哥就传出去了。他是这么回事情：太平王派了个护卫太保叫阿波，签了一垛子东西给送到里边，我亲眼看见女李将军把东西派人收起来，又把礼单收好，还赏给阿波2两银子。事情属实。”“
2: 女李，你听见了吗？”
3: 女李一看洪旭六上来了，就知道完了。“哎呀，这个奴才竟敢把我说出去。我还是不承认。娘娘，他们是用重金收买我的门军，何毛陷害呀？”“
2: 哦，人证俱在，你还要狡猾，着实可恶。护卫太保，哟，把女李给我拿下去
3: 炸。”呼啦，过来有人抓女李，女李高喊：“
2: 千岁娘娘，我不服，没有物证。”“
3: 等等。”
2: 萧燕一想，我何曾愿意你真受贿呀、我愿意找各种理由啊，我是没办法呀。
3: 哦，安之花，洪旭六，说女李行贿赃物何在？

有。燕燕立刻派人到女里府去起赃，女里这下子可蔫了。本来收来的会礼都有密室收藏，昨天晚上稍一拖懒，没讲会礼抓紧藏好，想不到竟招致杀身大祸。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现在他后悔呀、啊、后悔也晚了。过了一会儿，有人把太平王的会礼从女里府里如数搬到金殿。这阵儿萧燕燕心都滴血呀，她难过呀。女里是她最信任的功臣，她维护自己的丈夫，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想不到她犯了杀身大祸。女里，人证物证俱全，你该当何罪？求娘娘，念微臣是一念之差，饶过这次吧。唉，国法焉能儿戏，你罪当问斩。武士们将女里推出去，枭首示众。啊，娘娘饶命啊，饶命！燕燕也不答言，这一挥手告诉武士把女里推出去。刚到金殿门口，就听有人高呼：哎呀，爱妃，刀下留人，快把女里带回来。从外边走进来的正是皇上野绿贤。萧燕燕见皇上来了，赶紧站起来：哎呀，不知万岁驾临，妾妃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哎，爱妃，我是不速之客，你何罪之有？请万岁上座。不不不，朕已允许爱妃临朝，我焉能再坐正位？哎，我在旁边可以。哎呀，这可使不得，万岁您上座。萧燕燕拉着皇上坐在中间，自己打个旁座。万岁，您到金殿一定是对妾妃不放心吧？哎，我是对女里不放心呐、啊。他走了，朕太寂寞，我到这来瞧瞧，到底你找他有什么事？刚才我听你传旨要杀女里，他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哎，万岁，是这么回事，他收贿。哦，哎，收贿，哎呀，不要看得那么重嘛，啊，毕竟不是投敌谋反呢、啊。万岁呀、啊，惠风不止，朝纲不正，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进会非同小事。当初颁布进招的时候，万岁你是同意的。啊啊，那倒是。不过女里她有功啊，拥立寡人登基继位有功，是忠勇之士，应该讲功折罪。万岁，功过可不能相敌呀！啊，再说，令出不行，何以服众？不杀女里，要怎么向天下臣民交代呢？爱妃，看在朕的面上，无论如何，总要饶过女里这一次啊！哎呀，万岁，那是难为妾妃呀。女里在下边听得清清楚楚，心想：萧燕燕，皇上都饶我，你不饶？哼！万岁，您身为一国之主，当着满朝文武面这么低声下气向娘娘求情说小话，可是他竟一点面子不给，叫万岁如何在百官面前下台？哼！皇后未免太狂傲了，要知道江山是你的，臣死不足为惜，只是担心万岁你要成为中原大唐时的李治皇帝，名存实亡，受武则天的气呀。这下子萧燕燕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颤。女里，大胆，退去，立即砍头。哎呀，爱妃，你

罪，对女里定斩不饶。这爱妃，哎，皇上不满意的叹了口气，两名武士架着女里往外走。这阵女里如同做梦，她真不相信方才还声名赫赫，现在成了阶下囚徒。她恨艳艳不开情面，怨皇上不敢做主，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怎么那么就爱小呢，又愁自己一死身后的妻儿老小怎么办呢。这阵他心神恍惚，被人架得迷迷糊糊的来到金殿门外。就在这阵儿，金殿外边有人大吵大嚷：站住，宫廷禁地，不许进来。嗨，我有急事要见娘娘。不行，哪就不行？什么叫行？我找我的妹妹，娘娘千岁，冤枉啊！这声音特别刺耳，传入金殿。萧燕燕听得清清楚楚，这声音是女的呀，怎么像我姐姐？来呀，外边何人喧哗？殿头官赶紧跑来报告：禀千岁，有萧素素领个仆人要上殿见驾。哦，我姐姐来了，一定有大事，不然她不能到这儿找我。好，宣她觐见。是。殿头官转身出去，太平王可吓傻了。啊，萧素素跑出来了。哎呀，这个贱婢她怎么出来的？阿伯爷，你怎么没把她看住啊？她到这儿非在萧燕燕面前告我不可，甭说别的，

0: 王府啊，这几天呢，白天老妈子看着，天一擦黑就是阿波守候。经过几天的接触，阿波对素素很同情，素素对他也有了好感，或者说有感情。这两个人年龄差不多，男的未婚，女的守活寡，自然就有感情。天黑阿波没来，素素觉得空荡荡的，好不容易熬到阿波来了，阿波心里有事没敢进来，在窗外转来转去。素素呢心里着急，恨不能叫阿波进来跟自己说几句话呀，可是阿波呢低着头皱着眉就是不进来。为什么呢？阿波害怕了，他心里合计，我给女里送礼，为什么？太平王爷说这礼只要女里收下就活不了，说明这个事儿准得漏，一旦皇上知道就得把我牵连进去啊，我得受刑啊，这可怎么办？我这么大岁数就得致残。就在这阵儿，素素推门出来了。阿波呀，你怎么才来呀？来来，进来进来。是王妃，有什么事儿你在这说吧。嗨，到里边你坐会儿。奴才不敢。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哦，我替王爷办事去了。办什么事啊？奴才不敢说。
1: 嗨，你别张口奴才闭口奴才的，我也不比你强多少，虽然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不愁，可是不让出去形同囚犯。我叫什么王妃呀？你我有什么不同啊？
0: 不不不，王妃。
1: 我看你心里有事。
0: 王妃明鉴，奴才不能在这伺候你了，恐怕我就要走了。
1: 啊，你上哪儿去啊？
0: 我不是被充军发配，就是受刑成残废，断去双足。
1: 哎呦我的妈呀，缺个胳膊好办，这少两只脚，这人可怎么活呀？这是为什么呢？
0: 哎，说了也没用。
1: 嗨，再没用，我妹妹是娘娘，别看我被关在屋里，太平王也不敢把我如何，他真要把我杀了，皇上不会饶他，他也得死。
0: 阿波呀，你孤身一人双亲早亡，为老贼卖命这么多年连家都没有，我与世隔绝，孤苦伶仃，咱们俩可谓同病相怜，有什么话你就说吧。阿波心动了，娘娘有话到屋里说。说着两人进了屋，阿波把门关上插死了，扑通跪下。
1: 王妃，那你救救我吧，快起来。阿波，怎么回事？
0: 哎，他是这么回事情。阿波就把去女里家行贿的事儿说了一遍。素素是读书人呢，对太平王又有防备，听完这番话就明白了。哎呀，阿波大事不好，大概是太平王故意行贿陷害女里，此案揪起来要牵连你，你是送贿者，要受刑啊。我妹妹千万别上当。阿波，咱们俩到金殿找皇上见娘娘出证，你算蒋公折罪。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梁芳受了伤之后，秦桧同意了，让赵雄当这个总兵官。小姐心里也挺高兴，乐亭心里头更高兴。接着姑娘提出，我娘说了，暂时呢牛皋不能活纪灵，说为什么，如果要是活纪灵的话，恐怕凶神入宅，而且断子绝孙。哎呦，那可了不得呀。姑娘，那么你娘什么意思？我娘说先完婚后再杀牛皋。三天完婚，老小子一听，眼珠一转，要不怎么阴呢？这小子道特别多，满面带笑。姑娘，三天完婚和明天完婚，或者今天完婚，有什么说的？明天就是黄道吉日，就不如明天完婚，早早的把牛皋一杀，以除后患。姑娘，意下如何呀？本丞相我可以给你当主婚人，红梅大宝我担着。姑娘这脸扑红了，乐亭心里嘎当一番个，心话我可怎么办呢？我呀，这个时候大舅嫂啊，我哪能这么做呀？再说临来之时，我未婚妻雅燕告诉我，可不能越轨。我怎么办？我要如果不答应，秦桧这老小子保证有想法。用什么不答应？三天完婚也是完婚，明天或者今天完婚都是完婚，你为什么不答应？肯定怀疑我是岳家之后。实际真是这么讲的。要是秦桧老小子奸呢，你如果是岳家之后，岳家都是英雄，不会贪恋酒色，绝不能和姑娘成亲，你得利用各种的借口。话说出来，眼睛看着赵雄，看着岳亭啊。岳亭表面上并没有带出来姑娘扑脸。

脸一红，那得跟我娘商量商量。丫鬟，你去通知我娘。丫鬟转身走了，一会儿老太太来了，行，我同意啊，同意。独自完婚不是完婚呐、啊，再说我也是报仇的心切。好，那就明天完婚。这月亭啊，心里头啊，就像蚂蚁串洞一样，这可怎么办？哎，忽然间又想起一计，姨妈。这件事情好说，明天完婚咱就明天完婚。可但是我上这儿来了，临来之前我爹跟我说了，因为我们家娶媳妇儿不能在红泥关完婚，必须把小姐接到高山之上然后再完婚。不知您意下如何？老太太一听，哎呦，我也糊涂了，就是报仇的心切，我儿子这一死闹得我迷迷糊糊的，哪能说在娘家完婚呢？是不是？行，那么你们马上就走吧，是不是？免得耽误了明天的好日子，是不是？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到了。姑娘也默许了，收拾东西吧。那么牛皋我得带着，秦桧一个样，怎么带着？带他做什么？因为他是我的仇人，放到这个地方奴家不放心，我把他押走，我再把他押回来，保证平安无事。老贼一咬牙，行。为什么同意让他押走？这里有好处啊，赵雄啊，你走了之后，暂时总兵官是谁的？五儿梁方掌握兵权，等你回来之后还兴许变了，不一定怎么回事了。兵权是主要的，所以点头答应了。好吧，家两口准备东西，把一切东西装到车上了，把老牛压到木笼囚车里头了。这一路之上出了城，赶着车辆前进，够奔玉皇岭。正走着走着呢，忽然之间老牛嗷就喊上了，我渴了，给我来点水。头前没人答应，后来喊得震别人的耳杆子疼，脑袋震得嗡嗡直响，这大嗓门啊，一会儿我饿了，一会儿我要接大手，我要接小手，他老有事儿。你说把姑娘给气的，围着囚车前后撒马转着个转。牛皋啊，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这是没两天活头了，你成心折腾着这是。牛皋一看，哎呀，你明白个屁，侄儿媳妇儿啊，你管谁叫侄儿媳妇，我就管你叫侄儿媳妇儿啊。啪啪俩大嘴巴，没怎么地儿，你拿我当什么人了？金钟罩铁布衫，你打我两下顶什么？摘心的时候你就知道俺老牛的功夫如何，能不能摘得出去。老牛诚心愿意坐坐木笼囚车，没坐过，尝尝什么滋味。另外我还有能耐你知道吗？牛二法官呢，人所共知啊，居神遣将，撒豆称兵，挤过眼下雹子，耳朵一拧就刮大风。哎，你如果要不相信，现在是遍野荒郊，我可以居神遣将。哎，你信不信？我把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给拘了，我再一高兴，把黑虎玄坛赵公明给拘了，再一高兴，把杨二郎给拘了，带着昊天犬驾着鹰就下来了，你信不信？哟，我的妈哟，你个老匹夫，你怎么这么能吹呢？我耳闻当中听说你吹牛不上税，天下第一大饭桶。什么什么天下第一大饭桶？来来来来，我鞠一个你看看，你鞠吧。这车辆还赶着呢，往前咕噜咕噜咕噜还在走着呢。再看老牛，这嘴里的像嗑毛豆一样，

紧接着一张嘴，这舌头秃噜就出来了，把姑娘吓一跳。哎呀，这舌头老长了，伸出来之后冲着天空忽扇忽扇，忽扇好几下，就像招手一样。姑娘抬头往天空看看，什么东西都没有。再一看老牛，这舌头嘣立起来了，一般真立不起来呀。舌头立起来还是扁着，忽扇忽扇往两旁一摇头，吧唧吧唧吧唧，打自己嘴巴子。哎呦，姑娘一看，这人吗？这是怎么这么长的大舌头啊？这舌头怎么还都能用得了呢？月湛在旁边绷着脸不看。再看老牛，天灵灵地灵灵，黑虎玄坛赵公明，你在哪里？法官局，你快来啊。往四外看，大伙都往四外看呢。跟来的丫鬟们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心话真能居士怎么着？往四面八方往天空观瞧，稍稍一听，哦，你有事儿啊？那你来不了，别来了。金吒木吒何在？赶紧快到！话没等落音儿，就听旁边树林里头有人大喊一声：“法官爷，武神在此！爷来了不？来了不？我就知道非来不可。”姑娘当时吓了一蹦啊！哎呦我的天老爷，真来了！一看从里边抛出两匹坐骑，姑娘抬头一看，哎呀，认识。谁呀？岳林、岳震。是这俩人，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原来山上的老寨主放走了姑爷，去招亲去，假招亲，可是马上赶紧动身，够奔金平关给岳雷送信的。说我姑爷他去救牛皋去了，你赶紧援助他，人单是孤。岳雷能不着急吗？岳雷马上赶紧点兵点将，立刻动身够奔红泥关。他得点动人马大队共同前往，先打发了两个兄弟岳林、岳震，让这两个人打前站，正好在这遇上。就这一居神一听是二叔的声音，好家伙，两个人出来了。两人这一出来不要紧，把岳亭吓得心里噔噔直跳。小姐，你走走走，我过去拿他。哎呀，表哥，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认识，瞧见没有？唯有那个是岳震，抓住他，我剜眼剥皮扒皮炫草片肉晒干，就因为他，要不因为他，我哥哥哪能死？王仙芝再水性杨花，他不答应亲事，王仙芝哪能刀劈我的兄长？好，小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过去看看。撒坐骑就迎上去了。这哥俩一看，哎呦，这不老六吗？刚一张嘴，再一看岳亭冲他挤鼻子瞪眼儿，后脑勺冲着后头小姐，看不着前脸儿。挤鼻子瞪眼，不知道为什么啊？前面来者何人？诚心这么问呢？岳林和岳震两人报上名来，马上赶紧的，越快越好，把里头木龙囚车给我放下。如若不然，你来瞧，啪，各道兵刃。这岳震呢，不容分说，上去唰啦就是一挤。哥两个往两旁一分，就在这个功夫，二马错蹬，忙中偷闲呐、啊！哥哥快跑，后头丫头厉害！这俩人一琢磨，不行，跑。那二叔怎么救？得听个明白。催马又回来，又二马错蹬。二叔怎么办？我救。明白了。岳林假打个败仗，是拨马就跑。

0: 越战呢也得加打败仗啊，摆兵人往前一刺，小姐在后头一赶跑，跑了七十码也跑不了他哥俩，撒手就上来。表兄，你闪开，把他交给我。这越战一看，咱们也得不能见面就跑啊，得打两下子不？结果这一动手打了三两趟回合，八。
1: 一弩箭给钉上了，马这一撂蹶子，人咵嚓掉下来了。姑娘是个夜叉探海，把人擒住，横到自己铁棍，连枝上把大刀举起，你动一动，我马上我就把你宰喽。岳林跑了，岳婷心话：糟了，这一个我还救不过来呢，又抓住一个。
0: 大姑娘压着人回来，吩咐一声，就此把帐给我支上。大帐支上，就在路边上把大帐帐篷给支好了。人早就扔在地上，五花大绑已经绑得结结实实。这岳振相当聪明，兄弟在这儿呢。不知道兄弟和他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不知道，但是自己死是很不容易的，有我兄弟在。 帐篷支好了，姑娘往里头一坐，让岳婷旁边坐下。来，把岳振给我推下来。好家伙，他连推带搡，这个一脚那个一脚，盯着踹呀、啊，恨呐！我们总兵老爷就死在你的身上了。来到里头，不跪，拿杠子差不多把腿给削折了我。 闺女，岳振呐，我和你有一天二弟三江四海之仇，厉家一脉单传，只有我哥哥自己。万万就没成想，就死到你的身上。我把你个九色之徒，今天如果不杀你，南姐小姐，我心头之恨。 宝剑苍啷出来，倒跟前那个意思，先削耳朵，然后削鼻子，然后剜眼睛，一点一点把他整死。他这宝剑这一出来，刚要往前一进，岳婷站起身来，妈，啊，这是作甚？你要做什么？我立刻杀他，我要报仇！哎呀，表妹呀！ 怎么心血来潮了？一激动，马上杀人，不有忌讳吗？我不在乎了，你不在乎，我在乎吗？难道说凶神入宅，断子绝孙，往后我这支儿上干脆男孩女孩一孩也不孩？你让我断子绝孙不成？那压他走，我不同意。 这意思要翻脸，就在这个时候，从前边跑进来一个家人，报：“小姐，什么事？说，小姐，他这个，他不好说，讲有什么不好说的？小姐，前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他说他是赵雄。”
1: 他要见您，啊！小姐听到这儿一愣神儿，难道说你们不认得赵雄吗？不认识我表兄，认识啊。这个家人抬头看了看岳婷啊，这儿坐着一个，又来一个。但是这俩我看着长得太像了，岳婷心里头，哎呀！ 连翻了好几个个儿啊！难道说真的来了？真的要来了，我假的就完了。无论如何，我得咬定牙关呐，我不能承认呢！我姑娘看了看岳婷，走吧，到外头瞧瞧去。岳婷咬牙切齿，拿一个大胆敢冒充于我，心话：大舅哥来了，大舅哥来了。 这如果出去，我承认说我不是，我得死。谁救二叔？我不承认，这母老虎非得杀真的不可，非杀赵雄不可。要把赵雄给杀了，我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岳父，对得起我的妻子？我良心何在？我是冒充人家来的，再说人家不是坏人呢。哎呀，火都上了房了，不跟着出来行吗？跟着出来，来到了外边。姑娘抬头一看，哟呵，果不其然，那俩人长得一个模样。姑娘看了一看李虎大头目，李虎啊，你看前边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姑娘心眼多呀，这得做预防啊，万一这个要是假的，我跟他成奸。李虎赶紧过来了，仔细往前他看了看，小姐，像我们少寨主，像。我再问你，这个呢？我们少寨主，胡说！是小姐，怎么还能出来两个少寨主吗？难道说他们会分身法不成？小姐，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再也不敢说了。小姐回头上下又看了看月亭，表兄，我明白了。看来岳家军呢也太奸诈了，在哪儿调查清楚了咱们两姨做亲？他长得像你，他冒充于你来到此地，他来找我来了，肯定是我的仇人岳亭。岳亭心话，我就是岳亭。小姐，你的意思我把他杀了？说声杀了，往上刚要一拨马，李虎一害怕，怎么不害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当真要杀错了，那怎么办？回去老寨主还不得剥我皮呀？小姐，你可杀不得。小姐嘎噔一呆嘛，为什么杀不得？万一要错了怎么办？依我之见，小姐让他们两个人比试比试。他俩人一动手，我经常陪着我们少寨主练武，我可以看出来他方天画戟。小姐当时点头说：“好吧，既如此，表兄你上去吧。”对方骑的马也是卷毛狮子头，手里使的也是方天画戟，兵刃完全都一样，就是穿戴的颜色不一样，长得太一样。就像双胞胎似的，每个人都是一只红耳朵鸡耳朵。岳亭拨马来到上边了，心里在想，我不能杀他，我多多少少的让他或者带点伤，或者马带点伤，让他败回去，他回山之后等我再到在高山上见到我岳父，这事儿就好办了。姑娘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那就好说了，再想招。撒马来到上边，破口大骂：“好你个岳亭啊，你敢到此骗亲！”嗯，赵雄一听，你管我叫什么？一看对方的模样，长得跟自己是一模一样，心话：这谁呀？这是小姐也不能带着这么大块镜子反光反过去的，把我反过去了。低头看看，穿的衣服的颜色不一样。你是什么人？你甭问我。你是什么人？我玉皇岭少寨主赵雄是也。呸！好不知道羞耻啊！哎，你要是少寨主的话，那我是谁？你是谁？我才是正经八柄的，一点掺和没有，真正的少寨主。要说我爹他老人家 不是别人，赵文海，妹妹叫雅燕。
0: 呀，
1: 这回这真的可真着急了，刚给师傅送完人参回来，路过这个地方发现了小姐，所以他才这才过来的。
0: 这一看糟了，我妻子要受骗呢，难道说他长得模样和我一样，他骗亲不成吗？如果骗亲，我就爬着走了，不知道现在完婚没有完婚呢。如果要完了婚了，我算来晚了，我今天我岂能和你善罢甘休。
2: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大小姐云娥压着牛狗，带着贾兆雄走到半道上，忽然间有人报说赵雄来了。嗯，小姐当时愣住了，结果到外头一看，两人长得分离毫丝不差，这可怎么办？肯定其中有一个是假，这个假的就是月婷，他来骗婚来了。怎么着，我哥哥就算死到你哥哥的手里头了，跟你们岳家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你还到这骗婚？可究竟哪个是不知道，最后让他两个人动手打。旁边的李虎呢，就我老陪着我们少寨主练武来着，我能看出来，结果打了20多趟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赵雄啊，真有两下子。尤其赵雄现在是玩命啊。为什么玩命？我的妻子要被别人所占，他能不玩命吗？这月婷就不然了，他可不是玩命啊，心里明明白白，你妹妹雅燕已经是我的妻子，小时候订的婚，老人相好，说起来我管你叫大哥，而且还是我大舅哥，我能杀你吗？我要是把你杀了，我怎么能对得起雅燕，怎么对得起我岳父呢？打到20趟过了，李虎一摆手，小姐别让打了，别打了。为什么？要如果要是把我们家公子爷要真打死了，假的和您成亲了，我们家少寨主也死了，回去老寨主非扒我皮不可。再说你也不能让这么做太愚蠢了，要真把假的给杀了，那算是便宜，要杀不了怎么办？对呀，这可怎么办？小姐脑袋里叭一转圈儿，心眼多嘛，遇事不慌啊，心里着急，但是办事很稳当，大喊一声住手，拨马来到两人的当中，吁，桃红战马带住之后，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问谁？问的是赵雄。哎呀，表妹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未婚夫啊，我是你表哥呀。

1: 我再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一直月婷。哎呀，表妹呀，我是你表兄啊，我叫赵雄。俩赵雄，怎么办？最后小姐牙一咬，心一横，说这么办吧，既然你们都是赵雄，我问你们，敢不敢服绑？你俩人全服绑，其中肯定有一个是假的。 本姑娘不弄出明白这件事情，不弄清楚了，绝不罢休。小姐，心话这天有一个撒腿就跑的，肯定是月婷，那没错。人家赵雄理直气壮啊！我是正头香主啊，我呀，来来，帮帮帮！甩瞪了一眼瞎马。月婷那头打个愣神都没敢。 接着甩瞪黎安，小伙子心里头可有想法呀？人家是真的，我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早晚必须要露馅儿。可是现在，为了救我二叔，露馅儿，我也得下马。再者又说了，还有李虎给我作证，我手里头还有书信。
0: 有姨母的书信，而且还有岳父的书信。对，跟着也下马来绑。五花大绑，把两个人都给绑上，带上入帐。来到帐篷外的小姐甩瞪黎安瞎了马，进去之后，往这一坐，把两个人都给我押进来。两个人有四个人架着都进来了。 腰板都挺着，挺直，这个吹胡子，那个瞪眼，一个也不服一个。小姐说：“你们不用瞪眼，其中必有一个是假，到底哪一个是假的？你们给我说实话。如果不说实话，本姑娘如果要检查出来，我真正知道是谁是假的，来蒙哄我骗亲。” 可别怪我手毒心狠，我一刀一刀，我把你剐了。小姐，我是真的，我是真的，还辨别不出来。小姐说：“来呀，把这个赵雄给我押出去。谁呀？就先来这个月婷。月婷有人押着，出帐好老远，里边说话外头就听不着了。把真赵雄留下来。我问你。” 你说你是赵雄，你从何处而来？啊，我给我师傅送人参去了，在山上采的好山参三品叶，给我师傅送去之后回来，正好路过这儿，发现你正好走到这儿，所以说我来见你。幸亏我来得早啊，我要来晚了还不一定怎么样。你们两个，他一看小姐没开脸，证明是没完婚呢。你们两个，不用往下再问了。 我来问你，你身上可有三颗痣？有啊，在什么地方？左肋下。好，把衣服给他扒开，我看看。衣服一扒开，有三颗黑痣。小姐点了点头，心里的话，月婷啊，你就不一定有。 因为我们两个小的时候在一块玩，我发现的，跟大了以后不经常见面了，这一晃又好几年没见了。把他押出去，把那个赵兄给我押进来，押进来了。赵兄啊，表妹，先别笑，表妹，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不许你笑，表妹。好，大小姐，我来问你。 你身上可有三颗红痣？有啊，在哪边？在左边啊，左肋下呀。小姐一皱眉头啊，难道说这邪了？这不是吗？把衣服扒开，我看看，扒开一看，三颗红痣。让人扒拉扒拉看看是不是假安的。 不是，摊儿带来的。哎呀，这可怎么办？把人暂时押出去。心念一转，哎。
1: 有了。一想啊，我和表兄虽然说青梅竹马，可但是大了之后身大袖长了，不经常见面，已经婚事定下了，这一转眼好几年没见了。可究竟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人我认不出来，我姨父不会认不出来吧。到了玉皇岭再见到表妹，让雅燕看你们九炼十魔天天在一块堆，那是你的胞兄，你能不认识吗？这就可以辨别出来。对，吩咐一声，押到车辆之上一块走。老牛一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也和他妈的来的啊，一个妈羊子是怎么的，双胞胎。哎呀，这回老牛还有作伴的呢。越听心话，作伴的悬了，这回啊不一定怎么回事呢，都绑上压到车上，一路无话，直接来到山上，人先放到寨门之外。大小姐心眼多呀，没让赶车进来，两个丫鬟陪着进来的，要见姨父。喽喽别一看，哟，小姐，您姨丈不在，您表妹在。哦，那么你们少寨主呢？实际他心眼多，就在他那儿呢，绑着呢，他必须要问一问他究竟干什么去了，落实一下。哎呀，少寨主找您到红泥关完婚去了。哦，那么我再问你，老寨主何在？哎呀，老寨主出去了，我们还真不知道做什么去了。我们小姐知道，小姐在山上。好，让雅燕知道就是我来了。有人往里头一报，赵雅燕一听，哎呦，表姐来了，又是嫂子。哎呀，完婚的事儿我现在提了心呢，究竟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呢，赶紧出来接到绣房的当中。姐姐您坐下。哎，姐姐，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您没看着我哥吗？你先别说话，我要问问你，姨丈上哪儿去了？小姐心里扒一翻个啊，爹干嘛去了？到金平关给岳雷送信去了，岳亭到红泥关，一个人进去救牛皋去了，让岳雷呀马上发援兵，现在没回来呢，能说吗？啊，表姐，我爹他巡山去了，什么时间回来？哎呀，那可说不好，最快也得晚上吧。这么大的山呢，一时他也查不完，找他也不好找。再说都到家了，忙什么呢？表妹，我再问你，你认识你哥哥吗？哎呀，我说姐姐，你傻了？你不认识你哥哥呀？我自己哥哥，我哪能不认识？我认得。小姐这一阵的眼泪为眼圈一转，吧嗒掉下来了。赶脚见到亲人了，是自己未来的小姑子，就把一路上的事情、去招亲的这件事情也都说了。现在出来俩赵兄，是这么回事。哎呦我的妈呀，是吗？那肯定有一个真有一个假呀。是啊，你能不能认一认？可以呀，我看看我自己哥哥，我指定能认识。好，来啊，把俩人都给推进来。这才从寨门外头押到里边，直接来到绣房外头，把两个人推推拥拥来到里面。这一进门，月婷第一个，妹妹，我回来了。你看，往旁边一指，真的赵兄。小姐一看，哟，我的妈呀，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我丈夫，这个怎么办？我得鉴别出来一真一假呀。现在我说我哥哥是真的，那他是假的，把月婷宰了，我说我怎么着？ 我说月婷是真的把我哥哥杀了，我良心何在呀？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糟了！再看云娥，瞧瞧雅燕妹妹，你来认哪一个是你的哥哥？都像。怎么我哥哥会分身发了呢？这个心眼也不少啊。哦，妹妹，我再问你一句话：你哥哥左肋下长了三块痣，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姑娘一听，这可糟了。温德昭怎么说？你让他们打开，我一看我就知道。打开结果一看，月婷是红痣，哥哥是黑痣。哎呀，姐姐，这个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你看小的时候那可以脱衣服光着膀子都行，都长大了，我们这么大姑娘了，不管哥哥是不是一奶同胞，身大袖长了他也不方便了，我也不经常看到，也许是红的也许是黑的，那我就不明白。嘿，闹不清了，这事儿怎么办？云娥牙咬，啪一跺脚，既然是你也认不出来，干脆我认可守寡，把他俩全杀了，宝剑苍啷就出来了，火冒三千丈，势不临头，棒不打腿，轮到自己的身上，自己干脆掰不开镊子了，摘不清的线头啊，意思把俩人都杀了。雅燕，哎，等会儿干什么你？表姐，你这就不对了。里头必定有一个是假的，但是有一个还是我哥哥呢。你豁出守寡去了，我豁不出去我哥哥，我得要我哥呀。妹妹，我太难了，别着急，难怕什么呢？等晚上或者明天我爹回来，他的父子经常在一堆洗澡，他能不知道吗？一问我爹不就知道了吗？哎呀，高，把人押到水牢，连牛狗都给押起来了。这赵雄气的那服服了，气炸肺了，我算倒了血霉了我啊！我们这准备的水牢给别人准备的，这回自己给自己准备的，押走了不提。单说雅燕，表姐，吃饭吧，大老远来的，来呀，白燕。表妹呀，我还哪有心吃酒啊？我不吃了，没有胃口。别去啊，身体是主要的，我哥还等着和你完婚，换句话说，我爹还等着抱孙子。哎，现在还能提到这些话吗？就等着姨丈回来再说吧。无论如何吃点，来摆来，
2: 摆上来。赵云娥爱吃的东西准备了不老少，酒给斟上了，不喝，劝酒最后喝上了。一边喝着酒呢，雅燕一边问：我姨妈挺好啊，挺好挺好，表哥怎么样？这一提到自己的哥哥立仁义，云娥呀，这心里。

我得好好像真哥的一样，实际心难受也难受，能说不难受吗？不过现在的心里挂着自己的丈夫，千万别给宰了啊！喝酒吧，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好家伙，云娥没喝几盅，醉了，眼睛也发青了。说话舌头也有点见短了，哎呦，是那，你再喝一盅吧，这怎么了？这是不喝了，实在是喝不了了。好，那你到床上休息休息。搀到床上，让他躺到那儿了，睡着了。小姐偷偷摸摸的出来，到外头这个打磨磨心话，我的爹爷，你快回来吧，再不回来可糟了。他要真瞪眼就杀人，我可拦不住啊！他能耐比我大呀。哎，正在这个时间，老寨主还真就回来了。赵万海回来之后，倒在前厅分金大厅一坐，心中高兴啊，已经给送到信儿了。嘿、哎、嘿，女儿来了，像小疯子一样撒腿往上就跑啊！爹，爹！死丫头，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挺大的姑娘，怎么乱跑呢？爹呀，出了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办？偏偏冤家路窄，我哥哥走到半道上往回来，正好遇上表姐，真假难辨，全绑上了，连牛狗都放到水牢里头压着呢。您要说再认不清楚，我表姐那心眼可不是一般的心眼啊，那可了不得呀。丫头，既如此，那么想个办法吧。老寨主站起身来，来回徘徊，哎，转了两圈，有了，来啊，把赵龙给我找来。赵龙是自己最贴心的这么一个大头目，最近的这么一个。找来之后，赵龙啊，您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能否保密？您放心吧，寨主，这件事情您就交给我了。赵龙转身走了。雅燕呐，你马上回转绣房。啊，让他再少睡一时，你把他叫醒，就说我回来了。哎，雅燕跑回来之后，正好那一翻身要水喝。哎呦，我说姐姐，你快起来吧，我爹回来了，大喜呀！我爹肯定能够认出来。不楞的一翻身起来，水都没喝呀，跟着妹妹直接来到聚义大厅，姨父。跪到这儿是放声大哭啊！我家中遭的不幸，我哥哥死了，我母亲娘发了好几个婚呢、啊。我要情立志，打算给我哥哥报仇，万万不成想表兄去了，完婚，有娘的书信，还有您的书信。结果呢，要杀牛狗报仇不吉利。另外赵雄提出来说上山上完婚，没有在娘家完婚的，我母亲说对，让我上山上来。走到半道上又遇上一个赵雄，他说他送人参去给他师父，什么三品叶，回了半道上遇上我了，我辨别不清楚了。请问您，您儿子左肋下长的三颗痣是黑色的还是红色的？黑的，黑色肯定是黑色，我儿子能不到吗？见面我也认识。小姐说好，既然如此，咱们倒在水牢把他提出来，喝着就着我就把月亭的给杀了，我把他剁成肉泥，我甚至于我要把他包馅儿吃，恨死我了。一块堆起身，够奔水牢。来到水牢一看，哟，
门前有四个人横躺。

0: 树窝，咱躺睡着了。老寨主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你们在这儿看着水牢，怎么还睡觉了呢？起起起起！怎么叫也不行，过去一扒拉，你怎么扒拉怎么是，不行。这才发现中了迷魂药了。云娥提着剑，噌窜进了水牢，再抬头观瞧，月亭、赵雄、牛皋是踪迹不见啊！一丈人呐！老寨主窜到里头，抬头观瞧，哎呀，这人哪儿去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一抖了手啊，不用问呐，来人给救走了。这是啊，外头那四个中了迷魂药了。云娥大小姐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此言就压在木雕泥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玲娜，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玲娜，
3: 玲娜，
0: 玲娜，
1: 玲娜，
0: 玲娜，
1: 玲娜，
0: 玲娜，
4: 玲娜，玲娜，
0: 玲娜。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

0: 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2: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1: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3: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1: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1: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4: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5: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6: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啊，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
0: 孩子们，
2: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6: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

0: 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4: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上。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

0: 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2: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3: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3: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4: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5: 愿闻先生高见。
4: 是水。
5: 哦，
4: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6: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由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0: 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1: 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1: 是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他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5: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6: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4: 没事儿，多实用呀！
6: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4: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6: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4: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4: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7: 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4: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7: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4: 啊？
8: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0: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是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高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1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0: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4: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10: 上菜。
14: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5: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4: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5: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4: 第三道在阜阳，1清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5: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4: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5: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4: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5: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4: 非同一般，
15: 非比寻常。
1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7: 来了来了。
1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19: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18: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19: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18: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1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18: 听俺的。
1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20: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1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8: 我是外卖小哥，
9: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0: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1: 我是出租车司机，
12: 我会以身作则，
13: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6: 只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7: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2: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8: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7: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来，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0: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
6: 他。
0: 我？
6: 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3: 很有心情打扮呀，
4: 真是用心。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4: 虚伪，
3: 真会装，
4: 有目的的吧？
3: 想讹人吗？
4: 他还能活吗？
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快，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要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

0: 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9: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8: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0: 这什么呀，老古董。
8: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9: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1: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2: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8: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3: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4: 传承中国字。
15: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3: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5: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4: 内蕴中国字。
13: 请问孔夫那么贼？
15: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4: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5: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6: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8: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9: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0: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8: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1: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2: 忙着呢，找别人去。
10: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3: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8: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3: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9: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3: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4: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

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5: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0: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6: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7: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石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8: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0: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9: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10: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11: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12: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1: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0: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4: 啊，
1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2: 哎，
1: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0: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0: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0: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9: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1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1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13: 我们村儿自己产的桃子啊。
1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

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岩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岩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也是听着这支歌长大的。妈妈教你们学唱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英雄。
1: 妈妈，我记住了。
2: 妈妈，我还知道王二小和小兵张嘎的故事，将来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
1: 还要学习这支歌。
3: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拼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就在你身边。

0: 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车真多呀！
10: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9: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0: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9: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0: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9: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0: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9: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0: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13: 哦。

0: 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0: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
2: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妈妈，
2: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4: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0: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2: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

0: 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5: 哦，
6: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7: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个亿，
8: 我出2个亿，
7: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8: 20个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1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你就完事。
4: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的说，
3: 就你这个岁数二十多岁，敢想敢干。
4: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5: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但为了哄他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九十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6: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你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
7: 你还想我啊？你还想我啊？
5: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

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想亲亲你。爷爷，如果某天你想起我，来梦里看看我好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每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实现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0: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4: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3: 好，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
3: 爱吃咸货，以使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哦，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呐，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5: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这就对了。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 你拒绝精神的平淡，志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 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 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鸣人风。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7: 乘客们，
6: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6: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11: 感受经

0: 系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4: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5: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

0: 生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他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他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5: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15: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15: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5: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5: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5: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6: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
6: 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生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6: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0: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1: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22: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5: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3: 爬山去不去？
24: 不去。不去。
23: 游泳呢？
24: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
2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3: 开飞机
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5: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6: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2: 乘客们，
1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4: 书是美丽的，绵绵细雨化为古韵，山石水墨沁入心田。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4: 书也是热情的，教我自信执着，给我奋斗的动力。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6: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7: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8: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9: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
1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2: 哟，那远着嘞！
13: 只在书里见过吗？
12: 那太夸大上了。
1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8: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能。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这个钱怎么付了的？我又忘了。
13: 妈妈，我还是不会。
14: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3: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14: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3: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13: 妈妈，好痛啊！
14: 怎么了？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3: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4: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3: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14: 不辛苦。
13: 妈妈，
14: 别怕别怕。
15: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13: 月亮到
16: 啦！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17: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15: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0: 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祝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1: 好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

0: 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他怎么
8: 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

0: 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天空中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没说服力？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太公平。爸爸说拜托闭上不足闭下还有雨。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金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爱好不同，
4: 嗯，我也有爱好。
5: 您爱好什么？
3: 看电视。
5: 这爱好好啊，
3: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5: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3: 尤其看的鱼，
5: 嗯，
3: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5: 您有什么成果？
3: 长了本事了，
5: 啊，
3: 我能懂鱼语。
5: 什么？
3: 鱼语？
5: 鱼语？
3: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5: 古人，
3: 他懂鸟语。
5: 嗯，
3: 我懂鱼语，
5: 鱼还会说话。
3: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5: 是吗？
3: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5: 啊，
3: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5: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3: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5: 那是正大综艺
3: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5: 鱼还能看电视？
3: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5: 是吗？
3: 眼神最好使
5: 啊。
3: 动物分为四类。
5: 哪四类？
3: 胎卵湿化。
5: 什么叫胎卵湿化？
3: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5: 这还有区别吗？
3: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5: 怎么着？
3: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5: 啊，
3: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5: 对呀、
3: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5: 怎么着？
3: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5: 上眼皮找？
3: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5: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3: 哎，卵生的。
5: 嗯，
3: 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5: 哦，
3: 上去了。
5: 嗯，
3: 化生的。
5: 化生的怎么着？
3: 像什么蟋蟀、
5: 嗯、
3: 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5: 是没有。
3: 嗯，湿生的就是鱼。
5: 鱼是湿生的，
3: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的眼皮是死眼皮
5: 啊。
3: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5: 不会动吗？
3: 鱼睡觉也睁着眼，
5: 睁着眼
3: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5: 哦，
3: 鱼的眼睛好使。
5: 嗯，
3: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5: 什么毛病？
3: 青睁热痈，白内障。
5: 嗯，
3: 鱼不是。您都能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带近视眼镜的？
5: 没听说过。
3: 虾鱼。
5: 嗯嗯嗯。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
3: 哎，所以鱼视觉好。
5: 哦，
3: 特别通人性。
5: 嗯，
3: 什么都能看得见。
5: 是啊，
3: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5: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3: 我在白老鼠酒家。
5: 白老鼠？
3: 嗯，
5: 大白天闹耗子。
3: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5: 这名。
3: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5: 嗯，
3: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5: 哦，
3: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5: 还有区别？
3: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5: 为什么？
3: 它有口音。
5: 这还有口音，
3: 淡水的我听得懂，
5: 嗯，
3: 跟普通话一样。
5: 是啊，
3: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5: 真的，
3: 哎，
5: 要这样
3: 啊，
5: 朋友们，
3: 干嘛？
5: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3: 来来来来，
5: 麻烦麻烦您。
3: 好，谢
5: 谢。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3: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5: 怎么学不了？
3: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5: 鱼，
3: 俩在一块儿，你帮忙行不行？
5: 我不懂鱼语啊。
3: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5: 人说话，
3: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5: 哦，
3: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5: 我就是那鱼了，
3: 哎，是是啊。你这干嘛？
5: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3: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个，
5: 那鱼怎么？
3: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
5: 鱼怎么着？
3: 它有动作不一样，它得水里的浮啊。
5: 浮
3: 啊，
5: 游过来
3: 啊？
5: 怎么游啊？
3: 你这样，
5: 这是
3: 这搁头里头，
5: 这是什么？
3: 这是那鱼分水，
5: 哦，鱼的那个分水。
3: 哎，这手在后边，
5: 后边
3: 这是那鱼尾，
5: 鱼
3: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5: 哦，
3: 好吧，
5: 行，
3: 走。小李子，
5: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3: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5: 那是我名啊。
3: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5: 我
3: 一条小鲤鱼。
5: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了。
3: 哎，
5: 那我叫小李子。
3: 哎，对对，好，
5: 行行行。
3: 小李子，
5: 扎。
3: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
5: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3: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5: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3: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5: 鱼
3: 顺口答音
5: 啊，顺口答音。
3: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5: 胖嫂。
3: 哎，我怎么胖嫂了？
5: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3: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5: 你肚子里有鱼子，
3: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5: 你胖嫂，胖嫂，
3: 行，你呢？
5: 胖嫂，
3: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5: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3: 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5: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3: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5: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3: 啊。
5: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3: 啊？
5: 我小啊，
3: 哦，
5: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3: 哦，你是那漏网的。
5: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3: 没，
5: 我就是那我走了。
3: 好好好，来这咱又见面了啊。
5: 就是，
3: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5: 介绍谁呀？
3: 这是白叔。
5: 白叔是
3: 白鲢鱼。
5: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
3: 这是白叔。
5: 嗯，
3: 这是季大爷。
5: 季大爷，
3: 季鱼，
5: 哦，季鱼是季大爷，
3: 哎，对对对，
5: 哦，季大爷，
3: 这是虾哥哥，
5: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3: 虾米啊，
5: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3: 这是人工繁殖的，
5: 淡水虾，
3: 哎，哦，
5: 好，
3: 虾哥，
5: 嗯，
3: 这是贾爷爷，
5: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3: 贾鱼啊，
5: 贾鱼，
3: 对。
5: 甲鱼怎么会甲爷呢？
3: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5: 嗯，
3: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5: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甲爷，
3: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5: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3: 是不是？
5: 这儿还安着电灯
3: 啊，照明的，
5: 还有温度计，
3: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5: 嗯，你看不错。
3: 哎，对对，
5: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3: 嗯。
5: 我扑腾不开
3: 啊。什么话？
5: 我扑腾不开。
3: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5: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怎么说话呢？这
3: 比喻，这是
5: 甭的比喻。
3: 我跟你说啊，
5: 嗯，
3: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5: 这有什么规矩？
3: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5: 嗯，
3: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5: 干嘛沉底儿啊？
3: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5: 把咱卖了。
3: 哎，这儿有一道菜
5: 叫什么？
3: 活吃活鱼，
6: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3: 哎，你就沉底就行啊。
6: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3: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5: 嗯，
3: 你看这儿了没有？
5: 门口啊。
3: 啊。
5: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3: 那俩高个
5: 啊，戴着大帽子，
3: 那是负责拉门的，
5: 给人开门。
3: 哎，饭桌一来，俩人负责拉门。拉进门来，饭桌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5: 脱鞋干什么呀？
3: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5: 啊，换上那脱鞋了。
3: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5: 看见了，
3: 那是领桌的。
5: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3: 领到桌有用？
5: 有什么用？
3: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5: 为什么？
3: 鞋锁起来了。
6: 这招可够绝的。
3: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桌了没有？
5: 就那胖子
3: 啊。
5: 嗯，
3: 看见没？
5: 个不高，
3: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5: 那得花多少钱呢？
3: 他不花钱。
5: 不花钱？
3: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5: 什么招？
3: 叫吃公款。
5: 吃公家？
3: 吃公。
5: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3: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5: 图章？
3: 他手里有图章盖戳
5: 啊。
3: 他这戳可有用了。
5: 有什么用？
3: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5: 是啊，
3: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5: 嗯，
3: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5: 哦，
3: 哼，人家这个用的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戳胖子太有本事了。
5: 是，
3: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5: 啊，
3: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

0: 平米两套，
1: 俩大单元
0: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儿又是饭又是钱。
1: 嗯，
0: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嘞，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1: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换塑料盆了。
1: 换塑料盆。
0: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1: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0: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1: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0: 对，
1: 那是谁呀？
0: 那是他媳妇儿。
1: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0: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1: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来这儿就打电话，
1: 打电话。
0: 今儿个找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1: 啊，
0: 告诉3缺1就等你。
1: 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滴拉呀，
1: 什么
0: 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就这词儿，
1: 啊，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1: 修长城
0: 啊，也有叫马砖的，
1: 啊，
0: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打麻将的，
1: 赌博
0: 啊，
1: 像这个，不抓他吗？
0: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1: 嗯，
0: 盖戳就出来，
1: 这多管用。
0: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1: 我跟你说呀，
0: 还说没拉气儿的，
1: 给谁说没拉气儿？
0: 给外国人，
1: 往外国人那儿。
0: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 嗯，
0: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0: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1: 了。哪有
0: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1: 假爷怎么？
0: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1: 哦，
0: 嗯，
1: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人家不光是啊，
1: 啊，
0: 那女的。还拿了，
1: 往哪儿拿？
0: 往家里拿，
1: 往家里
0: 什么都拿，
1: 都拿什么？
0: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1: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1: 啊！
0: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1: 大背心儿
0: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1: 嗯、
0: 啊，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着？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还胆小怕事。
0: 哎，
1: 怎么
0: 意思？我怎么喘不出气儿来了？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0: 我真觉得，
1: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们只好再见了。小林子、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了，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你把嘴闭上，你别说话行吗？
5: 我来给大家说啊，我这个节目特别好啊。
4: 你干嘛你？
5: 干嘛不让我说话？我得给人逗乐了，我这。
4: 不是你别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我啊！
5: 你妈不让我说话，
4: 这是有原因的啊！你呀、太累了，又得主持又得表演，所以我希望咱们演出的时候，我光说你就跟旁边你就这么站着就行了。
5: 你甭说了，让歇会儿
6: 再说吧。知道你就体谅我，对吧？
4: 我心疼你。哎、
6: 对，这样，
4: 咱们少说话。
6: 不，咱们演出的时候咱俩还一块演，然后演完出以后你请我吃个饭。对吧，你犒劳犒劳。
4: 别，你而且他这个人啊、特别好迟到、对不对，咱们吃饭都知道啊、我们十个人坐一圆桌、我们都坐好了、他才到之后哇哇哇他吃完就走了。那我们能让你走吗？
6: 对，我吐一桌子是不让我走。
4: 谁让
6: 谁搁那吃饭呀、
4: 不是、
6: 您问问这边吃饭是不，我们都吃，您把吃
4: 不是这意思。
6: 什么意思啊？
4: 我刚才说的呀、是什么呢？
6: 什么呀？
4: 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大伙坐在一块儿吃、特别讲究这个餐桌上的礼仪，这你都不懂，这我特别有研究。
6: 餐桌礼仪有什么呀？
4: 不懂吗？不懂吗？
6: 哎，
4: 比不了我吧？
6: 你说有？
4: 我的研究过、怎么约饭，怎么点菜，怎么敬酒，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6: 哎呀！
4: 你有病吧？什么德行你？
6: 什么还叫怎么着？怎么那么一套一套的感觉吧？
4: 当然有讲究。
6: 餐桌里你一个一个说什么？
4: 逐一介绍。
6: 怎么约饭？
4: 第一，怎么约饭？
6: 怎么约？
4: 得提前约。
6: 提前。
4: 比如说啊，提前一到两周约的这顿饭
6: 啊，
4: 代表啊，约饭这人他心里有你，这时候啊，
6: 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4: 又怎么了？
6: 那么奇怪呢？怎么？
4: 这
6: 就张总约王总吃顿饭
4: 啊？
6: 王总，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不行，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啊，张总。心里有你吗？这不是？啊，不行，受不了，受不了吧？心里有你啊，王总。
4: 别，
6: 废话，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4: 你脑袋都想什么呢？
6: 啊，
4: 就是说这个人
6: 啊，
4: 他在你心里的位置很重要。所以得提前预约，
6: 你就说你说重要就完了，心里有你。
4: 就比如说吧，李丁，
6: 我
4: 他这个人在我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6: 我们俩关系好，
4: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
6: 请我吃饭
4: 必须得提前
6: 一点点。
4: 李丁，500年后我请你吃饭，多少？然后点菜、
6: 这桌
4: 点菜，
6: 这桌听我说，
4: 点菜、
6: 这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4: 我来说说怎么点菜啊？
6: 怎么不理我呢？
4: 这点菜有讲究。
6: 点菜有什么讲究？
4: 就是问一问大伙儿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6: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
4: 都得问清楚了。
6: 哎、对，
4: 比如说咱们一起吃饭，
6: 啊、
4: 让我点菜、
6: 啊，
4: 我得问啊。
6: 问什么呀？
4: 李丁、
6: 啊，
4: 你肯定不吃井盖吧？
6: 废话。这是吃井盖啊！您各位谁上饭馆点菜？你看那菜谱第一页写的特色菜铁板井盖。
4: 没有
6: 俩铁板吗？那不就是谁铁板谁呀、啊？这个啊，铁板心里说了，我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这次我要加把劲儿了。井盖说了，嘿，你别等我翻过身来，我翻过身你就是菜。服务员说，你们俩别吵了，
4: 你别吵行吗？什么乱七八糟的？
6: 什么铁板井盖儿的吗？
4: 你就那么多废话，你说不吃不完了吗？
6: 不吃
4: 是吧？
6: 不吃，
4: 那你吃醋溜兰博基尼吗？
6: 是
4: 回锅波音747。
6: 哎，我看着是特缺铁的吗？这份
4: 啊，
6: 我吃的东西我消化得了吗？我吃得了吗？我
4: 最近你这个胃口不太好啊。
6: 我是牙口不太好了，现在
4: 胃
6: 拖音七四七，哎呦，王总，呵，您这回国费您真好使啊，这个。
5: 行，把兰博基尼拿过来，
4: 别了，有这个。就告诉你点菜问清楚了，嗯，这是点菜，
6: 点菜，
4: 等菜上齐了，
6: 上齐了，
4: 在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也得注意，
6: 这注意什么呀？
4: 最主要的，注意一下自己的仪容，
6: 怎么还知道了？那叫注意仪容啊，
4: 这叫什么呀？
6: 仪态。
4: 哎，对，吃饭的时候得注意一下自己的仪态才。
5: 谁吃饭去了你？
4: 他跟别人跑，代表他心里没你。
6: 没有没有，什么叫注意仪态的？干嘛呀？
4: 那叫什么呀？
6: 仪态。
4: 哎，就是注意形象。
6: 哎，注意，对对对。
4: 有的时候啊，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的突发情况，哦，千万不要慌张。
6: 那怎么办？
4: 这时候一定要冷静，
6: 冷静处理，
4: 在心里告诉自己，
6: 心里告诉自己，
4: 这没什么。乐什么呀？
6: 莫名的想笑，
4: 别捣乱，教你知识呢。冷静，镇定，
6: 冷静，
4: 告诉自己没什么，
6: 没
4: 叫服务员帮我把这处理了，
6: 处理一下
4: 就完了。
6: 哦，
4: 明白了吗？
6: 嘿，你瞧瞧，什么意思？
4: 这样这样，我给你示范一下，
6: 你示范示范，
4: 表演出来。
6: 对对对，
4: 我给你出一情况，
6: 行行，
4: 大伙儿看你怎么出。
6: 哎，这行这行，先生，我吃饭吃饭。来，张总吃菜，来，吃这个铁板井盖，来吃。好，给敲碎了吃。好，来。吃这个，哎，来吃，哎，对，我不闹了，你说吧。
4: 最后一遍了，好好演。
6: 最后一遍，最后一遍，来吃饭。
4: 哇，哟，你怎么回事？哎呦，对不起，我把汤洒您身上了。
6: 哎，这没什么啊。服务员，把那锅汤都找他身上。
5: 新买的衣服，
4: 你这人报复心理也太强了吧！
6: 我报复心理强，
4: 你别心疼衣服，这会儿你得冷静了。
6: 哦，对对，我得冷静，
4: 冷静，
6: 这没什么。
4: 对，
6: 服务员啊，带我洗澡去。
4: 吃着饭都洗澡了，不是李玲，你怎么上台你没一句人话，你老说胡话呢？
6: 怎么说胡话了？
4: 你是不是喝多了你？你
6: 不会喝酒啊？
4: 不是你出去，你跟人吃顿饭你不喝酒啊？
6: 吃饭非得喝酒干嘛？
4: 对对对对，这我忘了。李丁他这人就不会喝酒，
6: 对，不会喝酒，
4: 没有酒量。他这个人喝酒怎么说呢？这就是虽然不敢喝，但是很勇敢。这点我还是很佩服。
6: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敢喝？他很勇敢。
4: 就是你没有酒量，但是你什么酒都敢喝，但是喝两口你就吐成狗。这个呀，没有办法。
6: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
4: 这怎么了？
6: 哎呦，这酒真不错，滋儿滋儿，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4: 你要现原形，
6: 谁要现原形？
4: 我就告诉你，吃饭免不了喝酒，
6: 免不了喝酒。
4: 而且这喝酒啊，也有讲究，
6: 讲究。
4: 比如说敬酒的时候，自己这杯沿儿低于对方这杯沿儿。
6: 哦，这大家都知道的。
4: 啊，当然了，现在啊，出现这种互相谦让的情况，
6: 有这情况。
4: 哎，丁哥，我敬你一杯。
6: 建春，我敬你一杯。感谢，感谢，
4: 别客气，别客气，
6: 别客气，
4: 别客气，别客气。李丁，你这姿态可真够低的哈。
6: 建春，你人就真够刺的呀。低也好，你躲什么呀你？
4: 不是，太低了，形象不好看啊，对不对？
6: 是是。
4: 哎，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6: 怎么办？
4: 其实特别简单，轻轻的拖一下对方就行了。
6: 对，拖一下。
4: 哎，丁哥，我敬你一杯，
6: 我敬你一杯，
4: 感谢
6: 感谢，别客气
4: 别客气
6: 别客气。轻轻一拖，让你们拖杯底儿，拖下巴干嘛？让你调戏我来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我说错了，轻轻一拖跳的是杯底儿。
6: 杯底儿。
4: 哎，丁哥，敬你一杯，
6: 我敬你一杯，
4: 感谢感谢，
6: 来感谢感谢感谢，
4: 别客气。
6: 我酒都洒了，怎么这么大劲儿啊？你看洒我这一身，你这没什么。服务员，带我洗澡去。
4: 怎么要洗澡？没听说你老打岔，就告诉你这知识，
6: 知识
4: 对不对？
6: 对对，这是学会了一点点啊。
4: 还有呢？
6: 还有什么呀？
4: 就是祝酒词。
6: 哎呀，
4: 大伙儿
6: 呀呀呀呀呀呀呀！不行不行，我最害怕这个了，特别不会说祝酒词。
4: 让你端着酒杯，你不会说话，
6: 不会说话，不会说话。
4: 其实特别简单，
6: 是吗？
4: 你就把心里的肺腑之言都说出来就完了。
6: 说出来就行了，
4: 就这么简单，不信没事。来，大伙儿今天喝的不错。首先啊，我想咱们掌声有请李丁讲两句。
6: 肺腑之言，
4: 说说说说。哎，
6: 各位，
4: 我搭档就是个弱智。你搭档才弱智呢。
6: 干杯！不是不是，没，
4: 这有什么可干杯的呀？
6: 怎么不行
4: 了？听说过，不让你说这。
6: 那说什么呀？
4: 让你说。客气话，
6: 客气话。
4: 我叫你格式
6: 啊，什么格式？
4: 感谢希望家祝愿，
6: 不明白。
4: 举个例子，感谢大家今天的出席，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祝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哇，一饮而尽，多好。
6: 这么简单呢？
4: 就这格式，感谢希望家祝愿，
6: 试试还显得有文化。
4: 哎，大伙儿喝的不错。首先，请李丁讲两句。
6: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希望建春早日祝愿，干杯。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吹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3: 对，
2: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3: 啊，
2: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3: 是
2: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3: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2: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3: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2: 啊，
3: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2: 我能说是吧？
3: 啊，你能啊？
2: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
3: 这有什么呀？这
2: 可以理解一下啊，因为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3: 对啊，
2: 他是我师弟，
3: 是啊，
2: 哎
3: 啊，
2: 十年前
3: 啊，
2: 为了救我
3: 啊，
2: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3: 你才有病呢。
2: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我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不是？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3: 你不提，
2: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啊，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3: 是是是，您确实，
2: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3: 我
2: 先好好给大家说，
3: 是是是，
2: 是吧？
3: 那个，哎，
2: 今天的非遗专场，
3: 我问问您
2: 啊，
3: 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2: 啊，
3: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2: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3: 嘿，你说今儿来
2: 这是
3: 四个直辖市。
2: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3: 这
2: 是不是？
3: 五个自治区，五个，
2: 你想干嘛？
3: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不知道多吗？
2: 内蒙古自治区
3: 啊，五个，
2: 西藏自治区
3: 啊，藏族自治区啊，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2: 广西壮族自治区，
3: 您还挺随和的吧？
2: 宁夏回族自治区
3: 啊，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3: 23个省，
2: 跟人民。
3: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2: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3: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
2: 我说慢点行吗？
3: 你说
2: 数着数着，
3: 哎，来，23个省。
2: 湖北省、湖南省
3: 俩，
2: 河北省、河南省
3: 啊，
2: 广东省、海南省，
3: 嗯，
2: 山东省、山西省，
3: 嗯，
2: 江西省、陕西省，
3: 嗯，
2: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啊，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3: 56个民族，56个民族，
2: 不是我，非得说，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3: 我是啊。
2: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3: 我回族。
2: 这不就一个吗？
3: 我听你说着。
2: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3: 你能说上
2: 56个是吧？
3: 哎，
2: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3: 仨。完了吧？
2: 不是，你这
3: 完了吧？
2: 不是吧？你
3: 就这仨搁这儿。
2: 回族、藏族、蒙古族。
3: 3个，
2: 汉族、苗族、土家族。
3: 6个，
2: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仡佬族、仫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或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着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人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3: 对，
2: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3: 是
2: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3: 对
2: 啊，学人家文化
3: 啊，
2: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3: 哎，
2: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3: 嗯，
2: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三句，三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3: 什么叫方言歌曲？
2: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3: 啊
2: 最难的，
3: 有最难
2: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或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
1: 好好好好，
0: 莫问吾开前去的操劳。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在这儿待着。
0: 甭说那
1: 啊，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
1: 是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不？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些低风流离，明晚做些夸车离弃，明晚做些多离人做人未地美，未流离三声更把应四庆，无怨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
1: 不
0: 我能唱上。
1: 这个
0: 没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哎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苏啊，吉梅。

0: 用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1: 这里的是山路十八弯，
0: 湖北民歌龙船调，
1: 正月里是新年哦，
0: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1: 小小的纸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0: 新疆的亚克西
1: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0: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

0: 巴扎，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巴扎嘿，哈哈，
1: 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多么 das kloya no ya farmasi koko wa ki das pino。
1: 西班牙语。
2: 什么王啊？这什么事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英语。
2: Novo de alo。
1: 韩语，韩国的。
2: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Yes, no。印度语。
2: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2: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噜。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
1: 意大利语。
2: Mano per sole。
1: 哎呦，非洲语，
0: 非啊加
1: 雅语。
0: 雅。
1: 手语，腐语，我咬你去！咬我，咬我，咬我！
0: 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嗯，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0: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
0: 啊，
1: 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以美，不是危险。
0: 哎。
1: 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这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啊？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
0: 了。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的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哦，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0: 哎呦，
1: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0: 是吗？
1: 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咋的？
0: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0: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那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哩哟， 往下走，
0: 啷个理由？
1: 哎，
0: 那双节棍呢？
1: 双节棍棍儿，
0: 这棍棍儿。
1: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0: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节棍啊，
0: 来吧。
1: 啷个理由？耍双节棍棍儿手，耍双节棍棍儿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0: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0: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节棍。
0: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0: 是是是，
1: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0: 啊，
1: 怎么茬儿？
0: 哦，怎么茬儿？
1: 不服气的意思。
0: 那快呢？
1: 不唱快呀？
0: 那唱什么呀？
1: 麻利儿的，
0: 麻利儿的。
1: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你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0: 您给来了，
1: 北京版本双节棍，
0: 来吧。
1: 哎，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节棍，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节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0: 好，好是好，
1: 好不好？
0: 太闹腾。
1: 不安静，
0: 不安静，
1: 有温柔的。
0: 哪儿的？
1: 上海版本双节棍。
0: 哦，上海话，
1: 就三个字。
0: 哪三个字？
1: 好办了，
0: 好办了，
1: 好办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0: 您给来了，
1: 上海版本双节棍。
0: 来来来，
1: 我使用双节棍，好了，我使用双节棍，好了。哎，这温柔吧。
0: 我们这开打都得
1: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0: 啊，
1: 河南版本双节棍。
0: 这为什么呀？
1: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
0: 哦哦，
1: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哈呢？
0: 啊，
1: 四川话啷个了？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0: 那河南怎么说呀？
1: 能啥嘞？
0: 能啥嘞？
1: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0: 那您给来了吧，
1: 河南版本双节棍，
0: 来吧。
1: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节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节棍！咦，乖乖，
0: 别唱了。
3: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感谢大家的掌声，
5: 是
4: 很高兴，
5: 哎，
4: 能够参加相声小品的颁奖晚会，
5: 哎，
4: 必须要恭喜你。
5: 恭喜我什么呀？
4: 恭喜你获奖
5: 哦，
4: 获得了最佳参与奖，这个奖项啊，
5: 没，优秀作品奖，
4: 对，优秀作品奖
5: 是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哎，
4: 真好，
5: 这都不挨着呀，这
4: 不。我特别想鼓励你。
5: 鼓励我什么？
4: 希望你多学习
5: 啊。这话对。
4: 哎，刚才姜昆老师说了，
5: 说什么？
4: 相声得有生活。
5: 没错，
4: 不单单有生活，
5: 嗯，
4: 还得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5: 这是根儿啊。
4: 不说别人
5: 哦，
4: 整个这后台的相声演员，
5: 嗯，
4: 属我文化水平最高。
5: 嗯，属你脸皮最厚
4: 啊。不，我博士。
5: 别提博士，
4: 嗯，
5: 反正博士都没拿上奖啊，
4: 打击面太大了。
5: 本来就是
4: 我跟他们的博士。
5: 你什么博士？我听
4: 听。英语博士。
5: 你英语博士？
4: 你跟我学去吧。
5: 我跟你学什么？
4: 我会1000多个单词呢。
5: 那我学不了啊。
4: 啊，
5: 打死我也背不了那么多词儿啊。
4: 你得从基础跟我学。
5: 哪个是基础？
4: 字母是基础。
5: 哦，英文字母。
4: 这28个字母啊。
5: 哎，哎呦，您等会儿吧。我没法学。
4: 怎么了？
5: 28个像话吗？
4: 阿尔法贝塔舒克斯林德德尔塔伽马。
5: 行，26个英文字母。
4: 28个那是西班牙文。
5: 哦。
4: 26个是英文字母。
5: 这才对呢。
4: 学完了字母得学单词。
5: 哦。
4: 掌握丰富的词汇量。
5: 哦，词汇量得大是吧？
4: 得背。
5: 哦。
4: 不背不行。
5: 那我跟您学一学行吗？
4: 太好了。
5: 好不好？
4: 您说，
5: 我问你几个单词啊？
4: 好啊。
5: 你比如现在是入秋了，
4: 嗯，
5: 水果下来了，
4: 嗯，
5: 问你几个水果单词行吗？
4: 随便问呢。
5: 我比如问您这个，我特爱吃这香蕉，
4: 好，
5: 这英文怎

0: 叉叉。
1: 照您的英文我也会。
0: 是吗？嗯，
1: 死了就是对吗？
0: 跟我聊会儿天，长学问。
1: 长什么学问呢？哎，皇上，这要练起来，你行不行？来，
0: 太行了啊！你比方说，形容你的母亲特别漂亮，
1: 这英文怎么说
0: ？You mother, beautiful，
1: 漂亮死了。
0: 形容词。哎，怎么了？
1: 没事儿。就您那英文水平，你敢跟人外国人对话吗？
0: 太敢了。刚才
1: 怎么了？
0: 吃卤煮的时候啊，碰见一外国人。
1: 这老外也不是怎么想起什么来，吃卤煮像话吗？
0: 感受当地特色。
1: 你跟人聊天来的？
0: 跟人聊天。
1: 你跟人聊什么了
0: ？Hello，Hello， 哟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 我行了，行了
0: ，Hello， 这 ，Can you speak Chinese？
1: 你这像话？
0: 怎么了？
1: 你问人外国人会说中文吗？啊，那他怎么说呀？
0: 说慢点儿，我听得懂。
1: 哎，这回你怎么办
0: ？Can you speak？
1: 真够慢的。
0: Chinese。
1: 这回老外呢？
0: 说慢点儿，我听得懂。
1: 好了，我说你怎么办呢？嘿，让你再慢点儿。
0: Can you？ 哎呦 ，speak。Chinese，
1: 平气本都出来了，这回老外说什么呀？
0: 你有病啊！
1: 像话吗？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

0: 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夏天到，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为啥会被晒伤晒黑？不可见的紫外线居然还能再分成3个部分，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防晒全攻略。热爱医学的芬森顺利升入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然而一场怪病让他饱受折磨。在养病期间，芬森注意到了阳光和疾病的关联，因此展开了对光疗的研究。他通过不断实验，用紫外线成功治好了寻常狼疮。但随着光疗的普及，人们发现一些用于光疗的芬森灯会出现失效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原本库奇打算将这种更换过玻璃灯罩的芬森灯推到市场上去售卖，但一则新闻让他改变了主意。1个月前，美国的发明家彼得·休伊特制造出了一种灯，他往真空管里添加汞蒸气，通电后汞蒸气受到电子激发会发出大量紫外线。这则消息让库奇萌生了改进芬森灯的念头。为了抢占市场，库奇马上找到同事，利用休伊特的灯共同研发了一款新型的安装石英玻璃的紫外线汞灯。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石英紫外汞灯。这种经过改造的紫外线灯质量好，稳定性高，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很快便替代了老旧的芬森灯。虽然库奇的紫外线灯很好地解决了芬森灯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库奇的努力并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的确如库奇说的那样，一部分的紫外线被玻璃所阻挡，而且被阻挡的这部分紫外线非常特殊，只是库奇并未发现其中的端倪。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位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年的12月份，爱因斯坦和伍德将这一发现写入论文，发表了出去。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很多研究紫外线科学家的关注。第二年，医生亨利和莫伊乔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了对紫外线杀菌能力的研究上来。他们利用一支紫外线灯对培养皿里的细菌分别用 UVA、UVB 和 UVC 进行同样时长的照射。通过对比发现，波长为280纳米到265纳米的紫外线对细菌有着更强的杀灭作用，也就是说 UVB 和 UVC 杀灭细菌能力最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之前人们的疑惑，为什么不同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对皮肤的治疗效果天差地别。这是因为玻璃灯罩当中的杂质阻挡了大量波长较短的 UVB 和 UVC，而波长较长的 UVA 则拥有更强的穿透力，可以轻易穿透玻璃杂质，但它的杀菌能力却十分有限。 UVB 和 UVC 的缺失才导致了一些紫外线灯的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 UVA 毫无用处。1930年，他帮纽约的警察局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几个月前，纽约警察局的法医爱德华·格洛斯在做皮肤检查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些桌子的表面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会显现出病人曾经留下的指纹。 这启发了作为法医的格罗斯，于是他立马借来了一台同类型的紫外线灯，也顾不上自己的皮肤检查，便匆忙赶回了实验室。格罗斯找来了许多不同材料进行试验，他发现当手指在大理石、方解石、生锈的铁、铜等一些材料上面留下指纹后，经过紫外线照射就会发出明显的荧光。除此之外，一些药物、化妆品、染料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也会发出荧光，这意味着他可以利用紫外线在案发现场快速找到凶犯留下的那些难以察觉的痕迹，这对破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紫外线为什么会拥有让荧光物质发光的能力呢？它的原理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请研究员魏科来为我们进行解答。
3: 因为紫外线的能级比较高，所以它照射到了这个某个物体上之后呢，可能会激发它的电子发生耀迁，也就是从低能级呢耀迁到高能级。然后呢，当这个紫外灯呢这个关闭之后呢，那么这时候它会从高能级再耀迁回低能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释放出荧光出来。因为这个能级的级别不一样，这时候荧光的颜色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出来。
2: 而在另一边，位于纽约的医生阿尔弗雷德·法比安·赫斯在治疗佝偻病的过程中发现，患有佝偻病的狗在照射紫外线后体内的维生素 D 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其中照射 UVB 这一波段的紫外线，狗体内维生素 D 的产生最为明显。由此他确立了一种通过照射紫外线来预防佝偻病的疗法。这些不断被科学家所证明的结论都指向了一个结果，那就是紫外线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光线，它和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还能够杀菌、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强化骨骼、治疗疾病，这使得照射紫外线几乎成为当时人人追捧的一种时尚。1933年，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埃德蒙·泰勒来到了波士顿的一家医院，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刚上班没几天，他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病例。这位名叫玛利亚的患者背部皮肤出现大面积红肿，并伴有瘙痒和疼痛。泰勒认为这应该是一般的过敏反应，于是用一些止痛、消炎、抗过敏的药物进行治疗。然而一个月后，玛利亚的病情不仅没有痊愈，反而更加严重了。通过进一步的检查和询问，泰勒得知玛利亚为了让病情更快痊愈，一直在进行紫外线光疗。可是在光疗期间，他发现病情似乎越来越糟了。泰勒并不愿意相信紫外线的照射是造成皮肤疾病的元凶，因为在当时，紫外线作为一种安全健康的光线而被人们普遍欢迎。但在不久之后，泰勒开始接诊到越来越多和玛利亚类似的病例，他们的病情非常相似，而且无一例外，并发现都曾接受过大量紫外线光疗。一些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了皮肤癌变的初期症状，这使得泰勒开始怀疑紫外线真的有益于人体吗？1935年3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批评泰勒的文章。文章认为泰勒的论文只是基于个别案例和假设，并不严谨。文章还指出泰勒的调查忽视了紫外线光疗在治疗寻常狼疮等皮肤病方面的巨大功效，因此是不成立的。尽管如此，泰勒的调查还是鼓舞了一些支持泰勒的医生，他们开始了各自的调查研究。1938年，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沃尔巴赫的医生发表了一篇声明，文中提到他通过对1000名患有银屑病并接受过紫外线光疗患者的调查，发现其中10%左右的病人患上了皮肤癌，而且这些患者皮肤癌发生的部位和紫外线光疗的部位是一致的。这再一次证实了泰勒的观点，这篇调查相比于泰勒的调查有着更加详实的数据和明确的结论，引起了许多媒体的报道。
3: 紫外线呢，它会透射过这个皮肤的这个细胞膜和细胞壁，然后进入到这个细胞里面之后呢，因为紫外线的能级比较高，所以它会破坏这个细胞的里面的这个 DNA 和 RNA 结构，有些还会破坏这个细胞里面的蛋白质，从而产生一些变性啊，那个突变，所以容易形成这个皮肤癌。
2: 1947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癌症统计》的报告。报告收集了1937年至1944年间各州报告的癌症死亡数据。报告显示，黑色素瘤在美国呈现上升趋势，死亡率在1937年至1944年间增加了约50%，从每10万人中3.2人增加到4.8人。黑色素瘤、癌症、死亡、阳光、紫外线这些字眼几乎成为了热点词汇，被很多媒体进行报道，公众很快便将对癌症的恐惧和紫外线联系在了一起。既然紫外线容易诱发皮肤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会有多出去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这样的说法呢？其实紫外线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过量的紫外线照射的确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适量的照射对我们的身体是必不可少的。紫外线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这对于保持骨骼健康非常重要。适量照射紫外线还可以刺激免疫系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在当时，因为紫外线强大的杀菌能力，在一些医院、食品生产车间等地方也开始尝试利用紫外线进行消毒杀菌。所以在当时，一些科学家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安全使用紫外线的方法。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哈佛大学的贝尔实施了一项长期的实验，来验证如何高效安全地使用紫外线灯。在一所学校里，菲尔将紫外线灯只对人头顶上方的区域进行照射，然后依靠垂直通风来保证房间内的人员可以呼吸到经过紫外线照射的空气。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菲尔发现装有紫外线灯具的学校麻疹感染率为13.3%，而未使用紫外线灯具的学校麻疹感染率为53.6%。菲尔认为，用紫外线灯对空气进行连续或间歇的消毒，可以有效降低空气中病毒的数量与活性，从而降低人们感染疾病的风险。与此同时，科学家艾斯科姆在菲尔实验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了一个模型实验室，用于评估空气湿度、微生物种类、紫外线强度等各种环境对紫外线造成的影响。通过实验评估，他建立了一系列安全使用紫外线消毒装置的操作手册。比如艾斯科姆在手册里强调，室内空气消毒，紫外线照射时长不少于30分钟，灯管距离地面应不小于2米，使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人不得在室内。使用30瓦紫外线灯时，站在1米距离的时间不应该超过72秒。相对湿度在70%以上时，紫外线灯的杀菌效率急剧下降。在更加规范安全的使用标准下，紫外线消毒开始在医院、学校、自来水厂等许多地方被用于消毒。紫外线，这种人类无法看到的光线，在实验室可控的条件下，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然而在室外不可控的情况下，防晒还是必须的。至今为止，仍然有一些人没有意识到过度的阳光照射会提高皮肤癌患病率，所以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防晒只是爱美女士的专利。好在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防晒是关乎男女老少所有人的健康话题。那么回溯历史，人们抵御强烈日晒的意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织物开始出现。埃及人、印第安人用棉花、羊毛和亚麻纤维等织成衣物，这些衣物

0: 除了御寒遮蔽身体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防晒。而很多热带国家流行宽边帽、头巾、宽大长袍等，这些看起来很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服饰，现在看来都起到了很重要的防晒作用，所以 人们的防晒意识从产生的那天起就不仅仅是女性的专利，防晒不仅跟美有关，更重要的是它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古埃及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防晒呢？这是因为古埃及在地理位置上大面积处于北纬30度以南的低纬度地区， 太阳光照强烈，而且日晒时间较长。从全球日晒强度的分布来看，低纬度地区以及高原地区日晒程度最强，而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也最容易受到太阳灼伤的危害。从这些地区居民的传统服饰和生活习惯上，也可以看出他们试图与强烈日光和谐共存的努力。 古埃及人的化妆技术和佩戴假发的传统，不仅成为他们的标志形象，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确实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晒的作用。古埃及工匠由于经常暴露在烈日下劳动，所以他们很注重皮肤的保护，涂抹皮肤的油膏作为必不可少的劳保用品，和面包、啤酒一起， 成为他们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一次，由于没能及时给工匠们发放油膏，居然引发了一场特殊事件。这是怎么回事呢？意大利都灵博物馆收藏了一份古埃及缩草纸资料，它有可能正是历史上第一次罢工事件，正是跟这些用来保护皮肤的油膏有关。 公元前12世纪，当时的法老拉美西斯3世召集了全古埃及的匠人和劳工们，为自己修筑陵墓。不巧的是，那年古埃及地区饥荒闹得严重，法老没能如期给工匠们发放应有的报酬。一开始大家表示理解，所以即便在没有防晒油膏的烈日暴晒下，大家还是忍着30-40摄氏度的高温为法老工作。 偏偏有一天，这些工匠们偶然得知，竟有官员偷偷地扣押了一整船的油膏。这时，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集体罢工。修建陵墓从来都是法老心中的头等大事，拉美西斯3世不得不满足工匠们的所有要求。由此可见， 对于古埃及人来说，油膏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美容化妆品，而是必不可少的防晒必需品。对于古埃及人来说，低纬度的强烈日光让他们对于预防晒伤和晒后修护非常重视，不管是出于抵御日晒的本能，还是有目的性的防晒。 古埃及人通过涂抹油膏、佩戴假发和使用米糠提取物来保护皮肤免于日晒伤害的做法，可以算是人类防晒的先驱了。从历史资料上看，在古埃及人自创防晒用品后不久，生活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也开始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起了自己特殊的防晒品。 让我们将目光北移，看看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地——古希腊。在植物覆盖的古希腊国度，兴盛一种文化，叫做植物崇拜。当时的人们凭借朴素自然的宗教与神话观念，他们相信自身与植物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在古希腊神话里， 橄榄和橄榄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赐予的礼物。橄榄树象征着和平与胜利，也象征着美德、品行和男子气概。纤弱的野橄榄树枝蕴含着古代奥林匹亚精神。从公元前776年起，每4年一次的竞技会上，橄榄枝桂冠都是优胜者的最高奖品，能带给运动员无限的荣光。 于是在比赛前涂抹橄榄油也成为了古希腊勇士们必不可少的仪式之一。油类涂抹在皮肤上有什么好处呢？现代研究发现，裸露的皮肤遭受暴晒之后，皮肤细胞的水分会被蒸发掉，表皮细胞会出现大量死亡，因此会逐渐脱落。所以说，晒后的补水和滋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在皮肤上涂抹油类，其实刚好起到了防晒的作用。比如，古埃及的动物油脂就富含脂肪酸成分，而脂肪酸中的硬脂酸依然是如今防晒霜的主要原料，它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硬脂酸膜，使皮肤与外界隔离，抑制皮肤表面水分过度蒸发。而古希腊人使用的橄榄油富含维生素 E， 可以一定程度地应对紫外线照射强烈所引起的肤质干燥问题。所以，虽然古人涂抹油类的初衷也许不是为了防晒，但是在无意中，他们却开启了人类防晒和晒后修护的大门。如果说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涂抹动植物油脂的做法算是最原始的防晒手段，那么古代中国的防晒方式又是什么呢？当时的中国人采用的都是物理防晒方式，简单说就是戴个帽子。毕竟我们生活的地区纬度比较高，阳光没有那么烈，草帽和斗笠既能防雨，同时又能够防晒。我国古人的这些遮蔽式防晒方法虽然看起来很朴素，实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非常睿智的。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过防晒的三大原则，简称 ABC 原则。 A 是指 avoid， 意思就是躲避，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暴露在阳光下，因为这段时间内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最大。 B 是指 block， 意思是做好遮蔽，如果一定要出门，那么在户外时应该尽量寻觅阴凉处，配合防晒衣、防晒帽、遮阳伞、太阳镜等物品遮挡紫外线。 C 是指 cream，也就是防晒霜，而这三者之间的防晒效果是 A 大于 B 大于 C 的。所以说，无论是草帽、斗笠还是行集，传统的物理防晒方式效果仍然是最好的。同样重视物理防晒方法的还有欧洲国家的人们，尤其是这些国家的贵族阶层里，在他们当中流行起一种保护面部皮肤免受日晒的奇特方式——面具防晒。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夏天到，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为啥会被晒伤晒黑？不可见的紫外线居然还能再分成三个部分，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防晒全攻略。对于古埃及人来说，低纬度的强烈日光让他们对于预防晒伤和晒后修护非常重视，不管是出于抵御日晒的本能，还是有目的性的防晒，古埃及人通过涂抹油膏、佩戴假发和使用米糠提取物来保护皮肤免于日晒伤害的做法，可以算是人类防晒的先驱了。从历史资料上看，在古埃及人自创防晒用品后不久，生活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也开始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起了自己特殊的防晒品。让我们将目光北移，看看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地古希腊。在植物覆盖的古希腊国度兴盛一种文化，叫做植物崇拜。当时的人们凭借朴素自然的宗教与神话观念，他们相信自身与植物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在古希腊神话里，橄榄和橄榄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赐予的礼物，橄榄树象征着和平与胜利，也象征着美德、品行和男子气概。纤弱的野橄榄树枝蕴含着古代奥林匹亚精神。从公元前776年起，每4年一次的竞技会上，橄榄枝桂冠都是优胜者的最高奖品，能带给运动员无限的荣光。于是，在比赛前涂抹橄榄油，也成为了古希腊勇士们必不可少的仪式之一。油类涂抹在皮肤上有什么好处呢？现代研究发现，裸露的皮肤遭受暴晒之后，皮肤细胞的水分会被蒸发掉，表皮细胞会出现大量死亡，因此会逐渐脱落。所以说，晒后的补水和滋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在皮肤上涂抹油类，其实刚好起到了防晒的作用。比如，古埃及的动物油脂就富含脂肪酸成分，而脂肪酸中的硬脂酸依然是如今防晒霜的主要原料，它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硬脂酸膜，使皮肤与外界隔离，抑制皮肤表面水分过度蒸发。而古希腊人使用的橄榄油富含维生素 E，可以一定程度地应对紫外线照射强烈所引起的肤质干燥问题。所以，虽然古人涂抹油类的初衷也许不是为了防晒，但是在无意中，他们却开启了人类防晒和晒后修护的大门。如果说，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涂抹动植物油脂的做法算是最原始的防晒手段，那么，古代中国的防晒方式又是什么呢？当时的中国人采用的多是物理防晒方式，简单说就是戴个帽子。毕竟我们生活的地区纬度比较高，阳光没有那么烈， 草帽和斗笠既能防雨，同时又能够防晒。我国古人的这些遮蔽式防晒方法虽然看起来很朴素，实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非常睿智的。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过防晒的三大原则。

0: 简称 ABC 原则。 A 是指 avoid， 意思就是躲避，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暴露在阳光下，因为这段时间内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最大。 B 是指 block， 意思是做好遮蔽，如果一定要出门，那么在户外时应该尽量寻觅阴凉处，配合防晒衣、防晒帽、遮阳伞、太阳镜等物品遮挡紫外线。 C 是指 cream， 也就是防晒霜，而这三者之间的防晒效果是 A 大于 B 大于 C 的。所以说，无论是草帽、斗笠还是行集，传统的物理防晒方式效果仍然是最好的。同样重视物理防晒方法的还有欧洲国家的人们，尤其是这些国家的贵族阶层里，在他们当中流行起一种保护面部皮肤免受日晒的奇特方式，面具防晒。这种神秘的黑色面具是妇女们防晒不可或缺的重要服饰。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妇女的服饰出现了华美精致、夸张奢侈的特点，所以每次出门之前，她们需要很长时间来准备。出门前，她们首先得化妆。那时候人们崇尚雪白的肌肤，因为白让她们明显区别于风吹日晒下的贫苦人群，体现出她们养尊处优的身份。为了显得肤色白皙，贵族妇女会在脸上敷上一层铅粉，化完妆这才刚刚开始，因为他们的重头戏就是华丽冗杂的服饰。尤其是贵族妇女，他们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穿好。在如此繁杂的出门仪式里，他们居然还记得最不能落下的防晒工作，他们会戴上防晒面罩，或者搭配上同样具有遮阳效果的礼帽和小阳伞，之后才可以安心地出门。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绘画作品里很容易看到，比如在16世纪有关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肖像画里，我们就能看到一脸雪白敷着铅粉的女王。在莫奈的撑阳伞的女人里，主人公就是一位打着漂亮遮阳伞的女人，这都是当年流行的装束和防晒手段。在工业革命之后，曾经崇尚白皙唯美的欧洲人审美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认为被阳光晒过深色皮肤才是健康和地位的象征，这是因为当时工人们需要长时间在厂房里劳动，很少接触阳光，所以他们肤色白皙。相反，那些有钱又有时间的人才有机会出门旅行，接触阳光，所以有钱人的皮肤显现出健康的小麦色甚至古铜色，就像当初崇尚白皙皮肤一样，此时深色皮肤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标志。1927年，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医学展览会上，一位模特演示了如何优雅地使用日光浴设备。这套设备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享受日光浴，这种利用仿日光设备进行美黑的行为成为一种新风尚，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这种以黑为美的观念到了20世纪50-60年代更加盛行，因为此时西方经济环境转好，涌向阳光明媚的城市去享受日晒的人数几乎是爆发式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致死率极高的黑色素瘤的患病率也开始猛涨。黑色素瘤通常是指恶性黑色素瘤，是由黑色素细胞恶变而来的一种高度恶性肿瘤。近数十年来，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及致死率都在逐渐上升，全球平均每年新发十几万例，死亡几万例。经过研究发现，紫外线当中的中波紫外线，也就是俗称的晒伤段，是导致黑色素瘤的第一诱因。人们开始意识到， 让皮肤过度暴露在阳光下是危险行为。我们的肌肤需要一层安全屏障来对抗过度的紫外线，于是防晒霜应运而生。冰川防晒霜的出现开启了现代防晒霜的历史，而让防晒霜大规模普及的原因是与一种物质的发现息息相关的，这种物质就是凡士林。凡士林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它的发现者是一位油田工人。19世纪，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油田上，一位石油钻井工人发现在抽油管上附着着一层像蜡一样的物质，这种物质涂到皮肤上还有加快伤口愈合的作用。在1859年，来油田研究石油的化学家罗伯特·切森堡把这种物质带回去，他花了11年时间从中提炼并净化出一种不会腐败变质的胶状物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凡士林。凡士林的出现给了人们灵感，人们涂抹凡士林后在皮肤上形成屏障，隔绝阳光直射的原理，发明出一种叫红色凡士林的防晒霜，而且大规模地使用在了军队里，是前线作战的官兵用来防晒的重要物资。当然，用凡士林来防晒也有很大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它过于黏腻的质感上。在当时，大多数防晒霜都只是非常广谱的防晒，并不是针对紫外线而设计的产品。直到1962年，发明了冰川防晒霜而被称作防晒霜之父的弗兰兹·格瑞特，提出了针对紫外线的日光防护系数 SPF 的概念，我们的现代防晒概念才算走上正轨。因为这是第一次用数字量化的形式来判定防晒用品的指标。大家在购买防晒霜时都会看到外包装上标有 SPF 的字样， SPF 值是日光防护指数的英文的缩写。怎样理解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田燕副主任医师为我们做出了解释。
1: 那如何具体的来理解 SPF 值这个概念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受试者在我们实验室没有涂抹防晒产品的情况下，我们采用日光模拟器来照射受试者皮肤，大概6秒钟皮肤就会被晒红。如果他涂抹了防晒产品以后，需要180秒才能够晒红。那么这个防晒产品是多少呢？也就是180除以6等于30，那么这个产品的 SPF 值就等于30。
0: 在我国，按照化妆品标签的管理规定，当 SPF 值大于50时，统统标示为50+；当 SPF 值小于20，不能标示防晒效果。咱们拿一瓶防晒霜，看看它上面都写了什么。除了刚才我们解释过的 SPF 值，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标志 PA 值。 PA 值是指抵抗长波紫外线，也就是俗称的晒黑段到何种程度的指标，是在1996年由日本化妆品工业联合会公布的 UVA 防止效果测定法标准里提出的。如果一个防晒霜只标记了防晒指数 SPF，那说明它只提示了防晒霜的功效，并不保证你不会晒黑。每一个品类的防晒霜 PA 后面的加号数量是不一样的，而加号越多表示防晒黑能力越强。那么一瓶防晒霜的 PA 值是怎么被确定的呢？我们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田燕副主任医师一起去实验室里看看。
1: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呢，是关于防晒化妆品 PA 值的测定。我身边的这个机器呢，叫日光模拟器，它可以发射模拟日光的紫外线。对于 PA 值的测定呢，我们需要这个机器能够发射连续波段的 UVA。 那么这个实验呢，需要在受试者的后背上来完成。第一步呢，我们首先 需要来测定受试者本身对于 UVA 的一个保护程度。我们用什么指标呢？就是用这种连续波段的 UVA 来照射受试者的皮肤，看看多长时间受试者的皮肤可以出现黑化的程度。我们选择一个它出现黑化程度的最小的剂量，我们把它定义为最小黑化量。
0: 这台日光模拟器有六个光纤，每个光纤的长波紫外线强度是依次增加的。在受试者皮肤开始接受照射后，我们等待两小时以后再进行观察。
1: 两个小时过去了，让我们来看看受试者的皮肤是不是被晒黑了呢？这就是刚刚照过紫外线的皮肤，但是从五孔开始皮肤出现了晒黑，六孔呢也出现了晒黑。我们把刚刚出现晒黑的那一孔定义为最小黑化量，那么这个受试者呢也就是五孔，五孔对应的照射时间呢是363秒，所以这个受试者的最小黑化量呢就是363秒。然后我们下一步呢就来涂抹防晒产品，涂抹完防晒产品以后呢再重复刚才的这个步骤。
0: 涂抹防晒品之后，受试者再次接受日光模拟器的照射，作为对照，第二次的日晒时间更长。通过两次照射，受试者皮肤变黑所需要的不同时长，就可以计算出防晒产品的 PA 值。
1: 我们刚才完成了整个实验过程，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的 PA 值是多少呢？我手里拿了这个刚才对于实验的记录，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受试者在没有涂抹任何产品的情况下，那么它的黑化时间呢是363.6秒。下面这一栏呢记录了在涂抹防晒产品以后它的黑化值的变化，那么这时候呢需要3636秒。我们将两个数值进行相比较，也就是用3636除以363.6，得出来等于10。那么这个10呢，就是这个产品在这个受试者上的 PA 值，也就是这个产品的 PA 值是10。当然，我们在实际测定的时候，不能仅仅选择一个受试者，我们会选择这样一组人群，求出一个平均值来。PA 值是表示什么概念呢？对于这样一个10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受试者涂抹了 PA 值为10的防晒产品的情况下呢，可以将皮肤晒黑的这个能力呢提高了10倍。按照我国对于防晒化妆品标识的要求呢，当 PA 值的数值小于2的时候，是不能标识有防晒效果的。当 PA 值等于2到3的时候，我们标识的是一个加号；当 PA 值在4到7的时候，标识的是两个加号；8到15标识为3个加号；16以上标识为4个加号。那么这款产品的 PA 值是10，所以它的标识值应该为3个加号。
0: 对于如何来选择防晒产品，在皮肤科领域也有一个专家共识。防晒产品的选择应该根据所在的地区、所在的季节以及当天的天气情况来做不同选择。一般在阴天或者树荫下活动的时候，建议选择 SPF 值15至25、PA 值1至2个加号的防晒产品。如果是在晴天的情况下，在户外进行活动，一般建议选择 SPF 值在25至30、PA 值2至3个加号的防晒产品。如果是在春末、夏季以及高强度阳光照射下，例如高原、海边游玩的时候，一般建议选择 SPF 值大于50、PA 值4个加号的防晒产品。1938年，奥地利化学家弗兰兹·格瑞特因为爱好登山，经常被晒爆皮。于是他经过不断研究，终于成功研制出了历史上第一款防晒霜——冰川防晒霜。虽然和现代的防晒产品相比，冰川防晒霜的防晒指数微乎其微，但它 仍是人类防晒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24年后，他提出了日晒防护系数概念，现在已经成为衡量防晒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随着防晒意识的提升，人们对防晒产品的使用已经开始根据不同场景的日晒强度加以选择。除了关注 SPF 日晒防护系数之外，如果不想让皮肤被晒黑， PA 值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指标。时至今日，当防晒的重要性已然成为公认的话题后，一些和防晒有关的误区也随之而来。防晒虽然是不容忽视的健康话题，但是如何正确防晒才能达到身体健康的平衡呢？对于适当晒太阳的好处，我们都耳熟能详。比如太阳光里的紫外线是一些病毒的天然克星，而且阳光能帮助身体生成骨骼和大脑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维生素 D。体内维生素 D 水平一旦提高，不仅能降低感染流感病毒及患呼吸道疾病的几率，还可以有效保护血管。既然如此，究竟怎样晒太阳才能既不让皮肤受损严重，又能达到健康的目的呢？通常情况下，在春秋季节时建议在上午10点，夏季在上午9点，冬季在上午11点左右晒太阳。而每次晒太阳的时长也不要太长，可以循序渐进，从开始的10至15分钟逐渐延长至1小时左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身体虚弱的人每次日光浴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尤其是夏季，为预防中暑，尽量避免太阳直晒，还可以随身带一小瓶矿泉水，让身体不会因失水过多而感到头晕眼花。冬季在户外晒太阳时一定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感冒。给宝宝晒太阳或日光浴时，不要在中午太阳直射，那样会损伤宝宝视力或灼伤皮肤。同时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在预防日晒损伤的前提下，适当的接触阳光是有利于健康的。防晒这个话题不只属于美容，也不只属于某个性别的群体，它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我们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防止紫外线对我们皮肤

0: 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齐桓公好不容易解开心结，放下芥蒂，准备正式拜管仲为相。然而此时管仲却开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条件，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一部第7集，用人高手。

0: 从古至今，知人善任一直是团队建设的关键问题。能否从茫茫人海中慧眼识珠，发现人才并且善用人才，这关乎一个团队的盛衰，甚至一个国家的兴亡。齐国能在短短几十年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跃成为春秋时期第一强国，除了齐桓公的大度开明与管仲的深谋远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齐国任用了一批恪尽职守、各有所长的专业人才。管仲一坐上相位，就给齐桓公推荐了哪三位外交使臣候选人？刚刚从危机四伏的鲁国逃出来的管仲，是如何做到对齐国的局势变化了然于胸、洞若观火的？而管仲所遵循的用人之道，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深刻启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七集《用人高手》。
1: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用人高手管仲。上一集我们讲到，经过三天三夜的面试以后，齐桓公对管仲表示非常的满意，他专门啊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又派人啊建了一个非常宏伟的